0: 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阳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在这里共同分享早间新闻的点点滴滴。
0: 是的，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一些新鲜人、新鲜事儿。
1: 同时呢，看看头顶的天，阴阴的。据天气预报梳理啊，今天可能一整天都会处在雨情当中。
0: 完了，这市运动会开的下两天雨啊。不能吧，
1: 大家加油啊。
0: 就是一定要保护好孩子啊，还首先是要。
1: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这个天气有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伏季和雨季的时候啊，它确实变化非常大啊。我们不是为谁撑口袋，有的时候会存在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气象状况。
0: 对，你就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俩在这个天气预报上天天看，天天有雨，
1: 天
0: 天
1: 有
0: 雨，它也不下。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晴见多云，哎，它下了，
1: 而且没完没了。昨晚这场雨下得很黏，
0: 一点不透。
1: 不，很透了，别说不透啊，
0: 透
1: 一直下一宿。
0: 我感觉是沥沥啦啦的小雨啊。
1: 哎，这种雨其实很容易出问题。
0: 是吗？
1: 它不停啊。
0: 哦。
1: 啊，因为什么？我说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我在我家露台的地方什么，种了几棵绿植，是吧？就是这个时候就到了收集雨水浇灌的季节啊。每到下雨的时候，我的锅碗瓢盆都会在露台上摆成排，啊，知道吗？哎，然后呢，
0: 在露台请大家吃雨水。
1: 不，专门有一个桶是收集雨水的，就大排桶啊。然后呢，这些盆盆罐罐哈，就负责收集，最后汇总。在这个状态，昨天就积满了。这么说，昨天的雨确确实实不小。
0: 接满了，它只不过是因为你的盆小而已满了。它并不是就下了那些。
1: 哎，我跟你讲哈，那一个洗脸盆，就是过去的红色大洗脸盆子都干满了，这个雨绝对不小。真的。
0: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啊。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是我搭档怎么说的。
1: 打开天窗说亮话，哎，词儿整挺硬吧，啊，
0: 那声音挺妩媚，挺妖娆的。
1: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哈。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吧。今天哈，首先是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气温确确实实很低。我就觉得我这两天的选择还是比较正确的，加了个外套，加了个薄外套，因为穿多了确实热啊。穿少了确实真冷。
0: 说实话，昨天我觉得我穿挺多。你看，我昨天是穿了牛仔裤，正常件就是其实它是挺厚的了，然后穿了个长袖，然后又穿了一个风衣外套，我都觉得有点冷。
1: 像今天早上我看个段子，那个说是70后的小时候的故事，妈妈早上起来让他穿厚点棉裤，他妈。

0: 妈，我的圆裤好厚啊，太厚了，没事儿，厚点行，里面还能套个毛裤。这就是妈妈的穿法，怕你冻着。对
1: 谁70后
0: 啊，有不有吗？
1: 啊？
0: 看看今天具体的预报结果哈。
1: 对，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0: 那你继续得穿。
1: 嗯。
0: 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只有18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它不但冷，风还大啊，小心喽。多云渐晴，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就今天晚间偏西风2到3级，
1: 嗯。
0: 而明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
1: 哎，
0: 啊。这个有的朋友讲说，为什么最近这个雨又变得勤了起来呢？前两天下都不下，爱理不理的。
1: 前两天可能是积攒了好几
0: 哎，
1: 天的雨，它一直它也不下。
0: 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啊，一直攒着劲儿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雨现在是终于下起来了，如您所愿吗？啊，这个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哈。连绵不休的雨，其实也预示着一个季节的到来。进入到6月份，每年进入到6月份都会进入到汛期啊，7、8月份主汛期，这个节奏我们就又重新周而复始的踏上来了啊。也希望大家在汛期即将到来的时候，也要给自己打一个提前量啊。
1: 好了，来关注一下敦化市2026年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
0: 嗯，看看
1: 人
0: 这个。
1: 工影响天气是防灾减灾、利国利民的公益性事业，为保障全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吉林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发布本公告。
0: 嗯，是打雹子吗？是不是那个意思？
1: 不再打，
0: 不
1: 不
0: 知
1: 知道。
0: 道啊，有的有这个作业，防雹作业哈，就是
1: 你得往下
0: 说
1: 念
0: 的
1: 呢。
0: 点均可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啊，作业范围及区域，全市所辖范围内的固定和流动作业点，在全市粮食经济作物种植区、各大林区和水库上游进行人工增雨雪和防雹作业，根据需要。可实施飞机人工增雨雪的作业。
1: 作业的工具你来念吧，我不
0: 嗯，
1: 认识。
0: 作业工具运12飞机啊，37毫米高射炮，哎呦，HJD 火箭发射装置，火箭作业半径10公里，37毫米高射炮的作业半径是5公里。重点是安全事项啊。
1: 安全事项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作业期间啊，作业点附近的居民呢，尽量不要到户外活动，不要靠近作业点，更不要驻足旁观，特别是学生要注意安全啊，以免发生意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炮弹、火箭弹均属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如10道炮弹、火箭残骸或者呢是故障弹，严禁自行敲打、拆卸等，请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敦化市人工防雹办公室。
0: 这个绝对是重点的重点啊！就是你拿着东西，哎，这好像挺新奇啊，挺好玩
1: 感觉挺好
0: 的，
1: 奇。
0: 哎，尤其有的朋友动手能力比较强，
1: 特别是
0: 意
1: 现在
0: 愿
1: 的
0: 比较强，
1: 学生，他这个就是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好奇，哎，这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炮弹吗？
0: 而且过一阵都放假了，对啊，
1: 对。
0: 这事要一定要注意哈。一旦发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意外事故和落地未爆炸的炮弹、火箭弹的时候，应远离该地点，立即报告所在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敦化市人工防雹办公室。
1: 是的，防雹办公室的电话04336331204。
0: 04336331204。
1: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有关人身安全的。下面的时间再来继续关注敦化市气象局关于做好生放气球安全管理的公告。
0: 哟，今天有关气象的事儿不少哎。为了进一步做好生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气流气球（以下称是生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航空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生放气球管理办法》《吉林省生放气球管理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一，本公告所称的气球呢，包括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气流气球。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呢，是指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的，那属于是轻于空气。

0: 总质量呢是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气体物体。那吸流气球呢是指吸流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1.8米，或者是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大于3.2立方米啊，那是属于空气的充气物体，不得使用氢气作为充装气体。
1: 对，开展升放气球活动要坚决做到7个严禁，严禁无资质开展升放气球活动，严禁不经审批或不按审批内容升放气球，严禁作业人员未经培训直接上岗，严禁不按国家规定运输使用和存放危险气体，严禁不按标准规范规程升放气球，严禁发生事故后不及时报告，严禁出租出借挂靠升放气球资质。
0: 对于无资质从事升放气球活动，未经审批擅自升放气球，升放现场无专人值守，使用无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等行为，气象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造成大量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1: 欢迎广大群众提供违规升放气球问题线索，监督举报电话是04336331208，04336331208，敦化市气象局5月27号发布。
0: 嗯。

0: 好，这呢就是我们有关于气象方面的信息哈。
1: 好，我们稍后进入到咱敦煌敦煌快跑。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积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山水千良缘，新域六顶山多部门联合举办单身青年户外竞技交友联谊活动。
1: 一提到这单身青年啊，我就觉得就特别有画面感，是吧？
0: 就给你美的呀，这家。
1: 就是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
0: 女
1: 大
0: 当嫁。
1: 如果你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也行啊，也行。如果你有幸要真有机会当了红娘，我觉得那真是积善积德的事情，
0: 对，
1: 好事情。
0: 也不说这个，那句话怎么说了？就促成一段婚姻，就能活、能多活三年，
1: 是吧？
0: 咋说了？有一句话，真的有一句话，忘了怎么说了。
1: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不是
1: 这句啊。那个，我记得哈，以前就是这个媒婆的形象啊，不太好。
0: 就是总是端一个这个玩意儿，
1: 完了这个嘴上长个痦子，这个
0: 然后走道拉不胯，
1: 就脸谱化了，其实不是的。但是做红娘这样的事情啊，不光是一个人可以做出努力，同时一个团队或一个机构也可以在这个方面做出正向引领啊。日前，由团市委市妇联主办、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山水千良缘”新域六顶山单身青年户外竞技交友联谊活动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举行了，以趣味竞技为纽带，邂逅美好缘分，畅享别样的社交时光。
0: 哎，是的，
1: 这个有想法，真有想法。
0: 那来自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24名单身青年相聚

0: 光秀丽的景区之中。
1: 嗯，
0: 参与者呢是搭配组成小组，共同参与各项的闯关挑战、指压板冲关考验、协作与耐力、投壶、套圈、蹴鞠等等，都是传统的项目，趣味十足。我倒是挺想去的。
1: 你没机会了，这个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呢，就是主办方啊，你看这个一手牵两家，很多这个安排呢非常的贴心，既让这十二对能够有相互了解和认知的机会，同时啊，他设置这个竞技项目，我觉得对相互了解是非常有看点的。
0: 你比如说这个指压板的冲关，
1: 对啊。
0: 你能不能承受那个指压板的那个疼痛？
1: 那可不，
0: 就是相当于生活后期有没有耐力？
1: 对，它这个游戏的设置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
0: 嗯，
1: 来这个结束街区闯关挑战以后，大家是搭乘景区的摆渡车前往就是游船区域。
0: 嗯，
1: 进行狼人杀趣味益智对局，在脑力博弈中打破陌生隔阂。温情告白环节将活动推向了暖心的尾声。
0: 嗯，
1: 大家围坐在圣莲湖畔，将所思所感写于卡片上，投入箱中，寻觅志同道合的伙伴。
0: 活动的，
1: 避免了当面直陈的一种尴尬。
0: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的画面感已经出来了。就是你看刚开始玩游戏，玩游戏当中其实
1: 也是了解，
0: 对，也会产生一定的默契，
1: 脾气秉性啊。
0: 对，
1: 这个执行能力、啊、
0: 比如说那个投壶你投不进去你骂人呢、啊、那就不
1: 好你信号没去啊，
0: 一下看出来了一下看出来了这人的本质怎么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了解，还有就是
1: 有意思，
0: 还有就是有一点很好，就是可能会有你一个动作呀、
1: 嗯、
0: 或者是一个表现啊，然后就在心里面加分了。
1: 他有可能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完成任务、
0: 嗯、对，
1: 有可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对，所以说嘛，活动女嘉宾张楚涵就表示说啊，说趣味小游戏投壶还有套圈还有狼人杀特别好玩。
1: 嗯，
0: 大家相处起来呢也很融洽，既放松了心情，也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获满满。
1: 那么接下来各相关部门将会继续的聚焦青年发展需求，持续地提供有温度、有特色、有时效的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婚恋观和家庭观，以青春之力绘就幸福敦化的新画卷。哎，
0: 对，
1: 这格局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一下就上来了哈。
1: 那个，他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
0: 嗯，
1: 就是现在哈，这个网上杂七杂八的信息，我们也了解的太多了。
0: 嗯，
1: 甚至有些人都被带了节奏。
0: 嗯，
1: 那你是否具备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恋观、家庭观，将会决定着今后你人生在不同阶段的幸福指数啊。
0: 对，所以说
1: 这真的很重要。
0: 对，挺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你说咱俩都没赶上那好时候。
1: 我们去啊，就没别的什么事儿。
0: 给你这样的。
1: 真的，真好，真好，真好。
0: 再来继续关注啊，身边榜样。
1: 哎。
0: 郭龙、张爽。
1: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这两位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啊。
0: 嗯，夫妻坚守环卫岗位15载，
1: 嗯，
0: 默默扮亮城市容颜。
1: 其实每次看到我们街边工作的清扫工人，他们那身非常亮眼的这个橙色工作服的时候，我心中就会莫名的涌起特别的一种感动。
0: 哎，
1: 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的辛勤的付出。咱们楼下片区的一位这个一个是叫阿姨啊，她每天就在咱们这一片工作，
0: 嗯，
1: 这天天上班的时候碰到她，我们都互相打招呼。
0: 对、
1: 啊、她是这样啊，15年朝暮坚守，15年风雨同行，在敦化的城市环卫一线，有一对平凡的环卫夫妻郭龙和张爽，两个人携手并肩，日复一日的清扫街巷，守护清洁，默默扮亮城市颜值，用坚守和奉献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0: 凌晨4点，夜色未退，寒意正浓，城市还未从沉睡中苏醒，郭龙、张爽这对环卫夫妻已经准时到岗了，开启了一天的保洁工作。一把扫帚，一辆保洁车，春扫花。

0: 春扫落花，夏清杂物，秋扫落叶，冬铲冰雪。
1: 嗯，
0: 这一干啊，整整十五年。
1: 十五年来，夫妻俩始终是坚守在同一片保洁区域，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两人常年是起早贪黑，没有完整的节假日，错过了无数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十五载寒暑轮回，夫妻俩用辛劳汗水擦亮城市底色，用坚守奉献诠释劳动之美。正是像他们一样默默付出的环卫工人，守护着城市的整洁和宜居，为文明城市建设增添了最质朴、最动人的温暖底色。
0: 是的，据敦化市城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胜利清运队队长郭鹏介绍说，这对环卫夫妇啊，扎根一线十五年，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始终呢是保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不怕脏，不怕累，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下一步呢，公司也将进一步的关爱环卫一线职工，同时号召全体工作人员以他们为榜样，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卫生品质，助力文明城市生态化建设。
1: 哎呀，感谢这位夫妇的辛勤付出啊。
0: 嗯，
1: 他们很特别，因为他们是一对环保夫妻。
0: 对，
1: 他们又很普通，因为像他们一样的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环卫工人，还有一群人跟他们为伍啊。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其实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呢，还想实现另外一种心愿，就是让更多的关注的目光、关注的这种情绪投向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啊，不要让那些所谓的网红和网红明星啊这样的一些人占据主流、占据画面的主流、占据事情声量的主流，因为某种情况之下，他们真的不配。
0: 而且不真实，
1: 不真实，
0: 嗯，
1: 都是演出来的，
0: 都是虚假，特别讨厌那种演的那种东西。
1: 嗯，他不演就没话题嘛。
0: 对，
1: 没话题就没
0: 有
1: 流量。有
0: 的时候你会想，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偶然呢？
1: 嗯，
0: 哪有那么多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个那个段子哈，就是。是一个汽车摁前面那个喇叭，一个小电动车的喇叭，小电动车就回来了。你摁啥呀？你摁啥呀？然后就是
1: 一看就摆拍
0: 了。对，就是那种特别摆拍的那种样子，不愿意看。
1: 咱说了，造假你弄得别那么假，好不好？用点心。
0: 对，就是还是就是，即便是有的时候是摆拍吧，但是一定要有正能量一些啊。
1: 好了，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内容大概就呈现这么多。稍后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稍
0: 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4: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宋阳。
3: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
4: 哇咔哇咔，
3: 不是哪儿的，什么时候的来着？
4: 2010年
3: 啊，2010年
4: 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歌曲哇咔哇咔啊，很多球迷对这首歌一定是耳熟能详。
3: 马上了世界杯，
4: 对啊，据这个业内人士评选，就这首歌是足球世界杯歌曲最叫响叫座的歌曲。
3: 没有，我还是觉得那个 Go Go Go 好听。
4: Go Go Go 哈，那是因为唱歌是个男歌手。
3: 哎，他很帅的。
4: 瑞奇·马丁确确实实捡走了无数女粉，
3: 真的很帅的，
4: 无数女粉丝的热情、哦、啊，真的是太帅了。
3: 什么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4: 完了，又迷上一个，嗯，咋整？咋整？这个女球迷哈、我要批评大家一点哈、他们的加上引号的批评啊、这只是一个善意的提示，
3: 接受，我不知道要说啥，
4: 别光看人长得帅不帅，你还得看人球踢的怎么样啊。
3: 今天就是那个一般就是在网上不是说嘛，说这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女球迷们又开始熬夜看球了，完了下面评论的他们看的是球吗？答案并不是。
4: 就像是很多很多男性在车展上看的是车吗？一个道理，
3: 也并不是
4: 一个道理啊。但是这个刚才说啥呀？被你打岔打忘了。
3: 刚才你说的那个歌，这个歌，这个哇咔哇咔，
4: 哇咔哇咔，这个歌真的确实
3: 被评为
4: 最叫响叫座的世界杯歌曲，但是我不认同。我最喜欢的歌曲，世界杯歌曲不是
3: Go Go Go，
4: 也不是他，我觉得有点拉胯。最喜欢的，我个人啊，只代表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就是意大利9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啊，那首歌。
3: 啥歌啊？
4: 就是世界杯主题曲，哎，老好听那歌，说不出来。意大利之夏，对对对。意大利之夏，
3: 意大利之夏，真的
4: 特别
3: 那么好听吗？
4: 那个你可以搜一下，我们节目的结束的时候，有一点时间给大家放下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听。
3: 哦，是90年的世界
4: 杯，90年世界杯的歌曲啊，特别好听。啊，当然世界杯在今年呢，美加墨世界杯哈，又一次重燃战火，是32支球队多队厮杀。是32还是48？48支，
3: 48支，人都哭了。你这家伙本来就哭，
4: 48支。但跟咱没啥事儿啊，但是我们也不寂寞。
3: 66支的时候也不定有你啥事儿，你不要。
4: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节奏。我们有东北超，我们有这个什么苏超，等。
3: 但是今年确实啊，东北超他的这个比赛的。行程到8月份嘛，就是和世界杯其实是撞上的，
4: 哎，
3: 其实是会撞上的。但是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它一般都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
4: 那个
3: 都是凌晨的时间上，我觉得不太允许。
4: 那个央视，你发个消息，我们看看就算了。
3: 对，我觉得不对，

0: 得看。
1: 我不看。
0: 人都花钱了。版权费都花了，
1: 他花他的，我睡我的，
0: 不行，得看，就是不能让他白花嘛。
1: 嗯，
0: 完了，要是他没花钱，就那么样了啊。然后所以说哈，就是人说嘛，
1: 哎，这个女人啊，经济账算的杠杠的，嗯。
0: 但是就是后期，你比如说一点钟起不来，干嘛呢？咱们就看看这个视频。
1: 嗯嗯，
0: 看看，就比如说每一天早上肯定都会有那个视频，
1: 看看回放，
0: 对，回放倒不至于，你看一看一个来点儿哈，不两个来点儿。
1: 我是吧，就那么一说，
0: 嗯，
1: 但你说能不看吗？我这人是最
0: 没，你爱看不看？
1: 我这人是最没脸的一个人，就哪次都说这个，哎呀，这太晚不看不看，经常是黑着眼圈上班，
0: 嗯，
1: 世界杯的事。
0: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啊，
1: 嗯，
0: 整的也挺带活儿。
1: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不光是高圆圆来了，于和伟来了，最重要就是我们
0: 提了个三蹦子来了，
1: 提了三蹦子，最重要就是在这种方式，它打开了民众对于足球真正本真的追逐和热情。
0: 人家怎么说的？接着奏乐，接着舞。
1: 真的就是这样。
0: 对，
1: 这个中国足球怎么能够迎来自己的这个涅槃重生的一个局面呢？
0: 嗯，
1: 就是
0: 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1: 这就是你夯实群众基础。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从足球当中我们能够获得乐趣，
0: 嗯，
1: 能够拥抱未来和梦想，嗯，这就足够的，对吧？
0: 对，
1: 哎，
0: 你看我网上我就能看到说，你看人苏超，
1: 嗯，
0: 那个比赛一个是一个队儿。人总共13个队儿，你瞅瞅你们东北超啊，3省1区总共才8个队儿，那怎么的呀？下面网友人就有评论了，
1: 嗯嗯，
0: 你们13个队苏超啊，13太保，
1: 嗯，
0: 散是13盘散沙，
1: 嗯，
0: 和依然是13盘散沙。你像我们东北，在那个在东北超哈尔滨对阵沈阳的那场比赛当中，虽然是3-0哈，
1: 嗯，
0: 但是哈尔滨那个队员的那个脚抽筋儿了，
1: 哦，
0: 人家沈阳的队友帮着压腿。
1: 你看
0: 在那个大连和那个
1: 像你们苏超的下死手，
0: 对，我说错了，大连和哈尔滨的那个比赛上啊，
1: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沈阳和鸡西的那个比赛上，
1: 也是这样，
0: 沈阳鸡西的比赛上是怎么，人家五个队员哈，2个那个沈阳队的，然后那个3个鸡西队的，同喝一瓶水，
1: 多好！
0: 我喝完了之后给你送一罐，就是为什么不要那么多的球队参加？为什么只有8个球队？这球队太多了，真的怕他们天天晚上出去撸串去。
1: 这个我估计哈，100%这哥几个闲不住。
0: 对，就是友谊，真的就是踢的确实是友谊赛。你别听他说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大连第八，那是纯纯的嫉妒。现在是7个队踢大连。
1: 从东北人这个情怀骨子里来讲啊，都是哥们儿。
0: 嗯，
1: 踢球我们就是为了快乐，啊。
0: 对，但是为什么说大家都想踢大连呢？因为大连他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辽宁人。就出去永远都说我是大连人，
1: 太强了，确实太强了，
0: 导致就是外边的人，就关外的人一直都认为大连是山东的。
1: 你知道我有个评价吗？
0: 嗯，
1: 里外不是人呐。
0: 对，所以说昨天还说就是现在咱们这全国哈，
1: 嗯，
0: 有好几个城市都不服省会，
1: 嗯，
0: 首先就是大连，
1: 嗯，
0: 人不服省会，青岛不服省会，
1: 嗯，对，
0: 厦门不服省会，还有一个是苏州。
1: 苏州哈，其实我们就是让这个足球真正热起来，
0: 嗯，
1: 啊，这个土地热起来之后哈，我们就说要产生自己的世界级的球员呢，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不是，你觉得你没发现吗？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当在踢球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国家队的球员，你觉得，
1: 嗯，
0: 哎，这个球员踢得好，可不可以招入国家队？
1: 嗯嗯，
0: 哎，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你招入进来了一些之后，
1: 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 U17、
1: 嗯、
0: U17 虽然和日本咱输了，
1: 嗯，
0: 3-2是吧，
1: 哎，没关系，
0: 不是人说了，
1: 嗯，
0: 人家有球迷说了，
1: 嗯，
0: 他说 U17 当踢到决赛的那一刹那，
1: 嗯，
0: 他就已经赢了。
1: 先就输了以后，我们再继续努力嘛。
0: 对，
1: 对
0: 咱不得不服人家。你虽然说那小日子，
1: 嗯，
0: 他们，但是他们的这个就是不是和这个国界没有关系的话，他人家那个足球研究的确实是明白。
1: 他是那样，就是当年我们乒乓球也好，排球也好，都不如日本，
0: 嗯，
1: 啊。后来我们都是
0: 是吧？
1: 逆流而上，
0: 嗯
1: 啊，这个一切皆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足球那是，
1: 嗯，
0: 指日可待的啊。
1: 另外像是足球这一块哈，我们特别提倡这个走群众路线。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再搭上个央视这样一个传输平台，
0: 嗯，
1: 不仅是国家队能够看到这个场上球员的表现，
0: 嗯，
1: 外部世界的一些足球超级俱乐部，比方说皇马呀，
0: 嗯，
1: 巴萨呀，曼联呢，他们也会球探关注你这个国内的比赛有没有好球员，他有可能签呢。
0: 对，还有就是像现在就是这个咱们不是老百姓踢球嘛，就是有什么有这个外卖小哥也不送外卖了，跑去踢球去了。还有那雪饼猴，
1: 雪饼猴
0: 他也是这个长春队的一个球员之一。
1: 哦，
0: 嗯，
1: 大家都加油吧。
0: 嗯
1: 啊，我们其实把自己的关注足球这个热情点燃之后啊，不是要拒绝外部的一种这先进的足球思路和打法，而是首先强健自己的基础之上啊，放眼看世界，一定有未来。
0: 提醒大家，今天中午12:18，抢这个长春对大连队的东北超的球票。我小点声说，大家别都听到了。
1: 怎么敲吧声了呀？哈，
0: 小点声说，我就怕大家都听到了之后我就抢不到了。
1: 哎呀，那个好吧，
0: 嗯，
1: 那就接受你的善意。
0: 嗯。
1: 下面这个事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件事哈，推送大家一个新华社的视频号推的内容。
0: 嗯。
1: 没有一口肉是白吃的。
0: 啊。
1: 这事儿特别有意思，首先跟大家娱乐一下啊。近日在云南的普洱，三名小朋友在山上玩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猫头鹰，好像受伤了，没法飞了。这三个小朋友特别善良。
0: 嗯。
1: 于是就把它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经过核实。这是一只这个菱角鸮啊，菱角鸮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
0: 嗯，
1: 特别有意思是后面发生的故事，民警给这只小家伙赋予了一个新的角色，担任反诈宣传大使。我看到视频上他叼了个纸牌
0: 啊，
1: 上面写着反诈那些内容啊，真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0: 就是我把你救助了、然后你也得帮我干点活儿。
1: 人家吧，倒格局没那么小，只是说用这种方式可能更多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能够达到更好的普法宣传的一个目的。多好啊，
0: 是的，
1: 真的很好。
0: 好，下面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双向奔赴，主人和狗狗到派出所团聚。近日啊，这是重庆的九龙坡义峡区的群众呢，因宠物狗丢失，来到了这个石坪桥派出所求助。没想到啊，此时宠物狗呢，竟然也找到了派出所，它可能也想报案。
1: 这个特别有意思，
0: 我也看这个了，
1: 这视频特别好玩。
0: 竟然和自己的主人团聚了，这真的是双向奔赴的爱哈。
1: 哎呀，双向奔赴。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狗狗。可能主人教的也好，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去派出所呢？对不对？
1: 你说这个事儿哈，
0: 就是小朋友和妈妈之间可能还容易理解哈。
1: 这个真的不可想象的事。
0: 对，一到这个宠物身上来之后，怎么会呢？
1: 猫孩子确实可爱啊。
0: 对，然后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主人领着他家那个狗，最聪明那个狗叫啥来着？什么边牧？
1: 边牧啊。
0: 领着边牧出去溜达，那边牧不想走，你知道吧？就贼懒。
1: 赖地上了。
0: 他想让那个狗主人抱。
1: 嗯。
0: 但那狗主人不惧他呀，不吃他这套，就趴地上了嘛。狗主人根本不吃这套，就往前走，你爱走不走？我就往前走。
1: 自己叼绳走了。
0: 没有，就起来，走到主人前面，啪又趴下了，大概得有重复了四五次。
1: 哎呀，这何苦啊！
0: 就走到主人前面去趴呀！我当时想，它好可爱呀、啊。
1: 对，这个小动物那个心思哈，其实我们身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小动物？
0: 嗯，
1: 告诉你
0: 有什么坏心思？
1: 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哈，就是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小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嗯，
1: 就是它对主人、对身边亲近的人那种爱，它是无私的，而且是不加掩饰的。
0: 对。
1: 对啊，
0: 就是特别的纯粹。
1: 对啊，你像人与人之间交往最令人心里不得劲是什么呀？有的时候
0: 你
1: 不得不防备一点。
0: 对、
1: 啊，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1: 那用东北人的话，多闹心呢、啊，是吧？啊，下一条，公安部新闻传媒官推内容，刑侦队长竟然是无业游民。当然，这个刑侦队长是打上引号的一个刑侦队长啊，有内容的。近日，甘肃兰州邵某因为醉驾被吊销驾照。托人找警察朋友张某消除记录。我告诉你啊，有事千万不要以后走这个路子。
0: 嗯，
1: 咱就公事公办。
0: 对，
1: 该咋地咋地。
0: 嗯，
1: 你找人家， 你找人能咋的？
0: 嗯，
1: 你犯了事不抓你啊，不罚你啊？
0: 必须得罚呀。
1: 对啊。
0: 嗯。
1: 他就找到所谓的警察朋友张某，你看故事就开始了。转账5.5万元之后没有结果，就觉得这个事不对。
0: 对呀、
1: 啊。那就报警了。
0: 嗯。
1: 这警方查明啊，这个张某实际上他不是警察，他就是一个无业闲散人员啊，曾经因冒充警察被处罚。此次重操旧业，假冒刑侦队长，以消除违法记录、安排工作、婚恋交往等为由实施诈骗。截至发稿的时候，案发的时候，共骗取了7人，涉案金额是24万余元。
0: 嗯，
1: 目前张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拘，刑事拘留啊。
0: 所以说犯事儿了，你就大大方方的去承认你的错误啊，
1: 对啊，
0: 不要这找那找的。
1: 然后呢，找到个骗子。
0: 然后你自己其实也是违法的。
1: 对，没错。
0: 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意大利之夏啊。
1: 好，意大利之夏。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以免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在出发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应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结合导向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车道。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减速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向所有来到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说上一声，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昨天我没在，今天男主播没在，你们两个是错峰直播呗？对，我们这个直播有点拥堵，我们两个人就分伙了。记得不？曾经那是哪个电台？好像是好像是梨树电台吧。梨树电台就有一个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就是一个娱乐调侃节目的主持人，两个人天天在一起搭档直播直播。后来呢，不知道是资金短缺还是人员有限呢，就把这俩人分开了。他这个直播时段呢就扩大了啊，有上午有下午，就是全天可能会。

会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沟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男生和女生分开了，就变成男生自个儿播，女生自个儿播，男生播俩小时，女生播俩小时，就这样单双号限行。为什么要错峰？男主持人没来啊。啊、哦，对，我用的这个号进的这个直播间哈，哎呀，我也看不到大家的名字，但这儿能看见。为什么男主持人没有来？为什么错峰直播？为什么错峰？不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男主持人贺哲呢去参加那个比赛了啊。他呢就是一个斜杠青年，不仅要做主持人，还要做摄像，还要做后期，然后还要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演讲比赛啊，辩论比赛啊，都要去参加，身兼数职，就是加量不加价，就是始终是如一，干的特别多，挣的特别少，就是这种啊。如果男主播和女主播彼此有意思的话呢，那他俩不得把这个什么骂个遍啊，你说彼此如果有一定感情基础就硬生生给分开的话，这个我可以向全国观众来保证，大部分的男女搭档主持人都不会产生真实的情感啊，不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不能，就是像那个咱们中央电视台红果果绿泡泡还有就是金龟子的他们那个单位会产生恋情的可能会有，但是真正就两个人搭档还能够在一起相处的，我就是谈恋爱的几乎是没有的。但红果果和绿泡泡是一个奇迹啊，就是那时候小朋友们都希望红果果和绿泡泡可以走在一起，最后两个人就走在一起了，就实现了王子和公主的结合。但大部分的现实中是夫妻，对，他们两个在现实中是夫妻，大部分的主持人是不会这样的。我记得我那天看哪个台的直播，也有人问到说的男女主持人你们两个人是一家的吗？然后他俩也是解释到这个问题，他俩就说不可能是一家的，加不了了，白天天天在一起上班，就是我们择偶有一个标准，我们不会找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为啥呢？天天在一起上班，下班还要在一起，上班在一起，两个人没有彼此单独的社交圈子，你认识的我认识的我也认识，你朋友也是我朋友，你同事也是我同事，只要你在我面前，就是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都听不到别人蛐蛐你，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独立的空间。如果这种情况都已经想要规避的情况下，然后两个人还在一起做搭档，那日子根本没法过啊。一说起这个来，我就问一下我们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接受办公室恋情吗？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夫妻，我知道，就是两个人经营一个店面的，或者经营一家公司的，或者是两个人就共同做一个生意，就像咱小时候啊，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比较多啊，农民朋友是咱们俩就是种咱家这一块地，这是共同的收成，然后或者呢就是两个人开一个店，每天都要在一起，比如说干什么干什么都要在一起，或者是共同经营着一家什么，然后呢就大部分的就是可能会找同行比较多一些。那你能够接受你的另一半是你的同行，还是其他工作，或者说你会寻找一个能接受办公室恋情吗？就是那跟你单位的人处对象，你能接受得了不？例外是吧？那也算是众望所归。既然大家都希望他们俩有那么一段，索性就在一起吧。没错。啊，这个红果果和绿泡泡就成为了我们那个时候最很憧憬，就是希望就是哪个人能够在一起，就包括很多的演员哈，最后假戏真做了，因为演了某段戏，然后最后两个人走到一起了哈，就是产生感情了，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办公室恋情就像不能够接受，因为办公室的老吵架，社交圈都一样，对，两个人没有什么彼此私人的空间。我那天还说这个事儿来着，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但是还有就是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家超市，这两个人啊，这个夫妻俩呢，就是一起经营这家超市，应该得有个几十年了，就是可能说让他们去做别的工作，他们也不会了，他们就只会做这个超市，然后两个人什么上货呀或者是经营啊或者干啥的都在一起，就可以说是夫妻同心啊，其利断金。但是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感觉这两个人在一起呢，就
哥们儿，哎呀，怎么说呢？就不在一起工作，他也是哥们儿。说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有，一定是夫妻。但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部分夫妻会有相敬如宾的感觉，即使是纯哥们儿啊，纯友谊也会相敬如宾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到达一种程度，因为可能天天都要在一起，只要是但凡有一点摩擦啊，有点意见不合的情况下，两个人破口大骂，使劲骂，我往死里骂你，你往死里骂我，就是你都听不下去，你在旁边你都听不下去，你就觉得夫妻之间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觉得可能互相都已经厌倦到了那种厌倦的不能再厌倦的程度了，但是没办法还要继续在一起，这就是夫妻俩要共同经营可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更多的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的空间，所以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交的要求，就觉得我们只要能够挣钱啊，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就好了。但是即使是如此，这种吵架方式啊，要跟我看的话，我可能都得离婚了。就那种吵架方式，两个人还是相处得很好，还是在一起过。所以当年就有那个感觉，就是赵本山不是说过那个小品吗？那个时候我们还小，都不太懂。但赵本山那个小品的经典台词是什么？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人能想到？然后有人说你可别的吧，要是在一起还不够，那还得让我们24小时在一起。对，就是直播间就有人问过，就是男女主持人两个人是不是一家的时候，他俩说我求你们了，天天搁一起做节目，私底下还得在一起，那能受得了吗？哎，现在呢，就比如说我和老秦，或者我和贺哲，我们三个人啊，就是因为搭档时间久了，经常做这个娱乐节目的情况下，我们私下呢可能会有一个社交圈，我们会在一起，就比如说经常可能一起喝点8+1啥的啊，往那儿一坐就开始掐，就开始打，然后旁边的人呢就会有这种感觉，说我感觉好像在看俩做节目，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都到这种情况了，你说如果再一家生活，那不得更闹心，那孩子都受不了。对，就是赵本山当年啊，就是在小品中就提到了这个人生的真谛，叫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婚姻就非常的稳定，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就是当初因为结婚是什么原因，各种各样的，有人是因为爱情，有人是因为责任，有人是因为就想结婚了啊，这个人比较合适就结婚了，总之可能是在不懂爱的年纪结婚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来磨合去呢，中途可能有至少500次想要杀死对方的冲动啊，这种最后呢磨合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发现啊，就是这么人的半生已经走过来了，你把你所有的青春，你所有的耐心，就包括你发过的脾气，你受过的伤害，你惹过的痛，都在这个人身上已经用完了，也就是说已经完全适应这个人了，到了一个吵架都懒得吵的程度，那么就真的到了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阶段了。所以真正的这个婚姻啊，会走到这一步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中途要经历很多很多，当你最终来到这一步，那就是老伴儿了，这个老伴儿就将会相伴终生，即使有再多的意见或者不和呀，或者挺闹心愁你挺烦的，恨不得你咋我就给你两脚的那种感觉，还是能够在一起继续坚持下去，就即使我们两个破口大骂还是能够在一起坚持下去，就是因为已经适应了，就你跟谁过都是这个样子，就赵本山说的那句话，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就是题外话说的比较多啊，说的就是咱们这个主持人分家这个事儿。有些人就是纯纯的想找个大伙儿过日子的，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不太明显，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感情基础，这个我赞同，有这种那个叫什么，那个婚姻有好几种方式，有大伙儿过日子的，有那种纯友谊的，还有那种纯哥们儿的，还有那种就是纯纯的爱情的，就是爱情最终走到婚姻，然后还一直爱情的这种会比较少，时间久了，无论是哪一对夫妻都会从爱情激情变成亲情，这是所有人不管你是谁最终都会走到这一步的一个必然必经之路。那么婚姻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啊，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啊，因为其中真的有很多的无奈，但就是因为这些无奈啊，很多很多时候你经历过来了，到最终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就是打了一辈子的仗，然后到了岁数大了，70、80岁左右，那个时候才真正到了一个相濡以沫的年纪，俩人还是会拌嘴，但是就是谁也离不开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身体都在共同的衰老啊，都在共同的进入到一个走下坡路的阶段，
只能是互相扶持，因为儿女是指不上的，所以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我能你倒下的时候扶你一把，你不小心这个或者是干啥饿了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低血糖的时候，我能来给你冲杯糖水，这就是一份责任。所以我们最终都会走到那个阶段。那我希望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和你的爱人相伴到老，越往后亲情就会

越明显。没错，无论是什么感情，最后都会变成亲情。然后就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啊，来着自己。哎，蔡美丽她爸你来了，正好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上回你问的那个酸菜猪肉饺子，你好，贺哲一看你的名字就想吃饭。你说的那个三中是三中体育场，说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职工体育中心？民生热线有了一个回复，他的回复是说大概会在六月末的时候这个就投入使用了之后呢，就将会举办全市的排球比赛，听到了吧啊？我之前在节目里有回复过你，但是我估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啊。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对对，六月末，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六月末的时候，咱们职工体育中心将会投入使用，大概就是咱们大家说的那个三中的吧，是不是？全市职工排球比赛也将会在那个时候来举办啊，也快了啊！那个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来准备一下，摩拳擦掌。昨天还刷到呢，说俩人分开好多年，女的爸走了，作为前夫的他带着儿子开车1000多公里，贴钱又张罗。对对对，尤其是夫妻俩之间如果有孩子的情况下，这份感情就是永远也割舍不掉的。就是真正的，无论你们两个人就是曾经发生过什么，或者说之前两个人已经分开了，但最后你们还是会连着一根筋。所以对，没有爱情，可能是因为爱情结的婚，但最终走到最后就是因为亲情和习惯，还有呢就是习惯，另外呢就是已经适应了。你们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就有点懒了，就懒得再去适应个新人了。我记得网上有那个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如果你找了一个年下的跟你谈恋爱的情况下，那你每天都得把他让他给你折磨的啊。当你已经非常非常辛苦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特别疲惫的时候呢，然后突然或者是这边我正在紧张的开会工作呢，突然你的年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给你发条信息说快马上给我说99条你爱我的理由，你可能会受不了。或者是你想要睡觉啊，你到了一定年纪了，就是比如说10点钟一定要睡觉了，早睡早起嘛，然后呢年下男朋友女朋友可能会说你这怎么这么早你就睡觉，那么陪我熬会儿夜吧，说不行我真熬不动了，那你睡吧你这个老灯。然后说说找年下谈恋爱的情况下会有点太聒噪。那说那你找年上也挺好的呀，年上谈恋爱也有点好处，就是一天到晚不搭理你，永远冷落你，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谈恋爱应该找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啊。我前两天听过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人和人要找这个就是谈恋爱的两个人男女朋友要找年纪相差不太大的呢？就打个比方，就是你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游玩旅游，到了这个你岁数大的人可能会经常找厕所，经常会要上厕所，年轻的就会想为什么你要经常上厕所，上厕所真是太奇怪了。然后如果你们夫妻俩年纪相差不太大，你俩去旅游的情况下，你俩就会共同找厕所。所以说哈，这个很多时候很多的生活习惯经历的事情，还有就是你的年纪你的阅历跟你见过的东西，就是只有真正相差不到2-3岁的人在一起才合适。并不是越年轻越好，越岁数大越好，就是什么比我大好多好多更知道心疼人，或者比我小很多可能更年轻啊，但是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沟通会有一些问题的啊。好，去看，就是没有爱情，更多的是亲情啊。这是谁上来说的？继续啊，暖宝宝说的又漂亮了，欢迎文涛，好久不见。拥护爱情，起码有共同爱好和共同语言，对，共同爱好这一点一定是同龄的可能会好一些，相差不到2-3岁，因为你们会共同变老，你们会共同经历共同要经历的事儿。你像我和贺哲两个人就说不一起去，因为啥呢，我们相差太多。比如说我说这个东西啥啥啥啥的，可能跟我同龄的就会觉得哎是啊那样那样了，但他就说你可能是老了，因为他没那样。所以人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候才能有同频共振的感觉啊，差不多了才行。好了，说起情感的事儿，不知不觉已经捣鼓了16分钟的时间了。我欢迎我们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帮忙来点点赞。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个最新发生的一个新闻啊，抓紧时间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因为我们有辽宁省的朋友，辽宁突发了地震，也就是在
今天早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5月28号1时42分，在辽宁营口市盖州市发生了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09度，东经122.09度。这是中国地震台网发布的这么一条消息，我们真心希望所有的老乡们、家人们都能平平安安。好了，这是一个最新的，给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早上在辽宁省，离我们很近啊，营口市。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辽宁省的朋友啊？你得结合语境和当地的一些习惯啊。说的啥呀？是这个吗？啊，继续来说啊，我今天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要开始的一个吉林市马拉松，热爱运动的朋友，热爱跑步的朋友们，有没有人去参加吉林市的马拉松啊？因为前两天我们长春马拉松如火如荼的，很多人都去参加了，全马、半马的都有。然后呢，在朋友圈或者在抖音上，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刷播啊，看到很多热度非常好。莲花山是吗？你说的是吉林市马拉松吗？你前面能不能给我多打两个字儿？好，来看啊，吉林市马拉松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公告，将会进行一个交通的管制。2026年吉林市国际马拉松赛事将会在5月31号开赛，那这就马上了，还有3天的时间。然后为了确保赛事期间公交服务有效的运转，同时方便广大选手赛前集结、赛后疏散，吉林市公交集团结合各路段可能采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制定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预案和运动员集结疏散保障方案。具体的情况，全市的41条公交线路将会实施临时的调整。5月30号9时起，受到德胜路封闭的影响，4条线路临时绕行，期限呢会采取绕行的方式，由德胜路绕行，解放中路、扶绥街、岳山路恢复原线行驶。42路呢会采取绕行回缩的方式，由电线厂始发，途经龙潭街、武汉路、承德街、龙山路、龙潭桥、松江东路、吉林大街、北京路，绕行扶绥街、解放中路、中道站，回缩至46线，下行水门洞站。岳山路恢复原线行驶，175线采取绕行回缩的方式，由德胜路绕行岳山路，中道站回缩至8线，上行德胜门站，光华路恢复原线行驶。从17时开始，受岳山路封闭影响，还有7条线路将会采取临时绕行的方式。谁要去跑吉马？有人去参加吉林马拉松吗？那是不是要把某些公交线路做一下短暂的调整？正式做了这个调整啊！你看，还有一些其他线路，7线采取绕行的方式，由德胜路绕行扶绥街、解放中路、青岛街、光华路恢复原线行驶。8线、34线、57线、61线、175、175线都会有一个绕行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具体来关注一下吉林市的一个相关的公告。我们为什么在我们敦化市的直播间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吉林市的朋友们可能在观看着我们的直播啊，所以给大家来预告一下，5月31号呢也会有一些线路受到临时的调整，像受岳山路、桃源路、德胜路、北大街、光华路封闭的影响，8线、22线、45线、46线、101线、52线、61线、75线、201线、208线都会采取绕行的方式。松江南路封闭的影响，对130线进行了临时调整，130线也会采取绕行回缩的方式。滨江南路封闭影响，3线、19线、33线也会采取绕行的方式。受到江湾大桥封闭的影响，对31线的环线也进行了临时的调整，以及江东路12线，临时还有一部分线路是停运的啊。临时停运的线路呢，不具备通行条件，有25条线路将会采取停运的措施，分别是1线、7线、9线、16线、25线、34线、36线、42线、44线、51线、53线、56线、57线、60线、63线、69线、79线、81线、87线、175线、209线、213线、216线、301线和333线。这些的临时采取的绕行和回缩以及临时停运措施的具体实施时间将会根据活动
动当日的交警部门实施交通管制情况灵活调整。我们希望吉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临时绕行啊或封闭的，一定会在相关的平台上发布公告，欢迎大家，欢迎向日葵，欢迎春祥、动画大宝，还有绿萝。

0: 武汉新艺生灯光工程有限公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同时呢，对运动员出行保障也提供了一个服务，运动员将会免费乘车，5月28号到31号期间参加吉马赛的运动员凭号码布可以免费乘坐68条市区的公交线路啊。运动员们听见了没有，去吉林市跑马拉松的朋友们，拿着你的号码布，在5月28号到31号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吉林市的68条市区公交线路，都可以免费乘坐。赛事的当日，8线、31线、45线、46线、61线、64线、101线等7条途经赛事集结区域周边的公交线路，自首发班车起加密发车间隔，直至运动员检录完毕。各位参赛选手可以凭借号码布免费乘坐相应线路去往集结安检入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有没有要参加吉林马拉松的朋友们，这个哎呀又是一个大工程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去吉林的话呢，有空呢可以去关注，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您可以关注吉林行手机 APP 以及吉林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4326279811，具体咨询来了解一下。有人参加那个吉林马拉松的吗？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地方，你们要去吃啊。在吉林市有一个美食，我每次去必吃，而且现在呢，就是因为也捞不着去吉林，就特别馋，天天在抖音上馋的这个口水这么长。那个就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红豆沙，就给大家推荐吉林市的小红帽，小红帽的红豆饼，大家要去吃啊。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对于这个红豆饼啊，它这个红豆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糯米面，就是我们说的黄米面子啊。我们那小时候辣的黄米面包那个烙黄米饼子，炸油炸糕，然后蒸那个叫什么豆包，粘豆包啊，黄米团的那种，上面呢是这样的黄米面，然后里面糯米面包含着这么厚一层的豆沙馅儿，这个就是吉林的红豆饼，我希望你去尝啊。在好像是在，我记得是在江湾路江华市场，好像是那儿小红帽这个红豆饼店有红豆饼，还有油炸糕，哎，贼好吃，要是有人去参加的话可以帮我代购点回来。好了，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始的赞。欢迎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娱乐调侃综艺节目啊，是找工作直播间嘛。你想要找工作想要求职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现在呢就留下来，可以留下你的信息。那么你也可以现在就拨通我们的电台直播间开通的两部直播热线04336220775和6220776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说一下你想要寻求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稍后实际上在10点钟的时候是信息全说说节目。信息全说说节目呢是给大家来发布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招工求职，还有就是买卖供求各种各样的信息。您可以在10点到11点钟锁定 FM95.5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手机呢可以下载敦化市的 APP，敦化世界 APP 上面去找广播频道，然后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在线直播。你可以听听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我们会发布招。

0: 信息想要咨询的，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反馈的、反映的，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抓住我们这个波段来参与进来。感谢您的关注。我刚刚说了，大家都用什么听歌软件来听歌？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进入一个音乐分享的环节。当然，这期间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想要咨询的啊，随时都可以。就是这一个小时当中，主要是服务于民啊，为人民服务。现在00后、10后用的软件听歌，我这80后都不懂。他们好多种，一个什么网易云的，还有什么哔哩哔哩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都是咱们80后不太了解的。最开始咱们都搁酷我音乐盒听啊，但现在大部分的人用汽水音乐听的比较多。你看，比如说这首歌。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在汽水音乐听的时候就感觉很不错，这样我还爱你，但是在酷我音乐上就找不到这首歌。哎，来了，找到了。这首歌是来自风然演唱的《我还爱你》，并不知道歌手是谁，但旋律却特别的清晰。因为在那个汽水音乐上，你不太能听得到原唱，大部分都翻唱。现在你可以在公屏上点一首你想听的歌，下半段还有20分钟时间，我们进行一个音乐的互动。
1: 这份情要我如何放弃，我很想你。
0: 这首歌叫《我还爱你》。

这首歌叫做《我还爱你》，是来自风然演唱，大家一听就能知道这首歌是一首有着烟嗓风格的作品。关于风然这位歌手，我刚刚查询到没有任何的介绍，关于这首歌的歌词也没有，但是你们是第几次听到这首歌？今天第一首歌推荐给你们的就是这首来自风然演唱的《我还爱你》，让我们静静的在这首歌的音乐中去沉浸。下着雨，天气有点阴，去在这样一把好嗓音中，好嗓音当中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的魅力。谢谢1475的关注，谢谢，欢迎达娃炖猪、大头汉堡包，还有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您的关注啊，在直播间帮忙点点赞，谢谢，千万不要给我们送东西啊，谢谢你们。

你在抖音平台上或者你在汽水音乐中你听到过哪首好听的旋律，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来。今天在下半段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你会选择什么作为生活的解药？这个问题啊，这个话题之前我就有和大家聊过，有很多人说过，我还在抖音跟人参与过，说如果你心里面挺难过的，你会选择什么方式去为自己解压？很多人的答案都不一样。电脑班长是想听言下声，好，稍后我们就来播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瞬间，就是面对满满的这个代办清单啊，就有种特别的焦虑的感觉，或者为了各种挑战而忧心。那么这种生活的压力一旦袭来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来作为生活的解药呢？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用哪种方式来给自己解

电脑班长说想听一首炎夏生，那么直播间的朋友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我们把这首炎夏生送给他。

感谢刚刚那位朋友的关注啊，我看到您的关注了，扒拉不上去了。欢迎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这首歌叫做《檐下生》，它的演唱者叫做吴木。还有呢，欢迎所有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像护肤品店，还有我们的这个美发店。这首歌啊，就是很柔美，很柔美，有一种江南古镇的那种画面即视感。还有就是这种天气下去听这样的声音，好像那种对旧人的思念，对过往的回忆，以及温柔和解跟往事的和解，这种微微的柔柔的暖暖的轻轻的那种感觉，就这首《檐下生》，不是大头针的歌啊。你想听大头针的什么作品，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来点播。

0: 一首温柔的古风抒情歌曲，这首歌是在2026年的3到4月份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我们感谢刚刚的班长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烟雨小镇里的即视感》，想他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谁？哎呀，我不知道你想念的是现在的还是曾经的，但我真的是觉得过去，因为这首歌唱的是对旧人的思念，物是人非的落寞，以及与过往温柔和解的释然，一首表达思念的歌，慢热治愈的歌曲。想起一句话，叫如果思念有声音，那我的一定震耳欲聋。大家有没有记得这首歌？所以我就想到了这首歌，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播一下，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给大家播出。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此刻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下播，大概还能给您播两首歌曲。
1: 琴声满宿山河，一弦一字都是你绕过。
0: 昨天我还说，这个思念可能是人一生当中最痛并最快乐的事情。我们也许会裹挟着不停，就是你的生活要不停地向前去，你会被生活压的，或者你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要一直向前走的时候，你可能就忽略到身边那个你爱的人。该怎么样去缓解思念？你的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吗？我们来听这首歌。

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这是非常火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它会在很多的散文啊，或者是情感歌曲的创作中，情感的表达中会去把它说出来。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么我的一定是震耳欲聋，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会很多人把它去怀念逝去的亲人，不少人会把它用作对已故亲人的一个思念，还有对爱而不得的爱情，用来形容分开后仍然放不下对方，把思念藏在心底。这种思念可能是我们一生中大部分人都会去经历的一种情感，而阿布学长把它创作成了热门单曲，叫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听说名字太长会有笨蛋跟着读，我就想当一回笨蛋，单口了，我们两个人错峰播出了。

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说了资讯，说了笑话，下半段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话题，你是用什么来缓解你生活中的压力，治愈你生活中的压力，是什么能成为你生活中的解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耳机，就是耳机里的避难所。比如说有朋友会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戴上耳机，我就是那种离了音乐活不了的人啊，他会把手机里面放上自己不一定是喜欢的歌，可能随机打开一个播放软件，然后他就会给你推荐一首歌，可能突然有一首声音钻入你耳朵的时候，你的眼泪就会跟着下来，去怎么样选择释放压力。我们俩分手了，嗯呢，黄铺了，喝酒，对，我记得有人说过这个事儿，用什么去缓解生活的疲惫，有人直接就上了喝酒，有人是睡觉，我是什么呢，我可能会开车或者是听歌，就是一定会有音乐的陪伴，或者是开车，开北山啊，绿顶山，找个角落往那一坐，把音乐一支，看看天空，然后静静的看，去缓解一下生活的压力，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他说晚上会听广播，听音乐爱情海。哎，这点我知道，就是晚上听，尤其是我主持音乐爱情海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听，就很催眠，你知道吗？睡不好觉啊。或者去打球出出汗，运动也是一个必然的解药，生活的解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就用音乐来慰藉一下自己的内心。运动也是一块，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所有的压力放到运动上。有人说3公里专治各种内伤，5公里专治各种不服，是不是10公里之后全是通畅？所以你会用什么方式来选择解压？喝酒也是一方面，但我有一点不太好，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选择不去喝酒，因为喝酒会放大你的情绪，会放大你的坏心情，可能会让你感觉崩溃。所以这种解压方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解压方式，你的解压方式是哪一种？但是有一部分人会选择静静地躺在床上发呆，听着音乐然后睡觉。哎，好大一部分人，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心情不好或者挺闹心的时候，什么都别想，睡觉吧，睡觉起来可能就变了，就哪怕你睡10分钟，10分钟之后你再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也舒服了，舒畅一些。但问题是我们人到中年有点睡不着，你知道吗？睡不着。所以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用音乐，用运动，用那个睡觉，用那个喝酒来缓解。那还有一部分人会用什么方式来缓解生活的压力呢？直播间啊，还剩下5分钟时间，大家赶紧来参与一下，欢迎所有新到直播间的大王慢悠悠婉旭，所有的朋友们。哎，你说这个对，去南方旅游怎么就没有人提到这个事儿呢？最好的解压方式就去看诗和远方，世界这么大，你一定要多出去走，多出去看，千万不要为疲惫的生活绊住了，捆住了你的手脚。我们不应该为鸡毛蒜皮去沉沦，我们就是应该在你的心里装下诗和远方，多出去看啊，旅游，旅游肯定是好使。我不提倡大家去旅游，我提倡大家去度假啊，旅游的话没啥意思，天天赶场子，上这个游客照那个游客照没啥意思，就是选择一个你想要去的城市，往那一坐，什么都不干，就是逛吃逛吃，然后在那儿呢也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可以去熬夜，可以去个夜店或者什么的啊，早上呢可以去这个城市著名的某些地方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但是这个一定要记得去度假，不要去旅游啊。他说想旅游没钱呢，没时间呢，更焦虑了。就诗和远方真的都挺贵的，你们发现没？哎呀，自从油价涨了之后啊，这个诗和远方是越来越贵了。现在的机票啊，那是相当的贵了啊。今天我们还说上哪儿去玩，我们都挺都觉得还好，就玩吧，还感觉还行。但是现在这个路费实在是太贵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现在的机票，这个基建燃油涨得已经不像个话了。然后路费，就尤其可能我们在东北的事儿，不管是从哪个城市到我们这里面来的时候，都会很贵。
所以今天在办公室跟朋友聊天还说，我们同事说，平时我连个外卖也舍不得，我连5块钱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都得讲价，我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我就是要留出所有的钱，我要干啥去呢？我要去看演唱会，我要出去旅游，我要出去玩，我可以不吃，我可以不喝，我可以不穿，但是我一定要去看诗和远方，我把所有的钱都省出来攒路费出去玩，所以这是一种生活的解压方式。世界这么大，大好的山河，祖国的河山实在太美了，有空呢都出去看一看，很多徒步走去的。我们看啊，这说什么，我就喜欢去云南，云南特别好。不管是哪，我都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独到之处，旅游不就是从自己厌倦的城市到另一个人厌倦的城市去看。

所以我们不应该困在生活的鸡毛蒜皮里，有空的时候多出去看看。我也希望大家能多抽出时间去放松自己，因为我们不应该用生命去赚钱，你要记得适可而止。只有在自己最好的年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你才能把这个快乐加倍。到了一定年纪，你可能想做的做不动了，让自己仅仅活一次的人生精彩一点啊。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等我有空一起去到骑驴到西藏徒步走去的，这得累啥呀。西藏我可能去不了，高反比较严重，但新疆我觉得有空应该是去去瞅瞅。

0: 最后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二浪演唱的作品，叫做《项羽》。哎呀妈，歌声还行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收听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直播间的数据已经达到500人，感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明天上午9点到10点钟，本周的最后一次直播，不要忘记来看。明天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4: 调频95.5兆赫，
25: 中波126.9千赫，
2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8: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首先来关注的是要招聘哈，前厅的长期服务员4000到5000，后厨的炒锅那简单易学4500到5500，出餐的是4000到5000，岗位有限，速速联系。电话呢是176-8957-6543，176-8957-6543。

招聘卷饼的卷饼工，要求年龄是35到45岁，手脚麻利，性格开朗，有亲和力，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地址呢，在敦化市的中心市场，联系电话是13258826000，13258826000。

招聘线上英语老师要求呢有四级，有平板或者是电脑，口语要过关。课时费呢是40块钱一个小时，联系电话是183-4335-7106，183-4335-7106。

医药公司呢，库房招聘工作人员，性别是男，年龄25到35岁之间，要求呢对工作积极努力、踏实勤恳、认真负责，从事过药品、物流、仓储、电商行业优先。工作内容呢是发货、快递打包、拣货、到货验收等日常工作，待遇呢是五险单休，地点呢是西环大集方向，那电话呢是133-3158-1377，133-3158-1377。

村农贸，新村农资招聘诚招这个农资的销售人员，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责任心、敢闯敢干，需要呢有 C1 的驾照，男女不限，薪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743315187，18743315187。

超市呢想要招人，全职的店员，时间呢是中午11点到晚上8点半，薪资呢是3000加满勤200加工龄奖，月休一天，包午饭。要求呢是25到45岁，做事麻利，能长期稳定，有快递工作经验者优先。那钟点工呢是时间是下午3点到9点，那薪资是1800加满勤200，电话呢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60周岁，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0点，周六周日呢及法定假日休息，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上绩效，公司呢给交保险，只接受面试，面试合格呢即可上岗，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央企单位招聘电话服务人员，年龄要求25到60周岁，工作时间是上午8点到10点，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0: 招钟点工，年龄呢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有三薪，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人员呢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1: 央企招聘助理和售后的维护人员，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10点，下午时间呢是1点半到3点半，周一到周六，周日是休息的，有4险1金，有3薪。要求呢大专以上，年龄是25到50周岁。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牙齿美白会伤牙吗？那几个真相一次性说清。想美白又怕伤牙，那这是后台咨询最多的问题。美白呢会让牙齿变脆吗？会酸到睡不着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这个详细的解读一下，好，说说清楚。那看完你就放。

0: 心了。首先呢，这个正规的诊室美白是不损伤牙釉质的。那冷光美白用的过氧化氢凝胶，那只用作于是牙釉质的深层，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分解色素的分子，并不会腐蚀或磨薄牙齿。那大量的研究也证实啊，规范的操作下，牙釉质的硬度会不受影响。
1: 术后几天牙齿松软是正常的反应，不是伤牙。美白之后的这个1到3天内呢，部分人会觉得牙齿酸怕凉，这是因为美白成分暂时打开了牙本质小管，那么这种敏感呢是可逆的，比如用一些抗敏的牙膏，避免过冷过热的食物，很快就会自行消失。伤牙的从来不是美白，而是一些操作。网上流传的柠檬汁刷牙、小苏打猛擦、网购高浓度的美白牙贴乱用，这些啊才是破坏牙釉质。请记住啊，自己乱搞才伤牙，专业美白是很安全的。那么牙齿有蛀牙、牙龈炎，不能直接美白。如果呢牙齿有未处理的虫洞或者是牙周病，美白剂啊会渗入内部，引起剧烈的疼痛。所以呢，正规的口腔医院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再治疗、再美白。这不是为难你，而是在保护你。

说好的糖炒栗子为什么要和石头一起炒呢？那这个，我们都能看到哈，在咱们这儿也是有很多的糖炒栗子，大家都很爱吃。那它的这个香气也总是扑鼻而来，想必呢，很多人呢都这个曾经买过。那手捧一袋热腾腾的糖炒栗子，感受那一口口酥脆甜蜜的美味。但是很多人会好奇哈，说好的是糖炒栗子，为什么需要和石头一起来炒呢？那糖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什么要和石头一起炒？很多人呢看到糖炒栗子的时候呢，可能会注意到锅中呢常常放满了圆润光滑的小石头，这些石头呢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它们却在制作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呢，就是石头能提供均匀的热量分布。石头的作用呢，首先是保证栗子受热均匀。炒栗子的过程呢，实际上是通过不断的翻动栗子来进行热传递。那如果没有石头的话，栗子就直接放在锅底，热量是分布不均的，导致啊，可能一半栗子会烤焦，另一半呢却没有完全的加热。那么石头啊，它的加入就起到了均匀分布热量的作用。石头受热后，能够持续将热量传递到栗子上。从而保证每一颗栗子都能均匀受热。此外呢，石头表面光滑，可以使栗子在炒制的过程中保持轻微的滚动和翻动，从而避免栗子直接接触锅底，减少了局部过热的风险。这种滚动的效果呢，让每颗栗子都能均匀受热，帮助它们更好的开裂，达到理想的口感。

石头呢能够防止粒子呢过快加热，那石头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缓冲的作用。粒子呢虽然外壳坚硬，但是内部含有大量的水分，在高温下呢容易因水蒸气呢膨胀而发生爆裂。如果加热过快，粒子可能会因为压力过大而突然裂开，产生意外的爆炸。石头呢通过缓慢加热的方式降低了直接加热的速度，避免了温差过大所引起的压力过快增加，从而减少了爆裂的风险。石头呢还起到了储存热量的作用，石头本身它不易燃烧，它的比热容正好比板栗壳的小，又比铁锅的大，介于两者之间，完美的承担了起热量传递介质的大任。那什么是比热容呢？简单的来说啊，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升高或者下降单位温度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比热容越大，吸热能力就越强。石头呢像一个温和的热源，帮助粒子维持恒定的温度，所以保证了烘焙的效果。那糖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在制作糖炒栗子的过程中，糖不仅是为了增加口感的甜度，它本身的化学反应也对栗子的最终风味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糖究竟在炒栗子中起到哪些作用呢？糖的焦糖化作用，糖炒栗子中的糖啊，在高温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化学反应，就是焦糖化反应。焦糖化呢，是糖在热的作用下分解并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最终呢，形成棕色的物质和独特的香味。焦糖化呢，不仅使糖的颜色变深，那产生了糖炒栗子中特有的金黄酥脆的外壳，还为栗子增添了丰富的香甜味儿。那焦糖化的反应温度呢，通常在160度到180度之间，这恰好呢是炒制栗子时石头和锅内的温度范围。在这个温度下呢，糖的分子开始分解，生成一系列的香味化合物和焦糖色素，使得栗子的外皮呢形成了漂亮的焦糖色，并且呢带有香甜的味道。这个过程是糖炒栗子最具特色的风味来源之一。

糖的包裹作用，当糖呢与热量接触时，糖就会迅速的溶解，并与粒子的表面形成一层糖浆。这一层糖浆呢，在接触到热石头和锅体时，迅速凝固形成薄薄的糖壳，给粒子外表呢带来了一层光亮的糖衣。糖的这种包裹作用呢，不仅让粒子的表面变得更加的香甜可口，还增加了粒子的外脆感。这一层糖衣呢，还可以把热砂石粘在粒子表面，让粒子受热更充分，同时呢也粘附砂石中的灰土，让粒子更干净卫生。那么糖还起到了增强粒子原有风味的作用，粒子的味道本身具有一种天然的甜味，那么糖的加入呢，使得粒子的甜味得到了更好的提升。糖的甜味与粒子本身的香气和味道相结合了，使得最终的糖炒栗子在口感上更加的丰富了，甜中带有坚果的香气，层次感十足。糖炒栗子这道美味传统的小吃背后藏着这么多的科学奥秘，那么下次享受糖炒栗子的美味时，希望还能想起石头和糖在其中起到的微妙作用。

0: 那做题的时候卡壳了，大脑空白该怎么办哈？那这个马上也是要进入高考了哈，那临场救急的指南来了。那高考呢也是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当高考来临的时候，考生进入考场后呢，即便前期准备充分，也还要防备遇到心跳加速、思路卡壳、那这个大脑空白等突发的状况。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个有专门的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哈。考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呢不要慌张。那这个有一份救急的指南，可以呢帮助大家呢来缓解你的心态。那可以在考前的前一晚呢快速浏览文本，那了解核心的救急步骤。考场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直接来套用哈，高效又省心。首先呢，可以学会4-7-8的呼吸法，这样的快速的平复心率，就是吸气4秒，然后屏息7秒，呼气8秒，循环2至3次，就可以快速的舒缓我们的神经，平复心率。那么还有就是学会取舍答题，不要纠结一道题。比如遇到难题的时候，超过2分钟没有任何思路，那么果断标记就跳过，先把我们会的、基础的、有把握的分数稳稳的拿到手，然后再做其他的这个题目。然后呢，就是做好考间的隔离，不纠结单科的得失。比如我们考完一科就放下一科，别再寻思了。那么绝不和同学去对答案、讨论题目，因为这样会影响我们后续考试的一些心态。那考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听听音乐，闭目养神，全身心的投入到下一科的备考。考场上的黑匣子，大脑突然空白了，该怎么办？哈，核心的议题呢是考场上这个卡壳是大脑的临时短路，而非失忆。你可以呢紧盯着试卷，明明复习过这个无数遍的知识点，此刻呢却像是被橡皮擦掉了一样，脑袋空空，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别慌哈，这不是你不行，也不是知识真的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来解析舌尖的现象，那焦虑堵住了记忆提取的通道。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可以把注意力资源从记忆提取区呢抢走，就像是大脑这个电脑同时打开了太多的程序卡住了，那知识还在硬盘里，只是暂时读不出来。那我们这个首先就是1分钟的开锁哈，还有就是感官的着陆法，那再就是盯着笔尖看5秒，不必闭眼，只需要将注意力呢转向耳朵。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为大家提供的几种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以免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5: 黄泥河镇小小黑木耳撑起大产业。
14: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民生工程。当前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关键节点。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来，全体建设者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工程、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在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进行路基回填作业。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由中建八局承建，统筹实施填块整治、水利配套、田间道路修缮等综合改造工程。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及改造渠道护栏116.88公里， 田间道路163.11公里，配套完善涵洞等渠系建筑物，田块整治面积超万亩。据了解，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达11.9亿元，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覆盖红石乡、鄂木镇、江源镇、江南镇等全市10个乡镇，规划新建和提升改造高标准农田总面积达50万亩，建设内容全面系统，包括农田排水沟、防护渠、田间道路、田块整治、土壤改良及各类涵管等配套附属设施，旨在全方位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截至当前，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已完成300.06公里，岸坡防护已完成6.1公里，涵洞已完成4450个，田间道路已完成250公里。目前路面等关键工程正全力推进，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
15: 近年来，黄泥河镇坚持规模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发展，积极推进黑木耳产业发展，聚力打造集规模培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市场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小木耳已然成为带动全镇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敦化市奇峰食用菌种植生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24年，主要以黑木耳蓬膜种植为主。几年来，种植面积从4.5万平米扩大到13.9万平米，现有吊带棚30栋，地栽棚278栋，全年种植木耳420万袋。该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共吸纳社员22户，成功带动150余人就业。该合作社采取的地栽棚种植模式的优势是产量高、质量好，能避开高温期，提早上市，从而提高产值。多年来，黄泥河镇坚定不移把黑木耳产业作为富民兴镇、强镇兴村的核心抓手，坚持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合作社引领、农户广泛参与，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配套建设，强化技术服务、良种培育、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截至目前，全镇共有菌包加工企业16家，菌种研发企业4家，黑木耳年种植规模稳定在1.5亿袋，年产优质黑木耳7500吨，产业综合年产值达4.5亿元。
14: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
15: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日起施行。
14: 国家卫健委，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3: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4: 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包括1名省级干部、110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130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914人， 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944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603人。根据通报，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058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938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205起，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福利问题1239起，违规吃喝问题2113起。
15: 央广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

0: 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央广网消息，5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
0: 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赛暨农商银行杯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太湖县开幕。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安庆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庆市教育体育局、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太湖县人民政府承办。本次比赛为期2天，吸引了来自中、法、俄等10个国家的1600余名选手参加。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了男女、个人及团体共12个组别，其中竞赛项目的距离为2000米，畅游项目为300米。据了解，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已连续举办9届。多年来，赛事有效集聚人气，擦亮太湖文旅品牌，成功实现以赛促游、以赛促销、以赛兴城，极大提升了太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等业态升温，为太湖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让菜园子紧跟菜盘子。
0: 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

社会观察，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不久前，一款可采摘食用的雨田甘蓝盆栽在商超上架，随采随吃，多次采摘的新鲜体验引来顾客纷纷下单，带动了山东高密、甘肃渭源等种植基地的发展。进入夏季，来自青海省的冷凉蔬菜陆续上市，西兰花、菜苔等深受消费者青睐。立足气候冷凉的特点，一度吃菜多靠外省调运的青海逆袭成了菜篮子。居民菜篮子的悄然变化，折射出供给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动态平衡。从追求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好，菜篮子工程实施以来，稳面积、提品质、增品种，我国成为世界蔬菜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趋势日益凸显。

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至少摄入300克新鲜蔬菜，且要种类多样，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可以说，国内蔬菜消费仍蕴藏巨大增长空间。菜园子紧跟菜盘子，需求升级倒逼供给迭代，背后是产业链的升维。从选育特点品种到推广绿色有机种植，再到完善物流网络、冷链运输，全链条发力，让更丰富、更新鲜的蔬菜从田间直达舌尖。比如南京农业大学团队选育的黄玫瑰白菜，嫩黄叶子瓣瓣簇拥，如同一朵玫瑰花，不仅颜值高，而且耐低温、耐储运，营养价值高。黄玫瑰白菜可吃可赏，走俏市场。这启示我们加强产学研结合，推广标准化种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耕全产业链创新，以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就能把消费需求转化为发展动能。小菜篮连着大民生，小蔬菜撑起大产业，以全链条提质升级，适配多元消费需求，方能让蔬菜产业既有烟火气，又有发展活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0: 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绿电直连从点对点到多用户，允许新能源通过专线向多个用户直接供应绿电，推动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加快实现用能清洁替代，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消纳。绿电直连将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用户直接供电，在大电网远距离送电之外，开创了新能源就近消纳新模式。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去年发布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国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对应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405万千瓦，绿电直连在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的同时，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实现绿电清晰物理溯源，为出口企业量身打造绿色护照。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与单用户绿电直连相比，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扩大了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在负荷类型方面，支持有绿电消费比例要求、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等企业开展直连，在应用场景方面，允许零碳园区、工业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发展直连项目，推动高耗能企业和工业园区等实现用能清洁替代，同时建立调节能力激励机制，鼓励多用户协同优化用电行为。此次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建立适用多用户的绿电溯源机制，基于项目各主体的分时表计结果，建立了小时级绿电溯源机制，可对各用户的自发自用绿电进行精准计量，与绿证核发、碳排放因子计算和国际绿电溯源等要求做好衔接。
1: 央广网消息，立夏以来暑气滋生，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就如何顺应时节调理身体安然舒适度夏，邀请多位医学专家为公众送上实用健康指南。当下不少公众跟风饮用红豆薏米水、祛湿茶饮，使用各类祛湿糕点盲目调理身体。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生薏米偏凉，对于胃肠虚弱的人群与经期女性、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使用。

0: 去吃糕点的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群要少吃。如果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夏季炎热，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至关重要。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介绍，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他建议饮水首选白开水，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主，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在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当谨慎。夏天光照强，眼睛防护十分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表示，长期暴露于高强度的阳光，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和眼睛的损伤。他建议尽量挑选紫外线防护率高、足够大的太阳镜进行佩戴，最好戴上遮阳帽，如此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发生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流泪，应主动寻求医生诊治。稍后共同关注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潮热疲劳不可忽视，专家提醒女性科学应对更年期健康风险。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人民网消息，更年期是女性生命周期中的重要过渡阶段，而血管收缩症状是其标志性表现之一。潮热是更年期血管收缩症最典型的症状，很多女性认为轻微潮热忍一忍就过去，但长期忽视可能引发血压波动，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何科近日表示，血压波动与睡眠障碍、情绪抑郁会形成恶性循环，长期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血管收缩症的典型症状为突发的胸部热浪涌向头部，常伴随面部潮红、出汗，发作后易因身体潮湿引发感冒，周而复始困扰患者。根源在于绝经前后女性体内雌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等激素的波动，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紊乱，敏感性增加，进而引发血管舒张与收缩异常。从远期角度来看，血管收缩症的发生可能预示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并与多项心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压、血脂异常等指标存在相关性，共同加重了更年期女性的整体困扰。据了解，我国女性更年期症状就诊率低，原因在于认知偏差，多数人将其视为自然衰老过程，同时部分医生对更年期症状挖掘不足，自身认知有限，导致诊疗干预不足。在治疗方面，目前临床主要分为激素治疗与非激素治疗两大类，其中补充雌激素是缓解血管收缩症的一线治疗方案，可从根源上解决激素波动问题，同时也是预防远期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的重要手段。但由于部分女性对激素存在固有偏见，转而选择助眠药物、中成药、植物类药物等非激素治疗方式，何科建议出现相关症状的女性可优先前往医院的更年期门诊、绝经专科门诊或40岁以上女性专科就诊。 若因失眠、心慌等非特异性症状前往其他科室，经排查无器质性疾病后，可在医生指引下转诊至妇科评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思雨、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听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重庆市奉节县康河镇河水村的一个小女孩啊，偷偷摘了邻居家的一颗红枣，结果呢摘枣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枣的主人呢强行让女孩家里人赔了1500块钱。23号，奉节县检察院呢做出了畏罪不诉的决定。那么中间到底是怎么个过程呢？下面啊听凤给大伙唠一唠。哎呀，说呀，60岁的董轩呢是奉节县康乐镇的村民啊，和这个河水村的村民。他呢平时就以这个种地务农为生，时不常的吧换肠哈、啊、他也出去打点零工啥的。这不嘛，去年7月的下旬呢，董轩他家的枣快熟了，他呢每天呢哪也不去，就搁家看枣啊。8月1号的下午啊，邻居张贵他家13岁的小姑娘小英手拿不带这个布口袋来到他家的枣树下了。这董轩呢没动声色，就在小英伸手摘枣那一刻，他大吼一声啊，敢偷枣。这张贵就是小姑娘他爸闻讯赶来呀，将小英是狠狠地揍了一顿呢。当天两家呢是相安无事了。这张贵啊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结了，然而啊第二天早上6点到上午11点，董轩先后4次来到他家，要求张贵赔偿他2000块钱损失。这张贵说了，哎，你说咱们本身就是邻居，而且我们家小英就摘你一个枣，至于不得呀？张贵就说那这么的吧，赔的话赔700块钱得了。这董轩没干，拒绝了。这期间呢，董轩还多次扬言，如果不给钱，他就喊儿子回来跟他们理论。这事儿就整大着了呗，是吧？哎，反正你偷一个枣，你偷了，咱就往死里整呗。这张贵啊，就赶紧去找别人去说情，但还是不好使。最终啊，看在小英年纪小的份上，董轩让张贵行啊，我给你让500，你赔我1500得了。将这1500块钱交到董轩手中之后啊，张贵打了110就报警了。随即啊，奉节县公安局康乐派出所民警呢将董轩抓获。之所以要让张贵一家赔偿自己1500块钱，这董轩怎么跟警察交代的？说呀，说，哎呀，别说了，为了看这个枣树啊，我都好长时间没。

处理的决定。这个目前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承办检察官呢来到他们这个村儿，当着众多居民的面宣布了对董轩畏罪不诉的决定。哎呀，你说啊，这邻居之间因为一个枣整得这么不愉快，这个事儿啊浩浩荡荡的办了多长时间？去年8月1号，一转眼儿一年时间了。我就特别好奇哈，这两家哈，这邻居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一年时间可是怎么过的？因为一个枣。昨天节目开板啊，奉给大伙讲了，因为1块钱引发的血案，今天呢是因为一个枣引发的一场官司。其实朋友们，咱想一想哈，有时候吧就觉得，你说钱这玩意儿嘛，好不好？好。真好，这年头没了钱儿吧，真是寸步难行。但是说，这钱儿就是最好的吗？还真就不是最好的。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哈，两个人之间处的这种感觉，那才是最重要的。讲话了，多少个人啊？讲话，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百千万富翁啊，等等等等吧，啊，钱多的是，没有朋友，孤单终老一生，没啥意思啊。钱儿真多，那份上你还真花不出去。这点儿像敲诈呢，小孩偷几个枣不至于这么干呢。这家是不是穷疯了？啥枣啊，讹人家1500块钱？确实是，这人吧，这个事儿办的有点太过了。因为个枣不至于，说白了，邻居住着，你那一束枣都下来了，你给人邻居拿点枣，应该不应该呀？对不对？你讲话了，你那枣叶子还长在人家院里去了呢，人家说啥了？对不对？这玩意儿吧，邻居之间就得互相关照。但是吧，这凤把话还得说回来，节目开板啊，讲到这个故事情节具体的时候啊，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小英可是拿个布口袋去的呀，拿布口袋啥概念呢？他不是啊，自己想拿3-5个枣拉倒的，我估计装不了半口袋，他不带走的，他的半口袋都不一定，都没准都说少了。你说邻居之间，你要想吃枣，就说一声呗，对不对？有啥大不了的呢？整得这么不愉快，再说邻居住的谁啥人谁心里没数啊？非得这尿圈的整的，你说这事儿一年多了，估计他家没过好，这家有好到哪儿去是吧？我还没下班呢，凤姐呀，我干活闹心呢，凤姐呀，车轱辘都被水给没了，还让干活啊，凤姐呀，幸好我开的是挖掘机，不怕。我说的呢。我跟你讲哈，就是一真真赶到下大雨发大水前，那你这玩意儿就优势一下就凸显出来了。这都是专业的哈，特殊工种哈，了不起，工作非常辛苦，你们受累了。凤啊，好久没听你节目了，前些日子听说你病了，咋样？好点没？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呀。哎呀妈呀，这一天天的哈，爱我的人怎么这么多呢？病啊好差不离了啊，但是呢还有点小尾巴没好好利索啊，不过基本差不多了，没有问题。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啊！我跟你讲，意念这玩意儿特别重要，天天琢磨，哎呀凤啊，这长得跟天仙似的，凤啊，现在身体老健康了，这小身板子肯定就杠杠硬啊，而且越长越漂亮，真是的，这是保准的。那时候那个那什么，好些个朋友不有那个练瑜伽那个习惯吗？练瑜伽不有个阶段叫冥想吗？是吧？就天天坐那想。我也天天在那想，早上起来啊，就是睡懵登的时候，先往那一坐，哎呀，哎呀，凤啊，今天起来了哈，起来，凤一照镜子，这俩傻，那眼睛差点没闪坏了啊，长那才漂亮呢，那小嘴巴巴，那才会唠嗑呢，可会说，可会唠了，关键还特别招人稀罕呢。你说说，才华横溢的，才貌双全的，怎么整？有的时候吧，自己也感觉到很困惑哈，这世界上怎么能够有这么完美的人呢？朋友们，你们听恶心了没有？反正我说恶心了啊。凤姐，我还没下班呢。哎呀，因为我天天白班，不知道夜班累不累，白天是累呀。哎呀，哎呀，你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呀！你上把夜班试试，老遭罪，老熬人了。什么邻居？我小的时候天天去邻居家吃西瓜，西瓜地吃西瓜去。邻居叔叔还叫我吃完再吃完饭再回家呢。不但送西瓜，还管饭。你说他家一个枣就1500块钱，什么邻居？什么玩意？什么人品？这是。要不说嘛，人和人之间一比吧，它是有差距的，对不对？啊，好比说同样的故事，凤讲跟你讲的指定就不一样。太脆了啊！这么的吧，下面时间啊，给大伙儿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吧。说7月17号一大早上啊，浙江省福利彩票中心兑奖室迎来了第81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赵先生。赵先生以1张10元自选票收获了565.5万的头奖啊！赵先生说了，这组号码已经守了300多期了，这家一天一期都守一年了，不易呀。
说呀，从来没有。

漏买过一次，这回呀，终于是收获了大奖了。看来呀，买彩票运气很重要，坚持不懈也很关键呢。说呀，这个中奖得主赵先生呢是温州本地人，在当地做买卖，购买彩票2年多的时间呢，彩龄不算很长，但是呢300多期七不落。赵先生这份坚持啊，却不是每个彩民都能做到的。赵先生说了，说呀，我头回买彩票呢是受我姑娘的影响，其实我姑娘才是老彩民，我姑娘最近还常说呢，跟福彩结缘已经7周年了，她让我呀也买点儿，既有中奖的希望呢，又可以献爱心。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开始关注双色球彩票了。这赵先生每次买彩票的号啊，都个人选的，一共70注，每期140块钱投入，那是雷打不动啊！哎，朋友们，140块钱一天，那家一期哈，别说一天了，一期那也300多期，那这有钱啊！我只能这么说了哈。唯一变动的就是蓝色球的号码，而且赵先生还有个特点呢，他每次啊把这个买过的彩票都存起来、搁起来，从来不撕不撇，留作纪念。没人说还拿来看看。他说，我就瞅着我这些彩票啊，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呢。到现在为止，300多期都放了满满一大盒子。说呀，7月12号是双色球开奖的日子，他跟平常似的哈，上小区门口的福彩投入站花了140块钱买了70注固定号码，买完之后呢，就搁到自己那个钱包里头了。谈到他是什么钱值到自己中大奖的时候吧，赵先生说，每次买完彩票第二天，姑娘都会上网帮他查中奖号码，然后发短信到他手机上，他就根据手机上号码进行核对。这次也一样，看到姑娘发来的短信呢，知道自己中大奖了，当时非常兴奋。虽然中了这么多奖金，但是啊，赵先生说了，今后还是会继续购买双色球，而且还是那70注自己号码。看看朋友们，这就叫做坚持不懈呀。我们都说嘛，说什么什么什么人生有3天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啊，这炒股吧哈，说一般情况下都死在了第二天晚上，没有坚持到第三天，第三天就是阳光明媚了啊。打个比方啊，具体这话怎么说的忘了，就说人哪，往往是坚持到最后这帮人就是走向成功的人，干啥都是一个道理。看样子这科啊，搁在买彩票的事里头也通啊。大凤姨呀，你说不就一个枣吗？至于吗？凤姨，我永远支持你，祝你节目越办越好，我爱你。多大岁数管我叫凤姨？你不知道吗？其实我很年轻的，今年刚16。哎呀，我今天是怎么了？我没吃药啊，朋友们，不好意思啊。哎呀，每天呢这阴阳怪调的，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喜欢呢？反正凤说话就是这样式的哈，有的时候说话比较夸张，就是说话语气比较夸张。我说话向来不夸张，真的，除了夸我自己的时候，其他都是很稳的。我这个人很准诚，真的。就说你们听了之后，别觉得凤在那忽悠你呢，凤不干的事儿啊。彩票中奖可望而不可及呀，小买可怡情，大买伤钱儿，说太对了。这玩意儿你说这一次就整个100好几的，这天天这么整的受不了啊。哇，没少花钱儿，我每次就买个2-3注10块8块的哈，就差不多得了。你说啊，这大哥买了这个这么长时间300期彩票，1期140，咱们算一下多少钱？1期140，10期1400，100期14000，300期就是将近14000-12500块钱啊。算不算差也不到啊，这数学不好，挺费劲的，算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呢，中奖中500万，哎，也合适哈，反正，但是关键是他这种几率的还是少啊。说了说行啊，之前没白买啊，这奖没白中。对，起码回来本了哈。说呀，22号的凌晨，深圳福田区发生了一起保时捷和装满水泥的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下面听凤给大伙讲讲这起交通事故的全过程。也是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啊，敲一敲自己的安全警钟。说当天凌晨2点钟左右啊，在福田区福华五路和海田路口交界处，一辆棕色保时捷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而此时一辆装满这个泥石的车呢，由南往北方向行驶到这个路口，两车呀咣撞了个正着。当时呢，白色砂石车侧翻，受损车头压在保时捷上，砂石是全部掉下来。还好啊，不幸中的万幸，没有人员伤亡。事发之后啊，这个保时捷上一男一女啊，就直接弃车逃逸了啊。过了大概1个小时之后呢，一个身穿紫色上衣的男子来到事故现场，对民警说，他就是保时捷驾驶员。他说呀，他叫小陈，砂石车这个驾驶员指认，小陈并非当时的驾驶人。
福田交警大队呢，马上展开侦查，侦办组。

0: 民警啊，随后调取相关视频，并对当事人、证人进行询问。原来，7月19号晚上11点左右啊，王某和刘某在福华五路的酒吧喝酒，喝到第二天凌晨，离开酒吧就上了保时捷了。刘某就这女的坐在了副驾驶，后来发生了车祸。出事儿的保时捷呀，车主是彭某啊。2012年的7月16号呢，这辆车过户到王某的名下，王某的机动车驾驶证啊已经注销了。事发之后呢，王某通知陈某到事故现场为他顶包。警方在事后的口供和调出来的视频中发现呢，王某等在这个警方带走陈某后，这个王某在等警方带走陈某后才离开。那么7月22号的早上呢，陈某这顶包的人一看包庇无望了。你说包庇本身就罪啊，只好承认自己顶包的事实。而这个刘某就真正当时这个开车的人，还坚称当时驾驶人啊，就不是自己啊，是那王某。最后呢，谎言是不攻自破。23号的上午，这个真正的驾驶员呢，终于自首了。对于事故后汽车逃逸的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警方认为啊，这个陈某就是这个顶包的这个人和坐在副驾驶上这个女的，在这个案件过程处理当中啊，提供虚假证言。但是呢，这个顶包的这个男的呢，有坦白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于顶包的陈某处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而对于坐在副驾驶上这个女的刘某就撒谎的说瞎话的女的，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而王某就真正的肇事司机，酒驾行为，而且机动车驾驶证已经注销，对王某处以行政拘留20天、罚款12000的处罚。这就是典型的敢做不敢当啊！这就是典型的啊，拿自己不当回事，拿个人命不当回事，把自己太当盘菜了。朋友们，这个刚刚啊，在最后的时候，奉给大伙儿讲了，这个顶包啊，就是你帮别人去顶包去，包括哈，你帮别人提供假证词，这些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是一点不含糊的。再一个，就说这个酒驾呀、逃逸呀，包括呀，这个酒驾逃逸，包括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没有驾驶证啊，这些是不是都是这就触犯法律了？罚了12000块钱啊，行政拘留20天，这已经是非常便宜他了。但是凤想说什么呢？他们这几个人呢，这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了。这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朋友们想一想啊，就不管是通过电视啊，通过网络啊，还是通过广播啊、收音机等等等等这些渠道，咱们听到的关于这个大车，你想这大车拉砂石的车，那自重本身就特别大，它一旦出了事故都无法控制的，特别特别危险呢。你开保时捷，你开什么车也白扯呀，对不对？真的把你砸里边，那不就全完了吗？12000、120万、1200万都解决不了问题呀。朋友们，安全呐，这个警钟一定要长鸣，不管到什么时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说这个买了300多期，1期140块钱，5万块钱彩票哈，这大伙儿一直在讨论这个事儿哈。买彩票得靠点儿啊，我从来没买过，我觉得我没那财。确实是一个人呢发一门财，有些人就发偏门财。你真是说哈，做什么大生意他不一定挣钱，但是人没事钱儿就不断，哎，各式各样你就想象不到的地方都能来钱儿。有些人呢就是必须得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的去做这个买卖哈，做这个生意挣这份钱。有些人呢就是挣工资，哎，别的钱做买卖做了就赔。要说一个人一个财运，这很正常哈，咱们也别看人家就觉得好了就羡慕嫉妒恨了，没有必要哈。一个人有一个人活法是吧？300期每740，这不少钱啊！俺们老喜欢凤姐生了呢，听着就是顺耳啊。说了，我压根儿就没指望过买彩票中奖，但是啊，还是买着好，就有一种那个哈捡钱包的感觉哈。保时捷司机跑了，那肯定有事儿啊，不是无证驾驶就是酒后，要么就是逃犯。天哪，5万多一般人承受不起呀、啊！这样人啊，判刑都算轻的。其实才拘了20天，判刑真是应该判。我觉得你喝完酒还溜，还没有证，这叫好数罪并罚。说呀，一个网络情圣自称读懂女人心，屡次网上谈感情，不少年轻女子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感动，出来约会被男子骗财骗色。接到多名受害者报警，7月21号凌晨，南宁市经开区警方出招，将这个所谓的情圣是抓获归案了。根据男子交代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呢，单独和他约会的女子啊，多达70多名。你说这男的怎么就骗了这老些个人呢？怎么能有这么多傻女人去上当受骗呢？ 根据了解啊，抓到这个所谓的情圣，他叫阿星。阿星之前呢，民警呢已经撒网了很多次了。阿星啊，也是几次侥幸得以脱逃啊。而这次，民警用了美人计将其抓获了。说这阿星啊，肯定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稍有那么点风吹草动啊，他都很小心。要接近他呀，一般只有女人呐。民警假扮女性这个想法成立之后呢，警方开始了周密的布控。一个办案民警说了，说呀，我们选用了业务过硬的男民警假扮女警。这位民警啊，身材较瘦，高度合适，一打扮起来呀，哎呀我天哪，别看是个男民警啊，打扮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他们通过网上聊天将阿星调出之后啊，约会这一环节呢成了抓获嫌疑人的关键。这个化妆之后的美女男民警和阿星啊约在一个网吧见面。当多名民警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啊，他向民警感叹道啊，说真没想到啊，你们竟然会来这招，真是防不胜防啊。阿星交代啊，从去年开始至今，一共有70多名女子单独与他约会过，今年上半年就约有40多名。他说，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这帮女的太笨了，网络爱情小说某段随便一摘，经过一编辑，然后贴到网上一谈心，他们一看就感动的不行不行的了。说这些女孩子年纪在17岁到22岁之间。阿星说呢，他一直啊没有找到工作，钱呢一般是父母给的或者向朋友借的，钱包啊装有多张银行卡和贵宾卡，卡中即便没钱也要说里边钱多的是，装呗，催呗。这约到女孩之后啊，他一般呢会打开钱包炫富，然后呢带女子到网吧呀、KTV 呀、电影院呐这些娱乐场所消费。到晚上之后啊，想方设法和女子出去开房。根据了解，和阿星开过房的女子啊，一些除了被骗色之外呢，还丢财了，手机和财物均被阿星偷走。有一受害女子说啊，说和阿星相识是在网上，她被阿星的文采所感动了，觉得哎呦这小子挺有水平啊。加上啊，聊天当中又会关心人，所以呢，忍不住答应阿星来自己家中见面。而没想到啊，这一见面却是引狼入室啊，家中一些财物也因此而丢失了。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看一下点儿，今天呢，凤只能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生命树下的一首《半生风雪半生你》，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一些高人气的金曲，每一段旋律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人间心事。接下来一起来聆听歌曲，沉浸式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熟悉的调调，但是呢不是同样的版本。歌曲是经典86版《西游记》的插曲改编的一个烟嗓的版本，旋律婉转深情，沙哑独特的声线赋予了老歌全新的韵味，长期稳居音乐排行榜，传唱度也是极高的。原版呢是由许镜清作词，本意呢是描绘女儿国国王隐忍又深情的爱意，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如今啊，这个烟嗓的改编版本呢，保留了原作的柔情内核，用沧桑的声线诠释了成年人的无奈情愫，成为了全网爆款的翻唱曲目。一起来收听 AI 翻唱版本《女儿情》。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和我搭档在做节目的时候听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我搭档说一个人的嗓音怎么能发出这种沧桑的感觉呢？后来我俩查了一下，是 AI 改编的版本，来听《女儿情》。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治愈系的民谣金曲，曲调轻柔舒缓，歌词充满了自由与救赎感，旋律温柔治愈。歌曲呢，创作灵感是源于普通人压抑疲惫的生活现状，写尽了世人内心的迷茫与向往。创作者希望借歌曲告诉众人，疲惫时不必硬撑，心向远方云端，终能治愈所有难过，安抚无数事。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甜歌，节奏清新活泼，充满了夏日的氛围感，曲风元气热闹，以夏日小城的烟火生活为创作背景，描绘了晚风汽水、晚风与心动的青春画面，记录了年少纯粹的欢喜。歌曲的曲风呢是那种轻松欢快的，专门用来驱散烦闷，唤醒人们心底美好的夏日回忆。一起来收听《小城夏天》。

接下来是一首大气治愈系的抒情金曲，曲风温柔辽阔，嗓音空灵悠远，满是思念与牵挂之情。这首歌是以游子思乡、奔赴归途而创作的内核，写给每一位在外漂泊打拼的人，无论身在多远他乡，心中永远牵挂故土与家人，前路纵然是风雨兼程，归途永远是温暖光明，道尽了人间最真挚的家国亲情。来收听王菲的《归途有风》。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遵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3: FM 95.5，
1: 音乐，爱情。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古风歌曲《南阙》？一曲南阙，一世情深。当平生不完这首南阙的戏腔缓缓响起，婉转悲凉的旋律一入耳，便瞬间将人拉进了一段藏在岁月里爱而不得相见难留的凄美情缘。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情爱纠葛，而是世间最无可奈何的深情。一念缘起，一生难却。江南烟雨朦胧的古巷里，曾有一位温婉才情的女子与一位心怀壮志的少年相知相恋。那年春风拂面，桃花满枝，二人于石桥之下初见，一眼心动，便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少年温文尔雅，女子眉目温柔，朝夕相伴的时光是两人此生最安稳最美好的岁月。那时他们以为情定一生，便能岁岁相伴，朝夕不离。女子守着满心温柔，盼着少年功成名就，归来便十里红妆娶她归家。少年也许诺，待她前程似锦，定不负佳人一片痴心，往后余生只护她一人周全。可世间的情爱向来是难抵世事无常，朝廷征召，少年身负家族的期盼与国家的责任，不得不远赴边关征战。离别那日，细雨绵绵，长亭之外，两人相对无言，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眼底不舍的泪水。女子亲手为他整理衣衫，轻声叮嘱他平安归来。少年紧握他的手，字字坚定，许下早日重逢的约定。这一别便是遥遥数年，此后岁岁春秋，女子独守故里，日日倚门远望，盼着心上之人踏月而归。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街巷风景几经变迁，她从青涩少女熬成温婉妇人，眼底的思念从未减半。夜里孤灯相伴，心中万般牵挂，相思入骨，夜夜难眠。边关战事凶险，路途遥远，书信常常迟来，甚至几度音讯全无。女子无数个深夜暗自落泪，担忧她身处险境，害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

一身风尘，满目沧桑。再次相见，两人早已不复当年年少模样，满心欢喜之下，却只剩无尽心酸。常年征战让他身不由己，身负重任无法脱身，世俗规矩、身份差距、世间阻碍横亘在二人之间。明明深爱彼此，却再也无法相守相伴。相爱容易，相守太难，心动易得，情深难却。他们深爱一场，倾尽真心，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只能遥遥相望，默默祝福，将满腔爱意藏于心底，闭口不提过往情深。曾经许下的白首之约，终究沦为一场遗憾旧梦。就像南阙的歌词里所唱的，浮生若梦，相思难断，缘起一见，情落一生。这世间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入了心的人，爱而不得，念而不见，想留留不住，想忘忘不了。一份深情一旦入心，便是余生岁岁年年都难以割舍，难以忘却的。后来女子独守余生，不再谈及情爱，少年远赴他乡，一生心怀愧疚。两人从此山水不相逢，只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藏在烟雨江南的岁月之中。一首《南阙》，唱尽人间悲欢，道尽世间深情无奈。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是初见倾心，最心酸的是情深难却。入眼皆是你，入心难放下。纵使万般遗憾，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意，此生终究难却，难舍亦难忘。往后余生，愿世间所有深情之人皆能相守朝夕，不负遇见，不负真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青春甜系告白歌曲，旋律温柔清甜，歌词浪漫青涩，充满了校园恋爱的气息。这是一首专门写给懵懂青涩的校园恋曲，以晚风为意象，诉说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爱意。曲风温柔甜蜜，还原了少年人纯粹羞涩的心动，治愈所有的暗恋的心事。来收听晚风告白星野的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接地气的通俗金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描绘了平凡市井的生活，烟火气息浓厚。创作的初衷呢，是歌颂平凡普通的人间生活，不求轰轰烈烈，只惜三餐四季，身边安稳。赞美市井的烟火，家人相伴的简单幸福，治愈浮躁人心，深受大众的喜爱。来收听程响的《人间烟火》。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顶级的国风武侠金曲，曲调豪迈婉转，古韵十足，将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融为一体。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以古代江湖客栈为场景，书写了江湖恩怨与凄美的爱情。整体的风格呢，是复刻了古典的武侠意境，把江湖漂泊、爱恨别离写得淋漓尽致，是国风乐坛里里程碑的创作。来收听《红尘客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一段故事，一曲旋律，一份心境，音乐治愈生活，歌声温暖日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

0: 住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

0: 至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名利何必苦奔忙，迟早须臾再上苍。但学蟠桃能结果，3000余岁未为常。书接前文，咱们在上文书说到了禅城这个有名的药材商人万老板，他的小女儿长得年轻貌美，结果他父亲呢有一个做药材生意的好伙伴是李掌柜的，这个李掌柜的有个儿子，这门亲事就定妥了。可没想到这个万老板的女儿啊出事了，被禅城的这些可恶之人给祸害死了。这个做药材生意的老万头啊，说什么也要为自己女儿报仇啊，他是认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官司打到底呀。按常理讲，在禅城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这可是天子脚下呀，这案子要是官府一追查，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可没想到这个案子自打这个老万掌柜的报了案呢，这个知府衙门也接受了这个案子，把这案子立上了。过了好长时间，好像就衙门巧动的没消息了。当太原的李老板把这彩礼钱都准备好了，领着儿子来定亲，可没想到到这儿来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老万家就把这真实的情况跟他生意上的伙伴老李家这个李掌柜的详细的这么一说呀，现在这官司啊咱们是打不了了，咱们就是再有理咱们也不能跟皇上的儿子去打官司。可没想到这个李掌柜的跟当朝的陈国公两人是直系的亲属关系，他说这个事儿啊交给我，结果他就找他表弟去了。见了他表弟，他把这案子的来龙去脉跟他表弟详细的一说，他表弟听完了告诉他表哥，哥哥这事儿啊我帮你办，办成办不成你别管，但我一定让皇上知道这件事儿，让皇上亲自过问这个案子。这李掌柜一听也是非常高兴，他马上他到了万掌柜的家，就把这情况跟万掌柜的从头至尾一说，万掌柜的听完也是转忧为喜呀，好好好，那呀咱就等着陈国公的好消息了。你还真别说，到了第三天，正是3月初1大潮，赶上大潮这一天一大早，也就是鸡叫之前，朝中这文武百官在文华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队，排成了排，等着皇上来临朝。当皇上在一些太监的簇拥下出来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得有执殿官呐，执殿官得喊一嗓子，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朝廷这些文武百官，今儿可是临大朝的日子，你们有什么事啊赶快说，不说呀皇上就回去了。这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呐，赶紧利用这个机会把该跟皇上请示的汇报的一项一项的跟皇上得交代交代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当时在品级台前最前边站着的是这大宰相高炯，高炯随后呢有一些朝廷的什么，按今天的话说呀

各部委办局的官员呐，他们把这些日子需要跟皇上请示汇报的，都得一项一项的跟皇上详细的禀奏一番。当然了，这都是正常情况下，可今儿个就怪了。今天呐，满朝的文武没有一个要出班早奏的，大家伙好像都明白今儿这个日子可能有官员有重要的情况要跟皇上禀奏。按理说在今天皇上临朝的日子，这太子必须得到场，可今儿个太子说有什么事儿啊没来，皇上心情就不大高兴。既然太子没来，皇上也没说别的，可是今天这执殿官喊完了这嗓子，隔了好长时间没有上皇上这儿禀奏的。就在这皇上啊纳闷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听程国公喊了一句：“臣有本来奏。”这程国公今年也五十好几了，也是当朝的老国公，咱在前文书也说了，那也是四代的世袭国公啊，有点像当年那个袁绍袁本初，不是四世三公嘛，人家是四世四公。当然了，大汉朝的四世三公啊，那可了不得，可不像北周那个小地方，跟人家一比是提了棒子撵狗，远摇子啦，那地位是没法比。不过眼下大隋的天下逐渐一天天这势力可就扩大了，这个时候的国公跟北周的国公地位可就不一样了。今天程国公要奏本，你看人家慢声拉语的把要奏的这个意思啊还抻了个音儿，这杨坚知道这程国公啊跟他都是老哥们老朋友了，今儿个他要奏本，他能有什么本子呢？其实这程国公要奏本之前，也就是头天晚上，他就给各个官员捎过话去了。他说我明天要给皇上奏一本，他提前打了招呼了。这些官员呐，就等着这出戏，知道现在这大隋朝的根基一天一天牢靠了。可是这大隋朝内部恐怕要起一些波澜呐。怎么说呢，这个太子按理说他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他既是老杨家这些哥们的老大，又是嫡长子啊，他当太子那是名正言顺，按照祖宗法制那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啊。结果他手下这些党羽啊，还有这些朝廷的小衙内，他们就勾结在一块儿了，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可是受害之人呢，是吃了亏也不敢吭声，知道这个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啊，得罪他身边的人，那不就等于得罪未来的皇上吗？不过朝中啊，也有一些政治的老臣，这些人就看不惯。那么这时候呢，他这个亲弟弟杨广呢，又虎视眈眈的盯住了这个太子的位置啊。这个杨广明白，今天是太子，就是明天的皇上。我要想一统江山，我得先把太子这个位置啊弄到手，到时候我就名正言顺的可以继承大统，坐上九五至尊的宝座。他在朝中可安了很多的眼线呐，他就等着他哥哥干出这些事儿来，到时候就成了他的把柄了。他在暗中派了很多眼线，监视他哥哥的一举一动。别看他现在啊，身为晋王，办公地点呢也不在长安城，到长安城啊好几千里地呢，他那个地方是扬州，但是那时候啊都有驿站，来回的情报也是非常的方便呐。说到这儿，咱就说一说古代这驿站。古代这驿站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

银朝那个电视剧，你看那个国与国之间接亲送亲的车呀，这个国到那个国得换车，新娘啊得下了车换了内程车，这是为什么呢？车的轴距不一样。后来秦始皇就统一了，他统一最大的贡献就是车的轴距统一了。这车的轴距一统一啊，路就统一了。这就所说的叫车同轨，行同轮，哎，也有书同文，还统一了货币，还统一了度量衡。当然了，这秦始皇他废除了分封制，改用了郡县制。他呢，当时在国家统一这方面呢，他确实做了很多贡献。咱就说他这车同轨，这贡献就很大。车一同轨啊，各地的驿站就发挥它的作用喽。你可别小看这驿站，这驿站不光来回传递情报，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互相沟通了信息。后来在驿站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民信局。那驿站为什么失去作用呢？这里边啊有两大原因，一个是在明王朝的时候，由于当时历史就有这么个特殊的人物，据说这个人物啊，他好像是朝廷一个御史大夫，他就因为讨个小老婆，后来被他大老婆发现了，大老婆就把这事儿啊给捅破了，告到皇上那儿，结果皇上就处分了他，他后来就合计，我这大老婆从荆州到北京，那也好几千里地呀，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后来他发现呐，这就是驿站的作用啊。结果他大老婆就利用这800里和600里加急，哎，这就把信息得到了。后来他大老婆就到了京城啊，来捉奸，这一逮逮个正着，大老婆就把这事儿给捅破了。后来他一气之下就给皇上上个本子，说是驿站呐，浪费资源，浪费太大，就这么着把驿站就取消了。这驿站一取消啊，结果这李自成呢，他是花了2两银子买了这么一竹，哎，一个差事，又花了20两银子订了个媳妇儿。人家女方说了，你只要在衙门当个小差役，我就嫁给你。结果呢，他2两银子人情也搭了，20两银子彩礼也过了，结果媳妇儿黄了，这下子可好，李自成才造反呐。这就说明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呀！你说这个崇祯皇上假如不取消驿站，李自成照样有班上，他就不合计造反了，可能天下这历史就改写了。当然了，咱们只不过说这个比喻，这就说明这驿站起到了很大的信息沟通的作用啊。后来这驿站取消了，也跟这个信息还有科技发展有关系。你像现在，这人跟人呐，发个微信呐，或者是通过什么 QQ 号啊，一沟通一联系，现在这信息呀，基本上你瞒不住，就垒了高墙也挡不住。可是古代这信息呢，特别特别的不灵通，朝廷建立的驿站呢，就起到了信息流通的作用。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杨广呢，他就利用这驿站呐，经常跟长安那边保持着信息的及时沟通，他既了解他哥哥的情况，也了解他父亲母亲的情况。这长安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啊，他都了如指掌啊。他在这里边可就暗中做了手脚喽。就在成国公趁着皇上临朝这个机会啊，他就把他得到的情况，也就是东宫太子手下这些人干的这些事儿，包括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小女子怎么撞瓷头而死，在这之前呢，还有好多京城的美女啊，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声张，因为那时候女子这贞洁对女子的名声太重要了，说是哪个好家儿女啊，被这些歹人给祸害了，知道吃了亏了也不敢声张，声张了
你就嫁不出去了，你这名声就臭了。这些人呢，也就利用这些女子被他们祸害了，他们也不敢声张。再说他们又仗着东宫太子的权势，这些受迫害的良家女子啊，是敢怒而不敢言呐。结果他们这胆儿是越来越大，在他们眼里干坏事谁不敢管，他们就无法无天呐。今天这个陈国公把这些情况如实的跟隋文帝这一禀奏啊，隋文帝听完气的是咬牙切齿，龙颜大怒，可恼啊！他立即就下了一道圣旨，责成长安知府立即把这案件都给我调查清楚，一旦属实，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立即开刀问斩。这皇上圣旨发下去了，这回看你这长安知府怎么办吧。要说长安知府啊，他也确实是好人，他心里明白这百姓啊受苦受难，我作为地方长官，这守土安民是我的职责呀。可是他也得掂量掂量啊，这太子爷的地位谁能比吧，说不上哪天人就当皇上了，你说我要是敢查太子爷，我还要不要命了啊。这回皇上发话了，那我就得查了。他正要查办这案子，没想到这东宫太子啊亲自来访这个长安知府来了。当他得到这个消息啊，把他给吓坏了。哎呀，这可是东宫太子啊，他怎么来拜访我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既然太子来了，那得赶快把太子迎进来呀。当古起把这个太子迎进来以后，太子跟他呀说了，眼下我爹呀让我尽快的主政，可我现在觉得这担子还挺重，我还得好好的历练历练呐。哎呀，太子您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这言外之意就是我爹眼下有意让我早一天执政啊。他这话他是给这长安知府古起听着的。你呀，作为长安知府，你得知道这未来天下由谁来说了算呐。你们呐，多多少少得长点心眼儿。我爹这圣旨让你调查这此案，而且把这个案子查出来以后，对作案的首犯要严惩不贷。可你心里透明白，俗话说得好，打狗得看主人。对我手底下人，他们干的什么事儿，基本上他们都没背着我。这些事儿还用我告诉你吗？你这个知府大老爷什么世面没见过呀。他说完这番话，把这个知府大老爷吓得都尿裤子了。这太子明明让我作假呀，就是当今的皇上也不能公开让我造假呀。他可就犯难了，他也不知道啊站在谁的立场上了。你说我站在皇上的立场上，我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然后我奉皇上的旨意到你东宫把这罪犯捉拿归案，然后我按照皇上的旨意给他来个开刀问斩，可说不上哪天啊你就继位了。你继了皇位能有我的好吗？你还不得给我找个借口，弄个莫须有的罪名给我来个祸灭九族啊。我这一个人脑袋丢了倒无所谓呀，我这一家老小都得被你赶尽杀绝呀。人到这时候啊，没有一个不怕死的，尤其古代这官员，他心里边透明白，我现在我听皇上的，可说不上哪天皇上下台了你就登基了，你登了基那还能有我的好吗？这个古喜他尽管很正直，可他一点也不傻，他心里边透明白，我们这些当官的都是你们爷俩的打工仔啊。他思来想去，得了吧，他这一屁股啊就坐到太子这边了。他坐到太子这边啊，他就开始做手脚了。他把这稳婆叫来了，你呀上次添那个失格子添的不对，你干脆
你就按我的意思重新

0: 像个石格子。这稳婆听谁的？稳婆也得听知府大老爷的。他就按照知府大老爷的意思，哎，把这诗格子重新填写了，就把被歹人破身的这些情节呀，全都给改写。这一改写可就一字之差，房倒屋塌呀！就从另外的角度把作案之人呐给保护起来了。结果这个事儿呢，又拖了好长时间呐。最后知府又重新下了结论。这个结论呢跟以前也没啥大区别，也就是说这个小女子确实啊遭到一些人的侵害，不过呢并没有多大的侵害，她是自己面子过不去而撞石头而自亡了。这里边就没涉及到什么性侵呐、也没涉及到什么受迫害呀、更没提到些其他的事儿。结果稀里糊涂的这个案子就这么过去了。又过了好长时间呐，这皇上也把这事儿啊给淡忘了。结果这件事啊就被杨广听说了，杨广就知道这里边他哥哥肯定给这个知府啊实行压力了。要说这个杨广，你看这人挺坏，往往呢他也办了点好事儿，他就开始利用他的眼线呐，在长安城就开始造舆论喽。这小风啊一点一点就吹开了，说这个知府跟这个杨勇啊暗中勾结一起，把这证据也改了，把小女子身亡，同时的小女子人家已经找了婆家了，男方啊是太原府的一个药材商，人家男方来定亲，发现这小女子被人家迫害死了，人家男方不干喽，男方啊还有势力，男方跟朝廷一些四世三公啊都有特殊的亲属关系，尤其是朝中还有一个陈国公，这陈国公是四世国公，既然人家是实在的亲属，人家这陈国公啊一定要把这情况追个水落石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这些风一吹出来，不长时间这个隋文帝就听到消息了，他也知道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呀，如果这个事儿处理不好，往往我们大隋的江山就不稳呐。这回啊他就重新又下旨，让底下的人一定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杨坚下旨，这一重查万事被鲁案，才又引出来别的乱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月黑风高浪扶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
12: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陈国公，
11: 他感觉到自己这担子可不轻啊，眼下他的对手就是他的老友，人家爷俩一个是皇上一个太子，我的势力跟人家一比，那不差老了吗？他也没想到这功夫这个杨广在暗中啊站在这个陈国公这边了，慢慢的呢又通过各方面造的舆论呐、啊，把他爹的观点也改变了。陈国公也就趁这功夫啊跟这个皇上直接把这事摊牌吧。这皇上他也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嘛。再说在历史上、啊、也都记载着说杨坚父子如何如何的腐败，如何如何的坏，说他们爷俩坏事干绝，是好事不干呢。实际呀、啊，在前文书咱也说了，要按咱说书先生讲啊，也不能把这责任都推到他们爷俩身上。他们爷俩也干了一些好事，一开始他们也想开疆拓土，开源节流，也想搞改革，大兴水利，提高教育。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爷俩还都不是荒淫无度的皇上啊，这陈国公呢就把握住这个时机了，就把他表兄给叫来了。表兄啊，这案情很复杂呀。他表兄一听，当时把眼泪都流下来了。哎呀，表弟呀、啊，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呀，你花费了这么大的心血，看来要付之东流啊。我说表兄啊，咱们哥俩几十年没见面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抱有一线的希望啊。表哥呀，你这么办。他这一说，哎，他表哥一听高兴的屁颠屁颠的，这可太好了。他给他表哥出个什么主意呢？咱在书中啊就得好好的交代交代。在古代年间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官府衙门附近呢，都有个小城隍庙，有的就在那知县知府衙门边上修个小城隍庙。据说这种现象是打秦朝那时候就开始有了。大秦以前治理国家靠的是周天子的周礼，在周天子治国的时候，你要是犯了罪啊，你就自己画一圈站3天，那叫画地为牢。大周的法律也不严，可到了秦始皇那时候法律就严喽。所说的就是以法家的观点治理天下。正是由于秦朝啊这法律 特别特别的严，结果这秦朝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呐，就倒台了。后来到了汉朝，他就来了一个折中，怎么折中呢？礼法结合，这民间呢各种礼节再配合着法律，你像秦朝的法律不孝顺就砍头了，儿媳妇要打老婆婆呢就得挨板子，可这些事儿啊都是家庭当中的一些矛盾。到了汉朝和隋朝呢，有些事儿就不能那么僵硬了，你像不孝顺呐，就可以道德谴责你，法律也制裁你，不过呀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这礼法一结合呢，国家还相对呢稳定一些了，哪些事儿不合情，哪些事儿不合理，可有些事儿啊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是它合法。在基层百姓这边啊，也经常遇到一些不公平的法律条文，这法律就像个大秤砣呀，经常往一头偏，有些法律都是当权者掌握着法律，他呢往往呢就是嘴大呀，他就往这边一歪歪，这样一来呢就由长官意志决定法律了，这老百姓就经常吃亏，谁给他钱他向着谁，这平民百姓他没有钱呐，没有钱就打不赢官司，这有钱的一打官司就赢，贫苦百姓一打官司就败得一塌糊涂。可这些平民百姓啊也受到老天爷的保护，这老天爷保护老百姓，老百姓当然就得依赖老天爷了，老天爷他比较公正，那老百姓上哪儿找老天爷去？
12: 他们呢就比较愚昧呀，就想个笨招，在这衙门跟

你要断案不公，我们就到城隍那告知府大老爷。这知府大老爷可就害怕喽。他害什么怕呀？他心里边有愧呀。这里边就有个传说，说人死了都得到城隍老爷那报道去。你干坏事干得太多了，你断案的时候净断一些冤案，就给你扔火湖里，给你烧的是吱哇乱叫啊。他一看这老百姓到城隍老爷那告状去，赶快想办法阻拦。但说这一天呐，万掌柜家里边来了好多亲朋好友，还有一些邻舍、邻左邻右呗，干嘛去了？他们都到城隍庙呜闹火喊的告状去喽，就告知府老爷，说这案子冤呐，杀人凶手就在那儿，他们不敢处理，他们在城隍老爷面前左一个诉状，是右一道诉状啊。城隍老爷，您看一看吧，您都知道。这些人呐，就得您惩罚他们。这样一来呀，把知府老爷可就吓坏喽。不光知府老爷害怕呀，那个师爷就出坏主意那个，也吓得够呛啊。他信息灵通啊，他从各方面信息当中就了解出来了。大老爷，您知不知道谁在皇上那上本子了？知府老爷摇摇头，我哪知道啊？要我说呀，您最好想办法见皇上。您见了皇上，把这事儿全跟皇上交代，让皇上啊，他断这个案子吧。反正这边是黎民百姓，那边啊，惹祸的是他儿子，他就得公事公断呢。他不讲爱民如子吗？他如果断案不公，老百姓偷偷摸摸的把城隍庙就盖到皇宫了。他一听，对呀，我只能这么办。我想办法见到皇上，我把这事儿啊跟皇上说清楚，让皇上您自己断。这样一来，这个知府老爷他就有主意了，他得想办法见程国公。他见到了程国公啊，他就把这案情从头至尾，也就是他最早了解的那个案情，跟程国公一五一十的全说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啊，我不敢去东宫抓人呐，可眼下这老百姓我也惹不起啊，您看看怎么办吧。我现在是左右为难，谁都知道东宫就是未来的皇上。陈国公一听就都明白喽。好，你个滑头知府，你自己有点顶不住，你想把我也牵进去，正好我呀想收拾收拾这皇上身边这些不听话的太子党，他们仗着他们的老子胡作非为。既然你这个知府觉得身单力薄，那我跟你一块儿去见隋文帝。你还真别说，这个陈国公他可以随便见皇上啊。他领着知府就见到了隋文帝啊，他当隋文帝的面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把这案子的来龙去脉也讲明白了，把卷宗也都交给隋文帝了。老杨坚一看，气的是哇呀呀暴叫啊，好恼啊，这皇上发火了。马上就下了一道旨，派自己身边的卫士立即到东宫捉拿这个牵牛守备。这皇上派人到东宫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刘居士五花大绑给押到了长安知府。为什么不把他押到皇宫啊？当年这皇上不审案，都由政府部门审理这案件。再说把这个刘居士五花大绑的押到长安知府，长安知府这回啊底气足了，他要亲自审理这个东宫的牵牛守备。按理说这个牵牛守备刘居士在长安城那也是一跺脚三晃啊，他根本就没把这个知府放在眼里。当他被带到大堂啊，你看他趾高气扬的那小脖一拔呀，上眼皮下眼皮，妈的妈的，这个古起古知府意思啊，嘿嘿，小小的知府，你脑袋上的乌纱帽就掌握在我们太子手里啊。眼下皇上五十多岁了，说不上哪天就嗝屁朝凉了，

0: 到时候朝廷说了算的，是跟我天天在一块儿的东宫太子杨勇。你小子得长点心眼儿，别看皇上下旨亲自派人把我抓到你这儿来，皇上啊，就是考验考验你，看你怎么对待东宫太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一个小小的知府啊，得长点心眼儿。这不是大周政权啦，这是杨家的天下。这个牵牛守备，刘居士想的对不对呢？想的一点不假。可今天呢，人家这知府还真就没拿他当盘菜，啪，他一拍金堂木，大胆狂人，来人，给我大刑伺候。哎呦，这三班衙役把这刑具就抬来了。古代这刑具啊，在大堂上摆着，起着震慑作用。轻而易举啊，不用。当把这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你还挺着，那可就得给你大刑伺候了。今天呐，人家还没正式审呢，就把这刑具摆出来了。看来这个知府啊，这胆儿是真肥了。难道这知府他仗着陈国公吗？还真就不是仗着陈国公。这个知府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多多少少的也听到一些风声。什么风声啊？他听说这个杨勇的太子地位不保啊。咱们说有个晋王杨广吗？这杨广早就对他哥哥太子的职位啊垂涎三尺了。他也听说京城发生一些情况，他在暗中就秘密的给这个知府写了一封书信呢。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他就把他娘他爹对这个太子产生的一些想法，他跟这个知府啊毫不保留的全盘托出了。他就明确的告诉知府了，别看现在他是太子，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接太子的职位了，你小子可得长点心眼儿，这个案子你得给我一公之公给我办好。假如你袒护太子，到时候我连你也一块儿收拾。他接到这封信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自己有靠山了，担心的是万一这太子这地位要是没有任何变化，我可就倒了霉喽。早年间在官场上混呐，那是最危险的，你得找对你的靠山呐。一旦要是站错了队呀，不光你倒霉，你的一家老小啊都跟着受牵连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古起一合计，富贵险中求啊。再说这古起啊也看明白了，大隋朝这个天子有一个毛病，就是气火炎。这个独孤伽罗氏在朝中，你别看他主后宫的事儿，可是前宫的事儿他说了也好使啊，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杨广可是独孤伽罗氏的宝贝疙瘩心头肉啊。别看这个杨勇是太子，可这个太子做的这些事儿，他爹他娘都感到很反感。他跟这些太子党还有纨绔子弟一天鬼混，说不上哪天呐，他这太子的地位就得被他弟弟给取而代之啊。眼下这皇上有旨，皇上又亲自派身边的武士把这个刘居士押到我的大堂，我何不趁这个机会再给这太子啊来个火上浇油？这个刘居士不是你的爪牙吗？既然这皇上把他这个案子交到我手，这权力可就在我手掌握了。要说这时候这古起可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审个水落石出。这古知府可来了精神头了，你一个刘居士到了我大堂上，可不是在你的太子府了。大胆刘居士，从实招来。这个刘居士他心里明白，就你个小小的知府，在我们东宫太子眼里啊，那是一盘狗屎，啥也不盯，你还敢审我？他还照样在大堂上 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回啊，可由不得他了。来人，给我先重责40，这不用上刑啊，先把你摁倒了一顿大板子。老爷打板子有说道，给我打，那就是狠狠的打，给我狠狠的打，那就是让您啊手下留情。今儿个，老爷就一句话，给我打。这下子噼里啪嚓，这40大板子，说是板子，那是水火大棍呐。这打板子也有说道，你看用那个软木板子，看着打得很来劲儿，实际那都是打板子人练的功夫，那是板子下留情。今儿个老爷这一个给我打，这下子可好，这40板子把这个刘居士打的是皮开肉绽呢，把他打的是低一声骂一声，嗷嗷的直嚎。这回呀，他可尝到这板子的滋味了。这还不是大刑伺候呢，大刑还在后边呢。这回呀，这40板子打完了，推翻刘居士，给我从实招来。还敢不招吗？不招啊，真就大刑伺候了。当时这个刘居士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小女怎么回事儿，从头至尾招完了，紧接着还有别的事儿呢。他们在京城干的那些坏事儿都得给我招，这下子可好，全都招了。这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那儿，你说怎么判吧？当时这个知府大老爷就判了一个斩立决。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立即执行。古代年间呐，有春决、秋决，那就是给你留命的机会呀。因为这朝廷经常大赦，像什么太子登基啦，或者是太子生儿子啦，皇上又纳个什么妃子啦，都要大赦天下呀。感到有些什么天灾呀，皇上也都大赦天下。一般的时候，皇上一赦呀，死罪就变活罪了，所以呢，他就有一些什么秋决呀、春决呀。今儿个可好，皇上就想让你这个知府啊好好判那个案子。这个知府当时就判个斩立决。这判决下来了，马上报刑部，还有大理寺督察院，也就是说呀，三法司。这三法司的一些头头心里边透明白，这是皇上啊亲自办的案子，那就别客气了。没用几天的时间呐，就批复下来了。这下子可好，就在这五朝门外给这个刘居士来个腰斩呐，也就是咔嚓一刀给你来个拦腰斩断呐，这可是大快人心呐。京城的老百姓噼里啪啦的放起了爆竹喽，就像过节一样啊，这是为民除害呀。哎呀，这一下子太子这脸面是丢尽了。太子啊，那是未来的皇上，这事儿咱就不用细讲了。他身边的人犯了罪都得杀，那别人犯罪啊，更是必斩无疑了。这个太子当时就耷拉脑袋了。再说人要走背点儿啊，喝口凉水都塞牙。你说这个太子这点儿是不是背吧？假如这个事儿你太子啊虚心接受，他犯了罪了，犯罪服罪，犯法服法。你呢，你别往心里去，今后告诉你手底下人，一个个都规规矩矩的，你谦卑一些，你在父皇面前、母后面前，鼻涕一把泪一把，认个错，你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你管教不严，这个事儿啊，也影响不了你太子的地位。可这个太子啊，真是步步走点儿，他身边不是有个元妃吗？元妃不受宠了。结果元妃呀，又听说太子府这个刘居士惹了这么大的祸，被这个古起知府判个拦腰斩。哎呀，这个元妃呀，她好像知道了，恐怕太子的地位要保不住。结果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元妃呀，她可能是一时想不开，她就自尽了。这个事儿啊，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也是个谜。有人说呀，这个太子不得意他了，不受宠了嘛，他自己一时想不开就自尽了。也有的说 太子啊把他逼死的，也有的说太子派人把他害死的。这个太子妃死了也好，病故了也好，或者是自尽了也好，这件事儿啊你马上报给皇上，皇上呢亲自把这事处理处理，必定是太子妃啊，那也是个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啊。可没想到这个太子啊，他就安排手下的这些太监偷偷摸摸的把这太子妃啊送到化人场给练吧了，把这骨灰呢也就扬吧了。你这个事儿处理的就有点草率了，人家元妃在宫里边有地位，人家元妃的爹也是大隋朝的国公啊，要不怎么说门当户对呢？人家老袁家在你这大隋王朝建立的时候也帮你们老杨家建立自己的隋王朝立下汗马的功劳啊，人家这女儿已经是太子妃了，死了以后就这么草率的给处理了，人家能干吗？结果很快这个事儿在朝野当中就传开了，大伙纷纷谴责这个太子啊。这个事儿呢又被杨勇利用了，杨勇在他哥哥身边安排一个眼线，这个人姓姬，叫姬维，他把这秘密的情况如实的利用驿站呢就传递到晋王府，同时他告诉晋王府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啊？独孤伽罗氏要亲自到晋王府啊去看儿子，说是看儿子，那就是实地考察考察这个杨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

0: 听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
3: 啊，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家。
2: 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3: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
2: 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哦，您怎么认的呀？
3: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起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
2: 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得把药弄回来，别忘了顾英现在回函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四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你是干什么的？我到这来找李真人。等等啊！上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你们哪的？啊，我是宿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傅，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还有个穆桂英，对不对？啊，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孤。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呢，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撤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呱，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麻一样，这是鹤发童颜，耳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傅

0: 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的怎么样啊？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镇洞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哎，师傅丢了我叫你看着镇洞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师傅，您别怪罪我，但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它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伴，就在我这住了3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镇洞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儿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傅，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镇洞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傅，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海宁想，我师傅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掐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练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2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2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傅，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傅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其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师傅，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 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傅，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傅。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折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傅，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取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1: 啊，师傅，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傅，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傅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1: 啊，我是老杨家人。
0: 对，
1: 那师傅，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一场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儿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交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1: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傅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1: 哎，师傅，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出，就能把病治好。
1: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
1: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 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得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冬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
1: 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
2: 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1: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啊！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去。说完，军兵往里面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1: 冯王一想，小道童谁呢？
0: 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功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
1: 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
0: 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on！
5: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啊，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啊。哥哥，是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傅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呀，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排行在妻叫杨艳嗣，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去，这里头说不清怎么事儿。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怎么没有呢？我师傅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她，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保。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保，

听着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袍，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了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啊、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齐太太，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这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郎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儿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镇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得委屈呢。戚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戚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
叫

轩教训道：“哎，好，沈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哟，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七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您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肄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我师父没给我。”杜金娥说：“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一样，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
杜景娥心愿难受。

脸儿都急的变色儿了，手哆嗦，心的慌。儿啊，非是娘心狠呐、啊！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噗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蝇，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人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跪，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婶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婶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的心也酸溜溜的。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婶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傅，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劲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有个木牌子，上边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再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吠，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

0: 怎么事儿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边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的，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让我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俯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呢，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的，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我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0: 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叫尚华，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和拆解的这一部著作呢，叫做《非暴力沟通》。
0: 这本书一早哈就一直就想跟大家聊这本书哈。这本书呢也是被好多朋友推荐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哎呀，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和家人吵架，明明是关心对方，说出口却变成了指责和抱怨，最后不欢而散。
1: 经常会这样，
0: 冷战好几天。
1: 对，
0: 我也会，明明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啊，说出口呢就变了味儿。和同事协作，明明是想提出意见提出建议，却被当成挑刺儿，关系变得僵硬，工作推进越来越难。和伴侣相处呢，明明是想表达爱意，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挑剔啊！明明慢慢消耗着彼此的感情，甚至和自己对话，也总是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陷入无尽的内耗，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1: 是啊，
0: 那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
1: 对，还有就是更无奈的呢，明明就是别人的错，你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反驳，只能默默的委屈，然后憋在心里生闷气。明明知道自己有理啊，却不会表达，越说越乱，最后呢反而变成了自己的问题。明明很想拉近和别人的距离，却因为一句不当的话把人推得更远。其实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情商低，更不是不会说话，只是你陷入了暴力沟通的陷阱，自己却浑然不知。
0: 对，我们总以为啊，暴力就是骂人、打架、肢体冲突，但其实语言上的指责、嘲讽、否定、说教、敷衍，甚至是沉默的冷暴力，都是暴力。这种暴力比肢体暴力更伤人，它不会留下伤口，却会慢慢的消耗我们的情绪，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在争吵和内耗中慢慢失去爱与被爱的能力。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啊说这本书啊，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是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可能，有人可能会说哈，沟通的书我看的多了，没什么用，该吵架还是吵架。其实我们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因为很多的沟通书只教你话术，没教你底层逻辑，只告诉你该说什么，却没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说。而《非暴力沟通》不一样，它不是一本话术手册，而是一套能让你从根源上改变沟通方式、化解矛盾、治愈内耗的思想体系。
1: 它出版至今呢，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了1000万册，影响了10000普通人。不管是家庭相处啊，还是职场沟通，还是自我成长、亲子教育，这本书呢，都能给大家带来巨大的改变。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本《非暴力沟通》呢，给大家讲一讲、拆解一下。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先明确一个核心。非暴力沟通不是忍气吞声，不是委屈自己，更不是讨好别人，它是一种真诚的沟通，既能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又能尊重别人的需求和感受，让双方都能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的沟通方式。它的核心呢，不是话术，而是同理心，学会看见自己，也学会看见别人。当我们能够放下评判、放下指责，用真诚的心态去倾听和表达，很多矛盾和冲突都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我们就从暴力沟通的真相、非暴力沟通的核心4个要素、多场景的给大家呢，还有多维度的、多方位的科普这本《非暴力沟通》，让大家看完了、听完了，就感觉到可能会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想要学会非暴力沟通，首先要做的哈，就是要认清暴力沟通的真面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在使用暴力沟通，却以为自己是在好好说话，我们明明是在伤害别人，却以为自己是在为对方好。在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书中总结了四种最常见的暴力沟通方式，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好，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犯。

这种沟通方式呢，是我们最常见、最常用，也最容易忽略的。简单来说呀，就是用批判、指责、标签的方式呢，去评价别人的行为，而不是去描述事实。就比如，伴侣晚归，你第一句话不是你今天回来的有点晚，而是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你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孩子作业没有写完，你第一句话不是你的作业还没写完，而是你怎么这么懒，一点都不自律，以后肯定没出息。同事没完成你交代的任务，你第一句话不是这个任务还没完成，而是你怎么这么不靠谱，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真是拖后腿。你看这些话呢，是不是很熟悉？我们总以为这样说能提醒对方，能让对方改正，但实际上这种批判和指责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被攻击，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对方要么会反驳你，我怎么就没有良心了？我加班到这么晚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怎么就懒了？我今天已经很努力了。然后争吵升级，要么会沉默不语，把情绪憋在心里，慢慢地疏远你。为什么评价方式和沟通这么伤人呢？因为它忽略了事实，只传递了情绪和指责。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评判，不喜欢被贴上负面的标签。当你用批判的语气跟对方说话的时候，对方的注意力就会瞬间从解决问题转移到保护自己，沟通自然就没有办法顺利进行。更可怕的是啊，这种批判方式沟通不仅会伤害别人，会伤害自己的同时，那么两方都不会获利。当你习惯了评判别人，你也会习惯的用同样的方式来评判自己。我怎么这么没用啊？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怎么这么笨，连这句话都说不明白。久而久之，就会陷入自我否定、自我内耗的怪圈儿。

第二种命令式的沟通哈，这是最窒息的控制欲了。命令式沟通核心就是，我命令你，你必须听我的。他忽略了对方的意愿和感受，把对方当成了服从自己的工具，本质上是一种控制。这种沟通方式在亲子关系、上下级关系当中最为常见。比如说，父母对孩子说：“赶紧去写作业，不许看电视，听见没有？”我让你报个兴趣班，你就报，别跟我讲条件。领导对下属说：“这个方案明天必须交上来，不管你加班到几点，按我说的做，别问那么多，我都是为你好。”伴侣之间会说：“哈，你必须把烟戒了，不然我们就分手。”我让你陪我去逛街，你必须陪我去，别找借口。这种命令式的语气会让对方感到窒息，感到不被尊重。哪怕对方表面上服从了你，心里也会充满抵触和不满，尤其是孩子，长期在命令式沟通中长大，会变得自卑懦弱，要么失去自我，要么叛逆反抗。我们总以为我是为你好，所以我有权命令你，但实际上，为你好从来都不是控制别人的借口。真正的关心是尊重对方的意愿，而不是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我们再继续来说第三种比较使得沟通最伤人的隐形伤害，就是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这句话呢，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很多人也说过。这种比较式的沟通，看似是激励，实则呢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就比如说，父母对孩子说：“你看看隔壁小明，每次考试都考第一，你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呢？”伴侣对对方说：“你看看别人的老公或者老婆，又能赚钱又体贴，你怎么就做不到呢？”领导对下属说：“你看看同事小李，同样的工作，人家做得又快又好，你怎么这么慢呢？”这种比较会直接否定对方的价值，让对方感到自卑、挫败，甚至会产生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比不上别人的想法。久而久之，对方会失去信心，甚至会对这段关系产生抵触情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说：“比较是暴力的根源之一，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用别人的优点去否定自己或别人的缺点，本身是一种不公平的批判，也是一种伤害。”

第四种敷衍式沟通，最冷漠的情感忽视。比起评判、命令、比较，敷衍式沟通看似不伤人，却最让人感到孤独和绝望。它的核心是忽视对方的情感需求，用冷漠敷衍的态度回应对方的倾诉和期待。比如说，你跟伴侣吐槽工作上的委屈，对方一边玩手机一边敷衍地说，哎呀，知道了，别矫情了，谁工作不辛苦啊。孩子跟你分享学校里的开心事儿，你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别烦我，我正忙着呢。朋友跟你倾诉自己的烦恼，你说啊，多大点事儿，至于吗？别想太多了。这种敷衍式的回应会让对方感到我的感受不重要，我不被重视，我没有人可以依靠。久而久之，对方就不会再跟你倾诉了，你们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用敷衍的态度回应别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或者我们自己也处于疲惫烦躁的状态。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敷衍都是一种暴力沟通，它会慢慢的消耗彼此的情感，破坏人际关系。相信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会恍然大悟，原来啊，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暴力沟通，原来那些争吵、内耗、人际关系的破裂，都是因为我不懂怎么好好说话。但是啊，你也不用焦虑，也不用自责，因为暴力沟通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我们从小在家庭、在社会中潜移默化学到的沟通方式。我们的父母、老师、身边的人都在用这种方式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学会了这种方式。而非暴力沟通就是要教我们打破这种固有的沟通模式，学会一种全新的温柔而有力量的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能让我们摆脱内耗，化解矛盾，拉近和别人的距离，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接纳自己，拥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呢，暂时给大家先拆解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非暴力沟通》。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5: 从你我做起。
6: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收听文字时光，给大家每天推荐的一本好书。今天推荐的是《非暴力沟通》。我们接上半段的。

观察加感受加需要加请求等于非暴力沟通。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拆解这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啊，观察，指描述事实，不批判，不指责。观察呢，是非暴力沟通的基础。它要求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先放下自己的评判和情绪，客观真实地描述我们所看到的事实，而不是去评价对方的行为。这里一定要注意了，观察和评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观察是事实，评判是观点。观察是客观的，批判、评判是主观的。观察不会伤害别人，评判会伤害别人。我们举几个例子，批判、评判式的表达呢，就是你怎么总是迟到啊？你太不负责任了。观察式的表达，你这一周有三次上班迟到了，分别是周一、周三、周五，每次迟到呢都在十分钟以上。那评判式表达就会说，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从来都不陪我。观察式表达呢说，这一周你只有晚上十点以后才回家，我们没有一起吃一顿饭，也没有好好的聊过天了。评判式的表达会说，孩子太不听话了，总是玩手机。观察式表达呢会说，孩子今天从下午三点一直玩手机玩到晚上七点，期间没有写作业也没有运动。大家看这两种表达方式呢，都会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评判式表达一开口就带有指责和情绪，会让对方立刻产生抵触，而观察式的表达呢，只是客观地描述事实，不带有任何的情绪和批判，对方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静下心来和你沟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观察要具体，要客观，不要用总是、从不、一直、太、非常等带有批判性的词语。这些词语啊，看似是在描述事实，实则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批判，很容易引起矛盾。比如，你不能说你总是不回家，因为总是这个词就太绝对了。对方可能会反驳你，我没有总是不回家呀，我上周就回了一次家呀。而如果你说这一周你只回了一次家，这就是客观的观察，对方无法反驳，也更容易接受你的后续表达。再比如，你不能说你太懒了，因为懒是一种批判。而如果你说你今天没有打扫卫生，也没有做饭，这就是客观的观察。总结一下，就是观察的核心就是只说事实，不说观点，只描述，不批判。在沟通的第一步，先把事实说清楚，才能够为后续的沟通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要素，感受，说出自己的情绪，不压抑，不指责，在客观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不是用指责的方式把情绪发泄在对方身上。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都习惯了压抑自己的感受，或者用指责的方式表达感受，比如伴侣晚归，你心里很委屈，很担心，但你不说，反而指责对方，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你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这个好像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哈。再比如呢，同事敷衍你的工作，你心里很生气，很失望，但你不说，反而指责对方。你怎么这么不靠谱？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好。这种方式不仅会让对方感到被攻击，还会，哎呀，让人觉得啊，你自己的情绪，还会让自己觉得。

啊情绪得不到释放，久而久之就会陷入内耗，甚至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而非暴力沟通要求我们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很委屈，我很担心，我很生气，我很失望，我很开心，我很欣慰。说出感受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真诚的表达。说出感受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你，也能让自己的情绪得到释放。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感受是我的情绪，不是你的错，所以呢我们在表达感受的时候要用我开头，而不是要用你开头。比如说你可以说我很委屈，而不是说你让我很委屈。你可以说我很担心，而不是说我让你让我很担心。用我开头表达的是自己的情绪，不会让对方感到被指责，而用你开头本质上还是一种指责，会让对方产生抵触情绪。第二，感受要具体，不要模糊。比如说你不能说我很难过，而是要具体的说出你是委屈、失望、伤心还是焦虑。不同的感受传递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对方也能更精准的理解你的情绪。第三，不要把感受和评判混为一谈。比如说你不能说我觉得你很不负责任，这不是感受，这是评判。而你可以说你迟到了，我很担心，也很失望，这才是感受。

我们具体结合场景来练习一下。比如说，伴侣啊，一周有3次晚归，每次都没有提前告诉你。暴力沟通表达呢，就会说：“你怎么总是晚归呢？你心里根本没有我，也没有这个家。”非暴力沟通啊，就会说：“这一周你有3次晚归，而且都没有提前告诉我，我很担心，也很委屈。”再比如说，孩子每天都会玩手机不写作业，暴力沟通表达会说：“你太不听话了，整天就知道玩手机，以后肯定没出息。”非暴力沟通呢，会说：“你今天从下午3点一直玩手机到晚上7点，没有写作业，我很着急，也很担心你的学习。”再比如说，同事没有按时完成你交代的任务，导致你的工作无法推进。暴力沟通表达会说：“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真是拖我的后腿。”非暴力沟通呢，会说：“我们约定好今天下午5点前你把这份资料交给我，但现在已经6点了，资料还没有到我的手上，我的工作无法推进，我很着急，也很失望。”大家来看，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温和了很多，也更容易让对方去接受？当你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的时候，对方的注意力就会从保护自己转移到理解你的情绪，沟通也会变得更加顺畅。

说出自己的感受之后，接下来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自己感受背后的需求，因为我们的情绪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感到委屈、担心、失望，本质上是因为我们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只知道抱怨自己的情绪哈，却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把自己的需求变成了索取。比如说，你必须陪我，你必须关心我，你必须完成任务。这种方式不仅无法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还会让对方感到压力，从而呢产生抵触情绪。

0: 非暴力沟通啊，要求我们清晰地说出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抱怨，不是索取。因为需求是我们需要什么，而不是你必须做什么。需求是真诚的，而不是带有压迫性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啊，在书中说，总结了人类最核心的几种需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安全感、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被关注、归属感、自主、自由、成长、意义等。我们所有的情绪呢，本质上都是这些核心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和体现。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表达需求的时候要用我需要，而不是你应该你必须。我需要是真诚的表达，而你应该你必须本质上就是一种命令和索取，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另外呢，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啊，需求是自己的，不是对方的。我们不能要求对方必须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要清晰地告诉对方我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啊，和对方一起寻找满足需求的方法。好啦，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这一本《非暴力沟通》呢，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翻一翻，去看一看，去找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答案。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

0: 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在出发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应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结合导向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车道。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减速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这里的很不错。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认识一下。
1: 是的，你们两个谁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2: 我，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孙宇哲，六岁了。
0: 孙宇哲六岁，
1: 那属什么的？
2: 属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玉辉。
0: 几岁啦？
3: 七岁。
0: 属什么的？
3: 猪。
0: 属猪的啊，比他稍微大一些。那你们是敦化市第三幼儿园哪个班级的？
4: 芝麻二班。
0: 芝麻二班的小朋友不错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芝梦二班的李玉辉和孙宇泽，欢迎你们。
1: 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
2: 和我姥爷。
1: 啊，你和姥爷，那你呢？
3: 和我妈妈。
1: 啊，
0: 妈妈。
1: 平时也都是他们两个就是接送你们吗？
0: 平时都是他们管你们吗？平时都是谁管你们？
2: 平时的
0: 啊，你说吧。
2: 平时
0: 都能说，
2: 在我们学校，
0: 就是不是在学校，
1: 平时接你送你，然后
0: 接送你。
2: 有的时候是我妈妈，有的时候是我姥爷。
1: 啊，有时候是妈妈，有时候是姥爷。你呢？
3: 爸爸看我。
0: 啊，爸爸看你。
1: 哎呀，那今天妈妈看来是不忙了，是吗？
2: 嗯。
1: 哦。
0: 平常爸爸看你的时间比较多，对不对？
2: 对。
0: 啊，那想问一下，你们最近一段时间总在户外做运动吗？
2: 有的时候是做题。
0: 做题？我的意思是，你们最近有什么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吗？
2: 运动会。
1: 有
0: 吗？
1: 开了吗？
2: 没开。
1: 什么时候开？通知了吗？
7: 周日开。
1: 啊，周日开。
0: 周日开。
2: 周日不可能开，今天下大雨了。
1: 今天下大雨了，那今天离周日还有三天呢，周五、周六、周日。
7: 三天就能干了。
1: 三天
0: 就
1: 干
0: 了。
1: 那你们是在幼儿园开还是到哪里开？
0: 在幼儿园院里吗？
2: 好像是在北山。
1: 啊，
0: 在
1: 北山。啊，
0: 那最近有没有因为这个为了你们的六一儿童节的运动会，然后在户外有一些活动呢？比如说练队形、全体操什么的。
1: 对啊，有没有排练？
2: 有篮球操，有篮球操。
0: 我觉得你们你好像有点晒黑了。是因为
2: 在外面。我们天天搁楼下排篮球。
1: 天天在楼下排篮球。你们两个最多的时候拍过多少个呢？
0: 就是一次性啊。就不坏的情况下拍多少个？
1: 数过吗？
0: 就是你们这个篮球操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不能掉？
2: 不能掉球，不能掉球。
0: 你们掉过吗？
2: 没掉过，我也没掉过。
0: 一次没掉过，那你们也有点太厉害了吧？多少个人拍呀？
1: 对呀。
2: 全班。
0: 只有你班自己拍？
2: 对啊。
0: 别的班呢？
2: 别的还有芝梦一班、芝梦三班。
0: 就是芝梦班拍球呗。
2: 还有清月一班，大班拍球。
0: 小班呢？
2: 小班他们，跳操。
0: 跳操。
1: 跳操。
0: 但是大班那么多班，那么多学生，他总会有坏的呀。就是在拍的过程当中就没拍好。
2: 好久没来的就不会就掉球。
1: 啊，就掉球。那拍球看来有技巧哈。那你们两个这个平时在家会练习吗？
2: 不会。
1: 不会。
2: 我在家会练习。
0: 掉球了怎么办呀？
2: 掉球了就赶紧
0: 捡回来
2: 再拍。
0: 然后那是不是比如说如果总掉球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参加了？
2: 对。
0: 那就得自己在家练了，对不对？
2: 对啊，练好了才能拍。
1: 练好才能拍啊。
0: 家里面有人会打篮球吗？
2: 运动会的时候家长球一看。
1: 家长都看，所以说你们得练习好。那你们两个还有其他的喜欢的运动吗？ 其他的运动有喜欢的吗？平时就除了这个拍球，比如说有跳绳啊，还有
2: 我喜欢跳绳和跳操
1: 啊，跳操啊，
2: 这两个我也喜欢
1: 啊，你也喜欢。
8: 那平常比如说回到家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篮球啊或者跳绳什么的，是有人陪你们练吗？还就是自己练？
2: 自己练
8: 啊，
2: 我就自己练的。
8: 那能练明白吗？
2: 能啊。
8: 那不会的怎么办呀？
2: 不会的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2: 就是有人教他就行
1: 啊。
8: 谁教呀？
1: 对呀、啊、
2: 嗯，就

0: 就是会跳绳的，就是叫。
1: 哎呦我的妈！
2: 我的意思是爸爸妈妈会教你们吗？
3: 有没有体育老师什么的教一教？
2: 在学校肯定有体育老师，在家的话爸爸妈妈会教你们吗？
0: 在家的话会。
2: 谁会？
0: 我妈妈长时间不跳绳，虽然也会，
2: 但也会是吧？
3: 啊，但是就是跳的不是很多，是不是？
0: 跳绳是比我多
3: 啊，比你还多呢。
2: 那他这个跳绳的话，一次性大概能跳多少个？
0: 一次性，
3: 能
0: 跳30个。
2: 啊，30个。你呢？
0: 我能跳40个。
2: 嗯，真的假的？
0: 我都是连跳
3: 啊，你都是连跳的，
0: 我也是连跳。
2: 那你那个谁，李玉辉，你的跳绳是谁教的？
0: 妈妈。
2: 妈妈会跳。
3: 哦。
2: 跳得好吗？
0: 好。
2: 那篮球是谁教你们？
0: 老师，体育老师。
2: 爸爸在家啥也不干。
0: 对。就知道玩手机。
3: 啊，就是。那你想不想玩手机？
0: 嗯，我平时就玩点
2: 解解馋。
0: 对
2: 啊。那爸爸会不会以身作则，然后他也不玩，为了不让你玩？
0: 我爸有时候也让我玩。
2: 也让你玩
3: 啊？
2: 哦
3: 哦，那看来这个爸爸对你还挺宽松的哈。
2: 但是尽量还是不要玩，不要学爸爸，
3: 就是怕对眼睛不好哈。然后现在网络上的这些视频哈，就是说
2: 反正不适合小朋友去看，
3: 对，特别的短。
2: 那比如说你爸爸经常玩电话，然后也不管你，妈妈会说他吗？
0: 会，有的时候我爸确实会打点游戏。
3: 确实会打点
2: 游戏。妈妈会说他吗？
0: 有的时候会说，有的时候不。
2: 那妈妈说的他听吗？
0: 有的时候他听，有的时候跟我妈妈吵架。
2: 然后妈妈赢了，对，最后是不是？
0: 对。
3: 好吧，那
2: 你呢？
3: 你呢？平时你会玩手机吗？
0: 不会。
2: 你爸爸在家都干啥呀？
0: 玩会儿平板。
3: 啊，你这是换了一种方式。
2: 你爸爸在家都干嘛？
0: 玩手机。
2: 也是玩手机，就是爸爸是不是得深刻的反省一下了？天天玩手机也不管孩子。
0: 对。
2: 那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变一下？
0: 把手机给戒了。
3: 把
2: 手
3: 机
2: 给
3: 戒
2: 了。
3: 嗯。
2: 他戒了手机干嘛呢？
0: 搁楼下跟我玩。
2: 啊，在楼下跟你玩。玩
0: 什么？我也是。
2: 玩什么呢？
0: 跳绳。
3: 跳绳。
2: 还有羽毛球。
0: 我玩羽毛球。
2: 你会吗？
0: 不会。
2: 就是不掉球的，会打。
0: 啊，会打。
2: 啊，你挺厉害。
0: 我比妈妈会打。
2: 那挺厉害。
3: 是的，那你这个看来这运动还挺多的哈。你看这几种常规的你都会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对，我要背古诗。
3: 嗯。
2: 你要唱什么？
0: 我也背古诗。
2: 都背古诗不唱歌吗？因为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宝贝 KTV， 是可以唱歌的。唱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会放这个音乐和他一起唱的，不是你们自己单独唱。
3: 对，而且你们幼儿园最近是不是也学了不少歌曲？
0: 学好多了。
2: 来唱歌吧。
3: 那你们两个
2: 什么？
0: 我唱腻了。
2: 腻了还是逆战？
0: 我们平时学校唱歌太多了。
2: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都唱什么歌了？
0: 半生雪。
2: 那就来半生
3: 雪
2: 吧。
3: 啊，
2: 你呢？
3: 你呢？
2: 不能跟他一样哦，要不然听不出来谁是谁。你要唱什么歌？还有什么歌？那个你给他提醒一下，有吗？
0: 青蛙妈肚皮大。
2: 什么？
0: 青蛙妈妈肚皮大。
2: 青蛙妈妈肚皮大。
0: 还有一个。
3: 青妈妈。
0: 秋妈妈
3: 肚皮大啊。
2: 还有一个什么？
0: 还有当那天来临。
2: 当那天来临你会唱吗？那你唱当那天来临吧。
3: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的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我们。
5: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智慧，荣华上心上悲，努力学无限，不怕无言不怕累，奉行革命先烈得意勇为，学我中国儿女不怕不后退，用智慧荣华上心上悲，努力学无话，强大建设大中华。

0: 歌唱其实还不错的，俩长大了想要做什么呢？
1: 嗯，想要当什么呢？
2: 我们。
1: 嗯。
0: 想要做什么工作？
3: 我想当兵。
0: 呀，当兵你挺适合的。
1: 是的，你呢？
3: 当警察。
0: 当警察。都要报效祖国，对不对？好啦，那知道我们的节目是什么吗？
3: 我们节目。
0: 我们节目。
3: 我们节目是。
0: 我们节目，
3: 我们节目，
0: 就是你看前面你的桌子上，前面
1: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
4: 朝我来了。
1: 对，
0: 你认识字。
1: 看来你这个认识字认识多哈。对，我们就要朝宝来了。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城管执法局整治绿化带安装违规遮阳伞，筑牢市容绿化防护线。
1: 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
2: 红石乡大岗村联合农行开展银行卡入户更换服务。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持续优化辖区市容环境，切实保护城市公共绿化成果，有效整治侵占绿地、违规占道等市容乱象，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沿街重点区域，开展绿化带违规遮阳伞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日常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临街商户为拓展经营空间，方便日常经营，擅自将大型户外折叠遮阳伞放置搭建在道路两侧的绿化带上。此类遮阳伞体积大、占地广，不仅直接占用公共绿化用地，挤压绿植生长空间，破坏绿化带整体景观，还侵占人行通行区域，存在倾倒、阻碍通行等安全隐患，与整洁规范的城市市容环境不符。针对该问题，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劝导先行，主动上门向商户宣讲《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告知其占用公共绿地设置

0: 经营设施的违规性和危害性，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主动配合清理整改。在做好普法沟通后，执法人员合力对违规遮阳伞进行拆解、收拢、搬运，将设施全部移出绿化区域，及时恢复绿化带整洁完整的原貌。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加大主次干道沿街商铺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紧盯绿化带、人行道等重点区域，对私搭乱设、占用绿地、违规占道等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清理，从严规范沿街经营秩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环境，为市民营造干净有序、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以策马逐光赴山海，笃行致远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届毕业典礼，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同为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的高三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典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学校相关负责人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并为省、州、市、校各级荣誉获得者及各类竞赛获奖学生代表颁奖。2026届高三毕业生代表为母校赠送礼物，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学校负责人先后发言，勉励全体毕业生要心怀家国、志存高远，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以奋斗之姿赴人生之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在人生的广阔天地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活动现场，老师与学生代表们还表演了歌曲、舞蹈、毕业寄语等节目，表达了对父母、老师和母校的感恩之情，也展现了少年们奔赴高考、追逐梦想的坚定决心。
0: 为切实保障惠民惠农资金安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近日红石乡大岗村两委主动对接当地农业银行，组织开展社保卡、银行卡集中更换服务，切实解决村民办事远、跑腿难问题，确保各类惠民惠农补贴及时发放到群众手中。当前社保卡是医保结算、养老金、粮食补贴等资金发放的载体，为避免旧卡到期影响资金发放，针对村内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人群，邀请农行工作人员入户上门服务，逐户办理换卡、激活及信息核验业务，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暖。本次服务在完成卡片更换的同时，同步核验惠农资金账户信息，保障账户信息准确、状态合规，从源头保障补贴顺畅发放，筑牢群众民生情款。下一步，大岗村将持续紧盯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落实便民服务，扎实推动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预拨1.6亿元资金，支持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最新数据公布。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在深圳举办。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央广网消息，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

0: 财政部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央广网消息，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2026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筑牢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电子商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入落实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四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有智能快速增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丝路电商深化国际合作，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分别增长344.8%、78.6%和22.8%。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据海关总署初步测算，一至三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0: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相峰建设论坛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工作交流、对话研讨，为进一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共识和力量。在主旨演讲和嘉宾发言环节，与会嘉宾聚焦论坛主题，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在交流展示环节，与会代表展示分享了村 BA、村歌、村播、村咖等村字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在对话交流环节，几位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交流工作经验，共话文明乡风。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协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 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宣传部门、高等院校、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平台。

0: 才以及农村优秀人才，部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乡镇、文明单位、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共150余位嘉宾参会。
1: 人民网消息，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5月2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系统变革，向心向优。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与会嘉宾认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环境深刻演变，唯有向心而生，方能积优成势，必须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推动媒体融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坚定迈进。与会嘉宾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推进机制创新、表达焕新、技术革新，以深化系统性变革为牵引，不断推动内容生成向优、用户体验向优、传播效能向优、人才队伍向优，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和地方媒体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会。除开幕式外，本届论坛还设置了融合新动能、内容创新与生态重构、数字新图景、技术赋能与未来场景两场平行分论坛，并推出魔术戏剧、 AI 上黄鹤楼等系列活动。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央视曝光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手感是商标，面是机器做的。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央广网消息，近日 CCTV 法治在线报道，你以为的手擀面可能只是商标。记者调查发现，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擀、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极易误导消费者。陈克明手擀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仍有销售。这种心机商标已涉嫌欺诈。心机商标防不胜防，记住这个简单法则。在我国，合法的注册商标标识只有合注 ，TM 只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在我国没有法律含义，也不代表注册商标。中新经纬查询发现，目前陈克明多个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中，手擀面商品已经下架，搜索手擀显示的商品介绍为仿手擀面。在金麦郎官方旗舰店搜索手擀，提示没有找到相关产品。
1: 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的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近日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对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会议要求各地要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要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加快。

0: 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增强可回收物管理质效，优化焚烧处理设施布局，鼓励设施共用共享，力争更多地区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十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精准施策，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零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世界领先，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会议要求再深化、再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加快新技术研发应用和新装备迭代升级，注重习惯养成，深入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加强部门合作，构建政策协同、监管联通、数据共享的工作格局，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各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的强大力量。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吃豆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加倍。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一，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40克豆腐丝。
1: 二，在米饭里加豆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就上了个档次。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淀粉含量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主食。
0: 三，这四种豆制品少吃。注册营养师王璐提醒，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少吃。
1: 第四方面是喝豆浆要彻底煮熟。未煮熟的豆浆中含皂素、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需要将豆浆煮沸后持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后才可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食材、超级食物，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从现在开始，日常饮食中留一点加豆，煮一锅杂豆粥，蒸米饭里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和尿酸都会悄悄地对你说一声谢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妈妈，我想和你聊。
7: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6: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7: 这个不行，不安全。
6: 妈妈，那这个呢？
7: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6: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7: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6: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7: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8: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9: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起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行车时注意保持车距，大风天气跟车不能太近，要保持足够车距，给自己预留处理突发事件的时间和空间。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灰尘影响视线，稍不留意就容易引发追尾事故。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遇到大风，应尽量避开在最内侧车道行车，远离最中间的缓冲绿化带或者隔离栏，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防止刮大风的时候中间缓冲隔离带的戒桩等被吹倒引发事故。小心横风，防止车辆偏移。高速上遇到横风的感觉非常明显，方向盘好像是被一个力量拽着，车身会被风推一下，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车辆跑偏。大风天行车要正确的辨认方向，注意适当放慢车速，突遇横风时双手要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逐渐减速，千万不要急打方向和猛踩刹车制动。避开特殊车辆，大风天行车时要尽量避开大型的车辆，如超载、超高、超宽、拖车、罐车、危化品等特殊车辆。大风天风阻系数高，超高、超长、超宽车辆很容易被风吹得来回摆动，车辆上的货物很容易吹掉，发生危险。在路上一旦遇到特殊车辆，要么提前超车，要么保持车距。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时速每小时120千米，撞爆沙桶，司机表示感觉有点困。2026年5月5日，吉广高速胶西石城段15:57许，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经弯道路段，在出弯时并未顺着弯道修正方向，而是以每小时120千米的速度直直地冲向路边，猛烈撞上路边设置的防撞沙桶。沙桶直接被撞爆，沙土瞬间漫天乱飞，快车道一辆黑色小车也被飞溅的沙石砸中，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高速路铲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张某事故经过时，张某坦言称感觉有点犯困。原来事发时张某已连续驾驶4个多小时，午后阳光下封闭车内闷热，双重因素导致其有些困倦，未能及时发现。

0: 行驶轨迹的异常，交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立夏后天气逐渐炎热，容易催生困意，加之当前昼长夜短，夜间睡眠相对不足，广大驾驶人应当注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利用午休补充精力体力。夏季驾车出行要注意开窗通风，合理使用空调，以保证车内空气清新舒适，并准备一些清凉油等提神醒脑物品。长途出行要安排好沿途休息节奏，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困意疲劳感产生之前就到道服务区休息调整，并尽量避免午后夜间，尤其是凌晨2点至5点等易犯困时段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默念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要把这无知小说完全敬仰，精装向上书籍是别人亲口来袭，酒吧可没在手，那必将创业传奇，精忠战斗靶场是所有菜鸟向往。这一次我跟你讲，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地图不大，它安静相当可怕，只是分神那一刹那，你的小命已挂。
0: 作为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分道扬镳。这首歌词表达的含义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梦里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一开始用浪漫的手法表现出吹过同样的晚风，就像千里共婵娟一般来表达心中的情感，但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到头来最终却是一场空。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明明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0: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曲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你。
0: 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野大风吹歌词的意思就是将人们不受束缚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所演唱了出来。它主要描绘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极度渴望财富和权力，渴望得到认可和赞美的状态，也是将现在的生活状态描述了出来，让人们在听到之后都表示赞同，唱到了人们的心里。

两首歌给人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风吹洒脱的歌词和轻快的曲调更好地释放了人们的天性，让人心旷神怡，感受到十分放松的感觉。

大风吹这首歌是流行曲风，十分的贴合现在人们对音乐的喜爱。歌曲的记忆点清晰明了，合唱具有重复的特点，节奏感强，给无数网友洗脑，只听一次就会让人中毒成瘾，深陷其中。歌曲的古风风格和经典的粤语片段完全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追求。这位歌手低沉的嗓音和稳定的演唱技巧，成为整首歌曲增添了强烈的笔触。他的歌声下展现了生命本身的坚韧，同时也承载了一些希望，可以为人们宣泄生命。心里有些不快，歌曲本身也好好听，但在于情感的诠释，符合歌手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真实的诠释更容易打动人。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少年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这样一种含义，就是一种像少年时代的自己一样不计艰险勇往直前，对事物抱着炙热的心这种状态。孟然表示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他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暂时按下了暂停键，停下来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直到某一天他突然说服了自己，他觉得面对这些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少年一样，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

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孟然最初踏上征程时的那份初心和热忱，于是才写下了这首《少年》，时刻告诉自己初心不变。这是一首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不为人知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无限

最触动，激发出听众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该曲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梦然用这首歌曲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这首歌成为不少正能量视频的配乐，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惹的祸》，由张宇演唱，发行于1998年12月1日，收录在专辑《月亮太阳》中。这是一首苦情歌曲，并且深深烙印在80后的成长回忆中。歌曲在唱出失恋痛苦的同时，更唱出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美好愿景，并且能够捕捉到失恋中最为微妙的部分，让人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的细腻和真情的流露。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
1: 让晚风轻轻吹落了晚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让他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最为早期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曲，歌中描述的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癌的消息，男子陷入深深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的人依然选择放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会像歌中的男主人一样，我已习惯了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心上人被带入到尘土之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在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的情感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较高的水准、持续的颤音。

0: 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飞向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5: 도나이밍 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

0: 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9: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
11: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

0: 认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 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 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
5: 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6: 中国是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7: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8: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
4: 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4: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

0: 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5: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6: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7: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成。

0: 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4: 5、4、3、2、1，起锚。
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时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 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 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林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 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 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今年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4,879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
0: 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麦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0: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1: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3: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6: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4: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4: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比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

0: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1: 钟庆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0: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

0: 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1: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2: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3: 一天3遍啊，一天没3遍还发热的。
1: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4: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自我记住嫌紧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5: 倒了2-3亩。
1: 收了2-3亩。
5: 嗯。
1: 其他的全都。
4: 还在地里长着，这两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没得人收了再收。
1: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阳告诉记者，
2: 排水不好，
6: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2: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1: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7: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7: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8: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7: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1: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9: 天换皮的要搞5-6根，买皮的要搞1000多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
10: 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1: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9: 一天我们搞了100多亩。
2: 现在呢？
9: 现在有几十亩。
1: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2: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 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1: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2: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
8: 哦。
12: 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塞拔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2: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2: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1: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2: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1: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0: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8: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14: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0: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4: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4: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0: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8: 第一呢，作为居民，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15: 在这7个人中啊，高盘龙是督察院左都御史，李应生、周宗建、黄遵素都是御史，廖昌七是翰林院御德，周启元是应天巡抚，不太起眼的就属周顺昌了。这位周先生曾是吏部员外郎，论资历和权势呢，都是小子辈儿。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周顺昌字景文，万历41年进士，嫉恶如仇。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啊，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呢，人家请他看戏，开始啊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啊，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然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70最初名单上只有6个人。压根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忠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后来东厂抓周启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啊名声很好。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又觉得这个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可惜啊，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怎么样？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混账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啊，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击垮。巡抚毛一路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书说句公道话。毛一路呢，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于是这个文质炳先生是挺身而出，他大喊一声，东厂逮人啊，鼠辈赶儿，火点燃了。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份上就无需再忍了。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质炳问出了一个问题，东厂逮人是魏忠贤的命令吗？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籍籍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严佩伟。严佩伟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严佩伟会害怕，会退缩。然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严佩伟振臂而起，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怒火。温志炳被打懵了，其他的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这些之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饿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有一个提示，古人穿的都是木屐。东厂的人傻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啊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啊，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呐，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最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踹，连房梁都踹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路算账。 其实毛大人比较冤枉啊，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这次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

吓坏了。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炳谦抓了一顿痛骂，说他本人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炳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说是这么说呀，过了几天呢，顾炳谦看风声过去，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路，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这五个人的名字是严佩伟、杨念如、沈阳、周文元、马杰。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教夫，其余四人并没见过周顺昌，与他呢也无任何关系。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城，被徐显春严刑拷打，不屈而死。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愤，为平息事端，毛一路决定处决五人。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沈阳说：“无憾。”马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吾等未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去！”严佩伟大笑：“列位请便，学生去了。”遂英勇就义。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复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余年后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五人墓碑记：嗟夫，大燕之乱，以近身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与？而五人生于边牧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韬死不顾。严佩伟和马杰是商人，沈阳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教夫，杨念如是卖布的。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微的差别，只是信念是否坚定。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啊，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是受了极大的震动啊。用历史书生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相比而言呢，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遵素逃过了一劫。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遵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燕佩伟等人都不知道啊，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个兄弟是无辜的。其实民变发生的当天，抓周昌顺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遵素的特务。黄遵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实在有点冤枉啊！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呀！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的就往河里边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假贴丢了。所谓假贴啊，大致相当于身份证。

0: 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啊，要是没有假贴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于是黄宗素呢，纳了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但黄宗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么独活呢？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道。几个月后，他被徐显春拷打致死。在黄遵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黄遵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了。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啊，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的那真叫彻底啊。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实际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在东林党里啊，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呢，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种方法。天启四年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去找皇帝上访告状。对一般人而言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太见人，还有魏管家呢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啊，那实在难如登天的。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吧，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呢几次想挑事儿，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于是魏忠贤惊慌了，他很清楚啊，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魏忠贤正心慌，魏广辉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呢，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呢，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啊，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是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呀。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啊，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这个判断呢，充分说明啊，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之幽默。魏公公被涮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啊。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儿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还哭出了个花样，绕床痛哭。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 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皇帝也是人呢、啊、也要睡觉啊，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那就让他回去吧。有了这句话呀，魏忠贤壮胆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传假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须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看到这一幕。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花，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赌一把幸福的筹码。曾经有人问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爱人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说睡不着，醒来就看，就听微信聊天记录，然后微笑嘴角不自觉上扬，思念到深入骨髓，大概如此吧。你现在怎么样呢？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一定要幸福》，由何洁演唱，发姐于2006年3月25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美丽分贝》的主题曲。这首歌听着听着，泪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感觉越是这样平淡地唱出自己的心里话，就越让人心碎。那种压抑的感觉就溢上心头，让人心口一紧，那种难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子是你妈是歌曲《向那里》的一句歌词，是花童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8月26日，歌词也非常有意境，比如撑伞接落花，看那西风骑瘦马，谁能问我一眼望穿流霞，公子是你吗？听到这句粤语歌词的时候，直接就喜欢上了，太有感觉了。

这首歌把整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生动形象，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双重肯定地确认了他自己的心意。如此美好的心意，哪位公子会拒绝呢？

这首歌的节奏明快，把笛子和电子琴两种中西不同、古今各异的乐器结合在一起，又用普通话和粤语交替的演唱方式来表现，实在是俏皮至极、聪明至极、奇巧至极。

中国风歌曲的风格更让歌曲的画面感凸显出来。花童的古风歌曲《笑纳》以及衍生的《笑纳 DJ 版》席卷各大榜单，持续霸榜酷狗 TOP 五百、TOP 榜一、酷狗 DJ 热榜、酷狗雷达榜榜一、有你音乐榜榜二、酷狗飙升榜榜五，酷狗播放量更是突破了亿次大关，成为。

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短短的几句歌词便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尽管不舍，尽管还爱着，但你清楚，你们终究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过时间。明明有很多的不舍，但两个人还是选择了分开，只希望我走后你不要太想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走后》，由小咪演唱，发行于2019年6月10日。独特的颤式唱腔诠释了恋爱当中那种爱而不得的感情纠缠与情绪，伤感却不矫情。歌曲表达的情感是悲伤的，两个相爱的人从牵手到分开，从亲密到说累，中间的经历自己不懂，可你说累了，我只能还给你自由。爱而不得的无奈，在小咪的歌声中都能感受得到。

0: 说要陪你走完余生的那个人现在还在吗？曾经说心里眼里都是你的那个人，你们后来怎么样了？你是不是也曾经信誓旦旦地发过誓，这一辈子一定要和那个他在一起，可后来却因这样那样的事最后却分开了？其实真正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或许当你放开手给对方想要的自由，才是真正懂得了如何爱一个人。
1: 我有事情跟你想说一辈子，甜蜜。

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1: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欢喜。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活动、举办活动等等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上了春晚。

0: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歌曲欢乐的气氛，简简单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舞蹈动作，让人耳目一新。
1: 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
0: 整首音乐清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古复古的神曲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我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的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意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与他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他没有喊那些看似励志则实粗不用的口号，他只用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唱歌，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三段吉他的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这句歌词有一种令人我见犹怜之感，令人甘愿沉醉在其中。总有人为那朵花的凋零而叹息，他冷眼看着，一言不发。世人都爱伤春悲秋，有花可赏时不赏，却偏要等那娇艳的花朵片片凋零才来感叹，才来惋惜。就像那个他一样，等到容颜逝去才归来，又因那容颜已衰而离去，不得不叫他怨恨，斩断相思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情种》，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主题曲，歌曲曲风旖旎温柔，曲调中古风韵味浓厚，胡杨林的声音犹如飘渺云雾般温柔，又似风卷低气势哀伤。这首歌用充满民国风的曲调，表现了剧中男主人公四少与静婉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歌曲感情陪真而真挚，让听众不自觉被带入了其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0: 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生命树下的一首《半生风雪半生你》，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一些高人气的金曲，每一段旋律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人间心事。接下来一起来聆听歌曲，沉浸式的感受音乐带来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熟悉的调调，但是呢不是同样的版本。歌曲是经典86版西游记的插曲改编的一个烟嗓的版本，旋律婉转深情，沙哑独特的声线赋予了老歌全新的韵味，长期稳居音乐排行榜，传唱度也是极高的。原版呢是由许镜清作词，本意呢是描绘女儿国国王隐忍又深情的爱意，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如今啊，这个烟嗓的改编版本呢，保留了原作的柔情内核，用沧桑的声线诠释了成年人的无奈情愫，成为了全网爆款的翻唱曲目。一起来收听 AI 翻唱版本《女儿情》。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和我搭档在做节目的时候听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我搭档说一个人的嗓音怎么能发出这种沧桑的感觉呢？后来我俩查了一下，是 AI 改编的版本，来听《女儿情》。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治愈系的民谣金曲，曲调轻柔舒缓，歌词充满了自由与救赎感，旋律温柔治愈。歌曲呢，创作灵感是源于普通人压抑疲惫的生活现状，写尽了世人内心的迷茫与向往。创作者希望借歌曲告诉众人，疲惫时不必硬撑，心向远方云端，终能治愈所有难过，安抚无数失意之人。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着。

流行甜歌，节奏清新活泼，充满了夏日的氛围感，曲风元气热闹，以夏日小城的烟火生活为创作背景，描绘了晚风汽水、晚风与心动的青春画面，记录了年少纯粹的欢喜。歌曲的曲风呢，是那种轻松欢快的，专门用来驱散烦闷，唤醒人们心底美好的夏日回忆。一起来收听《小城夏天》。

接下来是一首大气治愈系的抒情金曲，曲风温柔辽阔，嗓音空灵悠远，满是思念与牵挂之情。这首歌是以游子思乡、奔赴归途而创作的内核，写给每一位在外漂泊打拼的人，无论身在多远他乡，心中永远牵挂故土与家人，前路纵然是风雨兼程，归途永远是温暖光明，道尽了人间最真挚的家国亲情。来收听王菲的《归途有风》。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情。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古风歌曲《南阙》？一曲南阙，一世情深。当平生不完这首南阙的戏腔缓缓响起，婉转悲凉的旋律一入耳，便瞬间将人拉进了一段藏在岁月里爱而不得相见难留的凄美情缘。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情爱纠葛，而是世间最无可奈何的深情。一念缘起，一生难却。江南烟雨朦胧的古巷里，曾有一位温婉才情的女子与一位心怀壮志的少年相知相恋。那年春风拂面，桃花满枝，二人于石桥之下初见，一眼心动，便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少年温文尔雅，女子眉目温柔，朝夕相伴的时光是两人此生最安稳最美好的岁月。那时他们以为情定一生，便能岁岁相伴，朝夕不离。女子守着满心温柔，盼着少年功成名就，归来便十里红妆娶她归家。少年也许诺，待她前程似锦，定不负佳人一片痴心，往后余生只护她一人周全。可世间的情爱向来是难抵世事无常，朝廷征召，少年身负家族的期盼与国家的责任，不得不远赴边关征战。离别那日，细雨绵绵，长亭之外，两人相对无言，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眼底不舍的泪水。女子亲手为他整理衣衫，轻声叮嘱他平安归来。少年紧握他的手，字字坚定，许下早日重逢的约定。这一别便是遥遥数年，此后岁岁春秋，女子独守故里，日日倚门远望，盼着心上之人踏月而归。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街巷风景几经变迁，她从青涩少女熬成温婉妇人，眼底的思念从未减半。夜里孤灯相伴，心中万般牵挂，相思入骨，夜夜难眠。边关战事凶险，路途遥远，书信常常迟来，甚至几度音讯全无。女子无数个深夜暗自落泪，担忧她身处险境，害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旁人都劝她放下执念，另寻良人安稳度日，可她心中深情早已经根深蒂固，这段情缘入心入肺，终究难却。

数载风霜过后，少年终是平安归来，一身风尘，满目沧桑。再次相见，两人早已不复当年年少模样，满心欢喜之下，却只剩无尽心酸。

常年征战让他身不由己，身负重任无法脱身，世俗规矩、身份差距、世间阻碍横亘在二人之间。明明深爱彼此，却再也无法相守相伴。相爱容易，相守太难，心动易得，情深难却。他们深爱一场，倾尽真心，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只能遥遥相望，默默祝福，将满腔爱意藏于心底，闭口不提过往情深。曾经许下的白首之约，终究沦为一场遗憾旧梦。就像南阙的歌词里所唱的，浮生若梦，相思难断，缘起一见，情落一生。这世间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入了心的人，爱而不得，念而不见，想留留不住，想忘忘不了。一份深情一旦入心，便是余生岁岁年年都难以割舍，难以忘却的。后来女子独守余生，不再谈及情爱，少年远赴他乡，一生心怀愧疚。两人从此山水不相逢，只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藏在烟雨江南的岁月之中。一首南阙，唱尽人间悲欢，道尽世间深情无奈。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是初见倾心，最心酸的是情深难却。入眼皆是你，入心难放下，纵使万般遗憾，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意，此生终究难却，难舍亦难忘。往后余生，愿世间所有深情之人皆能相守朝夕，不负遇见，不负真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青春甜系告白歌曲，旋律温柔清甜，歌词浪漫青涩，充满了校园恋爱的气息。这是一首专门写给懵懂青涩的校园恋曲，以晚风为意象，诉说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爱意。曲风温柔甜蜜，还原了少年人纯粹羞涩的心动，治愈所有的暗恋的心事。来收听晚风告白星野的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接地气的通俗金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描绘了平凡市井的生活，烟火气息浓厚。创作的初衷呢，是歌颂平凡普通的人间生活，不求轰轰烈烈，只惜三餐四季，身边安稳。赞美市井的烟火，家人相伴的简单幸福，治愈浮躁人心，深受大众的喜爱。来收听程响。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顶级的国风武侠金曲，曲调豪迈婉转，古韵十足，将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融为一体。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以古代江湖客栈为场景，书写了江湖恩怨与凄美的爱情。整体的风格呢，是复刻了古典的武侠意境，把江湖漂泊、爱恨别离写得淋漓尽致，是国风乐坛里里程碑的创作。来收听《红尘客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一段故事，一曲旋律，一份心境，音乐治愈生活，歌声温暖日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每一朝新君呢，都要有所作为。元代的元英宗也一样，元英宗推行新政，历时啊才10个月，从打1322年到1323年，这10个月期间都有什么举措呀？咱们上文书说过，启用老臣儒士，罢免荣官，整顿吏治，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行使注意法。什么叫注意法呀？意，劳役之意，注是帮助之助。针对当时国内水旱相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至正3年的4月，在中书省集议的基础上，掌管需要规定按资产多少交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产补贴应该服役者。这种农民交纳少量土地上的粮食，就不用亲身服劳役，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也减少官员干预，而且降低了官员借机盘剥的可能性。这个制度的目的显然是减轻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负担呢。这种注意的良法在英宗死后被其后继者沿用啊，同时元英宗还减免了朝廷的许多不急之争，那不是马上就得需要的，那放了再说吧，为下层人民所称赞的。元英宗所做的一切又不能不触犯保守的蒙古、肃穆这些贵族的利益，这引起他们的恐慌和不满。这蒙古族甭说了，本家这色目族都是各个外国列强啊，那怎么也这么大脾气？对了，色目族的地位仅在蒙古之下，这影响当然很深了。同时呢，又因为这位英宗皇帝笃信佛教跟儒学，伊斯兰教在他在位期间颇受歧视吧。 上都的回回寺被拆掉了，改建为成帝师殿，负责传授波斯语言的回回国子监也被废除了。回回散居郡县者每户岁书包银2两，惨点了，当然比那些平头百姓要是强一点，跟这些贵族相比，一户人家一年就给2两银子，那够吃什么的呀。而此前呢，这些人享受免税待遇啊，这样一来必然得罪了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贵族。也正是在这一种背景下，政治阴谋油然而生。咱们先说当时那位权臣，有一位权臣叫铁木帖儿，铁木帖儿有一个党徒叫铁狮，铁狮行事很奸诈，英宗皇帝一直没发现他。要不我们前文书说英宗皇帝对铁木帖儿这一党没有铲除干净呢，铁狮就是其中之一啊。不光没发现他这铁木帖儿的一党，而且英宗还特别重视这铁狮呢。在公元1321年3月，英宗命令铁狮作为御史大夫，总领御史台的政治活动，授予军权，统领忠义侍卫亲军呢。就在这年11月，又命令铁狮兼领战斗力极强的左右阿速卫亲军，把进。

军权力都给他了，这对于英宗来讲无异于啊把这性命就交到敌人手中了。转过年二月，他又赐铁狮的父亲祖父，该给刻碑刻碑，该给功名功名，以张其功都刻在石碑之上。但是这些恩宠都没能除去铁狮的叛逆之心。随着铁木皮尔的奸党陆续被元英宗剪除，铁狮的危机感是日益加重啊。但是这些还没被英宗罢黜的这个奸党们自然就会扎堆儿，想来想去铁狮最得宠，就都奔了铁狮麾下了，共商自保的方法，如何对抗英宗。当然了，最便当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发动政变，推翻元英宗。但这种办法虽然危险性极大，但在迫不得已之时只能铤而走险了。最令铁狮头疼的事情就是杀掉英宗之后推举谁来做这位国家新首脑啊，这个人选的定不下来。以资历，以威望，以血统而论，应该说元武宗海山的两个儿子和氏腊还有图帖木儿这两个人是最占优势，但他们与太后妲己以及仁宗已经因为皇位被夺结下深仇了，这俩人回不来啊。铁石这帮人都是太后的姓臣，当年曾经参与过议皇储的阴谋，也就是说现今的仁宗皇帝的儿子他们是赞同作为新君的，怎么能够改变以前的政治主张拥立和氏腊兄弟呢？众多宗王之中可以入城地位的人选还有几位，一个是晋王叫野孙铁木儿，这野孙铁木儿的父亲是甘麻拉，甘麻拉是系世祖忽必烈的嫡长孙，反正这圈绕得远点，这甘麻拉是忽必烈的嫡长孙，那这么一来也算是沾着世祖之亲呢、啊、当年甘麻拉曾经和铁木儿争夺皇位继承权，后来失败了，出镇大漠以北，现在甘麻拉已经病死了，也尊铁木儿承袭晋王之位，仍然镇守于漠北，这叫子承父业。既然掌有军权又跟英宗这一系有仇，嗯，铁狮这帮人一商量，干脆就跟晋王的亲信联系联系吧，将来能不能让晋王登基呀、啊、反正借着这世仇还能保证权力呀、啊。在公元1323年8月，英宗南还大都，在距上都30里的南坡驻营，在这儿暂时休息休息。朝中大臣铁狮跟他的兄弟训诲使叫索南呢、啊、还有知枢密院的长官叫野仙铁木儿，宗王叫安提布花等等，这帮人吧联起手来，一面派人通知晋王野孙铁木儿，一面调遣所辖的禁卫军把英宗皇帝的大帐给包围了。铁狮众人先杀了中书省的右丞相拜柱，那位年轻有为的丞相死于非命，跟着冲进了大帐弑杀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就因为英宗皇帝驻军在南坡呀、啊。晋王也先铁木儿是最大受益者呀、啊、您想啊，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令万人垂涎曾祖父求之未得的皇位拿到手中啊。就在这年九月，也先铁木儿跟宗王安迪布花将英宗生前所掌握的皇帝玉玺印信都送到了也孙铁木儿镇守的北疆驻地，当年成吉思汗的大营，所以也孙铁木儿在王府诸官以及逆党的拥戴下即位称帝，并且下诏宣称众人商量者大魏不宜久虚啊，唯我是薛善皇帝嫡派，薛善皇帝是忽必烈呀、啊、我是忽必烈皇帝的嫡孙一系，

当年的玉宗皇帝，也就真金太子，那是我的祖父，大辈次里应该有我一份呐、啊。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都论名分不如我，我即地位了。南坡之变让人知道了什么叫血腥啊！南坡之变之所以得逞，英宗之所以如此轻易被杀，不能不让我们探究其中的奥秘。首先是深刻的政治原因，英宗新政触犯了蒙古色目贵族的世袭传统利益，让那些原先居高位使后路的上层贵族官僚难以像以往一样享受各种特权而为所欲为。所以当行使汉法的改革继续推进的时候，这些旧贵族必然联起手来进行强烈的抵制跟反抗。当时这种反对新政的守旧势力十分强大，以致使得英宗拜住军相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感到莫大的压力跟孤立。英宗拜入俩人都是年轻人，都有能力，没人搭理你，你寸步难行啊。在16个知名的反叛者中，有5个人都是宗王，但实际上参与此事的宗王比列出来的名单要多得多呀。在野孙铁木儿即位之后不久，右丞相就告诉他，能够自拔逆党尽忠朝廷的宗亲们只有一两个人了。诸王跟铁木迭儿的关系现在还不很清楚呢，所有的那些宗王作为一股势力，有充分理由怨恨英宗。在英宗在位期间，有两次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诸王的岁次，岁一年一岁呀，每年的赏赐为这事儿就取消了，这在元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连他父亲仁宗都深知这一点万万不可行啊。此外，为了增加皇室的权威，英宗皇帝似乎比他以前的各位皇帝在封王上控制得更加严格，而且试图对所有的宗室诸王进一步约束，他不顾皇室宗亲享有的传统特权，采取这些限制诸王的措施，当然促成了众人的谋反。其次是英宗皇帝自身的软弱跟优柔寡断。咱们说过，英宗是少年气盛，力行新政勇气有余，而实践有所未尽，他缺乏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对斗争的严重性和激烈程度是估计不足，缺乏对政体的应有警惕跟防范，尤其是当他们在以儒家的政治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政的时候，又把儒家的那些恶劣的习气、迂腐的气息都带了进来，所以以至于一再对自己的政体妥协宽恕。这是宽恕的时候吗？英宗跟他的宰相拜入对于别人的提醒总是不以为然，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奸党经常密语，谋中害之，你们得提防啊，且请备之，得有点准备啊。这位君臣不屑一顾，放松警惕，所以一旦被人掌握机会，他们连反手之力都没有。最后是铁石这帮人成功的控制了魏军，这也是成功的条件。禁卫军是保护皇帝的，但是被敌人掌握了，危险可想而知了。在元朝，宫廷皇室的安全通常有两部分力量来保卫，涉及皇帝的外围护卫和巡行层队，由5位亲军来负责，涉及宫禁的安全轮番值班。当时铁石官拜御史大夫，兼领左右卫亲军，这兼领太要命了。正因为左右卫亲军都归铁石管，暗杀才能够得逞啊。在禁卫军中也不乏叛军的内应啊，正如元史中记载说，大臣兼领军务，前古所无啊。铁石以御史大夫，也先铁木儿以知枢密院事，接领卫兵如虎添翼，故成逆谋啊。

0: 为什么你要把枢密院交给他呢？军权给了他，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简而言之啊，铁木提尔这一派的残余势力与不满的蒙古诸王结盟，终于演化出了南坡之变。但是其更深的背景，英宗被杀的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冲突的极点造成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冲突至少在仁宗朝的初年就已经开始了。仁宗跟英宗在汉化的蒙古大臣跟汉人儒臣的支持下，做了多种努力，使元朝廷更加儒化，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另一方面呢，以皇太后妲己和他的亲信铁木迭儿、铁石为首的一派，似乎不只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争斗，他们还在蒙古色目贵族跟官员中取得了广泛支持。这种贵族跟官员对有损于他们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改革自然是反对了。虽然英宗在妲己跟铁木迭儿死后赢得短暂胜利，但他的进一步行动和自己的宽大却积成了反叛，导致了自己悲惨的死亡，元朝的汉化之旅也走到了尽头。有元一代的帝王由靠自己的威望和实力争得皇位的忽必烈，蜕变为由中宫福利至成宗仁宗朱棣，再而蜕变以至由于叛军所拥立的太定帝，应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既然名已不正，那么其实力自然不足以威震诸王，故而导致此后近十年间皇位人选更迭，政治纷争，刀兵相见，二帝并存，是胜者为王。而大臣呢，也借机专权，政治腐败，元朝灭亡已经看见了端倪呀，这是迟早迟晚的事儿了。元英宗的继承者就是那位爷孙铁木儿，这位爷孙铁木儿不仅仅是谋杀英宗说的巴拉的主要受益者，很可能他就是密谋的参与者。从他的家庭背景跟早年历史很容易看出，爷孙铁木儿有谋求地位的野心。上面我们提到他的父亲就是真金的长子，叫甘麻拉呀。甘麻拉在至元三十年，也就是1294年，那是地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大德六年，爷孙铁木儿承袭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军队，成为当时真金的孙子中地位最高的人。所以在大德十一年，他跟海山、爱与黎巴、利巴达一样具有继承地位的资格。在其后几朝皇帝在位的时候，爷孙铁木儿凭借在漠北的广大封地跟强大军队，不仅成为朝廷最为尊崇的宗王之一，享受各种优待，还成为不服从朝廷约束的草原诸王的领袖。毫无疑问呢，关于英宗采取的针对诸王的限制措施，他跟其他王爷一样也是不满意的。正如咱们上文书分析过，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继承者，叛党是不敢轻易拿自己的生命来作为赌注。这毕竟是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刺杀皇帝呀。据说呀，爷孙铁木儿的王府内史叫道拉沙跟这谋杀者也有密切联系，后者道拉沙在谋杀发生的前两天告诉爷孙铁木儿他们准备发难，事后推立晋王为新皇帝。在公元1324年九月初四，爷孙铁木儿在自己的克鲁伦河上的行宫即位，年号叫太定。爷孙铁木儿就是元朝的太定帝。太定皇帝对逆党加以封赏，安定其心。爷孙铁木儿任中书省右丞相，铁石指枢密院事，他的亲信呢委以要职，你比如道拉沙任中书平章政事。为了争取更多的蒙古贵族支持，太定帝下令 将刘喜编弟前至远方的诸邦官署召回京城，经过一个多月的安排调整，泰定帝见皇位已经稳固，就开始了对逆党的铲除啊。逆党他看着能夺权的那些位呗，开始在大都跟上都对以前的这些同盟者他要严格遴选，细细考察呀。总而言之就俩字儿，血腥啊。什么叫野先铁木耳啊、铁狮啊，跟参与事变的其他官员都被处以极刑。野孙铁木耳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为了把曾经谋反的当事人全都给封住口，与谋逆有关的各个宗王能流放远方的尽量往远了派，清洗谋反者是野孙铁木耳加强他即位合法性的高招啊。通过这一举动，他把自己跟弑君事件完全划开，因为这一事件以蒙古人跟汉人政治伦理观点看来都是不可原谅，这算是大罪。出于报复心理，汉人臣僚不断请求新皇帝清除铁木迭尔跟铁狮的所有同党及其家庭，但是被野孙铁木耳拒绝了，因为在官场中完全依赖一派并清除其他派别，对这最高层来说这不是很有利的事情。此时叛党主要势力已经剪除殆尽，何必斩尽杀绝呢？泰定帝野孙铁木耳在坐稳大位之后开始更张政治啊，一方面派出自己信任的诸王镇守四方，命宗王巴拉什里出镇察合瑙尔，六月份又命宗王扩出前往镇守维吾尔之地，随后又命宗王施拉镇守北疆，铁木巴布花镇守扬州，阔布花镇守陕西等等吧，哪位他都有了重点的派遣，进一步加强自己对全国的控制。另一方面对原有的各种典制加以修改有所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为了加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泰定元年十月他下令中书省的左右丞相要员每天的办公地点从中书省的衙署移到皇宫之内，如有日常事务则回省中处理，如果无事必须在皇宫中跟帝王相处以讨论各种政务。这种做法很像汉代汉武帝时候的内朝外朝之制，由此可以看出这泰定皇帝是进一步要加强皇帝集权的。同时呢，观察野孙铁木耳本人和他的主要宫廷官员，可以看出在忽必烈朝之后历代中野孙铁木耳的机构是最非汉化的，跟汉朝统治大不相同。至元三十年，出生于漠北的这位野孙铁木耳当他登上皇位的时候已经31岁了，他有很深的草原背景，从未受过汉朝的儒家教育，他的主要官员大多数是从漠北带来的王府高官，也就这些人的复杂背景让他是万分为难。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耕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8: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泰定帝爷孙铁木儿，他从漠北带回了许多贵族官员，这些人主要是回回人和蒙古贵族。汉人在政府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很小。就这样，这爷孙铁木儿的朝廷明显的不同于以前的朝廷，确立了由漠北草原跟伊斯兰教背景的人占优势地位的格局。这些都决定了他不可能继承前两代皇帝的汉化改革。爷孙铁木儿一朝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的草原帝国制度。作为中原王朝的帝国，爷孙铁木儿他不能够使历史时钟倒转呢。作为通过阴谋跟暴力夺得皇位的统治者，他需要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所以呢，这爷孙铁木儿的朝政其主调就是调和呀，尽量你好我好大家好，别打别吵别闹别揭老底子。他通过这种调和以赢得所有关键性政治集团跟宗教集团的支持。为取得官府机构的支持，爷孙铁木儿对受到铁木儿不公正待遇的官员当然要做一番抚慰呀，那是上一朝政治集团的受害者们呐。这是其一。其二呢，他把天下分为18道，派遣官吏访查民情，考核吏治啊，审核冤狱。在泰定2年9月，泰定帝特意下了诏书，选出中央政府以及各行省的要员，吩咐各地整顿吏治。其三，他废除成吉思汗时期功臣分地内州县长官世袭的制度。蒙古占领中原之后，在各地封地内的州县各官大多由贵族的亲信来出任，其任免之权当然也出于贵族之手了，政府很少能干涉，所以形成了各个州县官吏作为世袭的状况。这就使得这些官员们仗着贵族的支撑与信任横行不法，残害百姓啊，种种弊病。泰定帝废去分封地州官县官的世袭特权，有意要除去官吏的害民弊政。第四，泰定帝大兴儒学。最有意义最令人吃惊的就是泰定帝爷孙铁木儿恢复了经研制度。经研是儒家的传统的制度，也就是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以及其与日常事务关系的皇族的这么一种咨询活动。说白了吧，是皇亲家庭的教育啊。虽然说忽必烈这一朝曾经举行过多少次经研，但是经研制度在元朝还没有正式恢复建立。赶到泰定元年2月，有江南的官吏上书请求开设经研，广招名士，为帝王以及太子王公子弟们讲授儒学。这个建议马上得到泰定帝的支持，命朝中的大臣负责其事，请名儒当时的吴承、邓文元等等进讲啊，讲的有《帝苑》《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等书籍。 由于这个野孙铁木尔他不懂汉语，所以在泰定元年恢复经言后，要通过翻译来向皇帝讲解，从此就形成习惯定制了。讲解者有著名的汉人学者吴成、于吉，还有维吾尔的翻译家叫呼都鲁都尔米什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鲁威。泰定皇帝还在泰定四年的七月下了命令建造横渠书院呢，以词宋代名儒张载啊。经验的实际作用可能不过是使蒙古君主熟悉汉人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历史吧。经验对朝廷的实际政治倾向显然是影响很小啊。最早建议实行经验制度的翰林学士赵简曾经十分懊恼地表示自己的观点，早知啊不费这劲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是源于经验呢？何其是摆设给大伙看呢？这位泰定皇帝在位五年共使用了两个年号，泰定帝一朝五年应该说下定决心整顿过吏治，大兴过儒学，本来有中兴元朝的希望，但是很不幸啊，是天灾连年，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也正是元王朝走向分崩离析的转折时期，面临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就是泰定之事灾异数显呐，哪这么多灾难呐，谣言四起，泰定帝即位以来自然灾害频繁不断，灾情遍布在京师以及各地啊，严重程度超过了前面任何一朝，以致在灾异屡显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曾经酿出一场中枢大臣纷纷辞职退避的风波，大伙都不干了。元朝统治者虽然说采取了赈济灾民的等等措施，但是真定府、保定府、河间府一个个统计上来，朝廷赈一金帛社会者不到一半，那一大半都饿死了。为防止饥民聚众反抗，朝廷下令进饥民结扁担赦，伤人者杖100，也就是不许老百姓扛着扁担老在一块聚会嘀嘀嘀咕咕咕，那可不行。其次啊，是此起彼伏，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呢、啊。由于蒙古贵族集团改变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办法，采取复议比于内地的方式，加重了压迫剥削，从而激化了元王朝同各个少数民族的矛盾。元代中期以来存在着起义逐渐由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根据统计，在成宗的12年中，少数民族起义为13起，在武宗仁宗朝的13年中，起义次数增为18起，英宗这一朝3年闹了14起，敢等到泰定帝朝这5年，是遍及南方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起义，有不可遏阻之势啊！那次数激增到65起，合着平均每年10多起呀、啊。与少数民族起义相呼应，泰定年间汉族的起义次数也是有增无减呢、啊，甚至出现了有的地下反抗者建国改元的事件，那就是要取代元朝，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后当然有元朝一代都没有解决的财政问题了，泰定帝这一朝的各种不吉之费太多了，其中就以佛事这一项吧开支最大。泰定帝不仅本人信仰佛教，而且曾经3次受戒，带动皇后皇子多次受戒，至于什么修寺庙、造浮屠、做佛事，命僧众百戏带领着皇帝出得帝都，一块去游京城之外的佛家盛世，那更多名目繁多，耗费惊人呐、啊。比如说建西山寺花费以亿万为计。泰定帝即位

扭转乾坤，再去创造新的什么中兴局面。元史上称吗，说蔡定之事灾异数显，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则功之时，然能只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此其所以为足称也。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但是能够治理天下，哎，按祖宗之法而行事，这就是最大可称赞的地方了。由于泰定帝其后的地位引起了争斗，泰定帝的儿子阿速吉巴在争斗中失败了，取得胜利的呢是那位周王，叫和氏腊呀。和氏腊不再追认泰定帝的谥号，所以泰定帝在元朝帝系里根本就没有庙号，我们只能以他的年号来作为称呼，就称之为泰定帝吧。泰定帝临终前不过有一番交代，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呢。他突然辞世，引起了元朝历史上最血腥、破坏性最大的地位之争。争夺的结果是帝系重新又回到了海山的后人手中，而且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在泰定帝驾崩的同时，北京城大都宫廷里边已经发生政变了，目的就是使武宗海山的儿子成为正统的皇位继承人。自打仁宗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取代海山的长子和氏腊作为皇太子之后，试图恢复海山儿子地位继承权的努力就成为一种政治暗流，好些人都有这种想法。爷孙田木儿之死不过是为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机会啊。卷入地位争夺的有三位关键性人物，虽然和氏腊和他的弟弟图帖木儿是地位的竞争者，但是推动地位争夺的实际上是海山的旧侍从阎铁木儿，这是关键人物。和氏腊跟图帖木儿在爱月黎巴黎巴达朝和硕德巴拉朝曾经受过政治迫害啊，那不得烟抽啊，所以和氏腊被封为周王之后就被派到远离都城的云南躲远远的了，这在当时就是为了给册封硕德巴拉做皇太子扫清障碍。为了表示抗议，和氏腊在陕西举兵，但很快失败了。在此后的十二年中，他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哈台诸汗的庇护下居于中亚的塔尔巴哈台地区。至正元年，英宗将图帖木儿放逐到热带的海南岛地区，那儿那个气候跟北京那真是天地之别。三年之后，泰定帝将图帖木儿召回，封为怀王，不久又送往湖北，作为前大汗的儿子。和氏腊兄弟在诸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经过各种政治变迁存留下来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随者仍然效忠于海山汗的后人，效忠和氏腊兄弟。公元1328年九月，中书省的左丞相倒了沙在上都立泰定帝之子九岁的阿速吉巴作为皇帝，改元天顺，拥立他的有中书右丞相倒了沙、辽王脱脱跟泰定帝的侄子，还有不久前被废为梁王的王禅。但是这个时候一股股敌对势力已经是伺机而动，图谋另立新君了，一场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转瞬爆发呀。与泰定帝一系列的对抗势力中，主要由武宗的旧部下们组成核心力量，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阎铁木儿，其他的呢还有诸王，比如说满都王爷、阿瓦拉台王爷、阔阔出王爷等等吧，他们或者是武宗的近亲，要么就是武宗的旧臣，对于仁宗的背信弃义改立皇子原本就不满，这会儿到了爆发的时候了。
盐铁木耳

0: 是海山征讨叛王时的统帅，也是海山即位的拥立者。海山在位时，他们家族的地位曾经达到顶点，但是在其后的两朝皇帝当政时，燕铁木儿家族是一落千丈啊。蔡定帝死的时候，燕铁木儿出任级别不高，但是主掌药物的枢密院监院一职。可能是出于对海山家族的效忠吧，加上想恢复本家族崇高地位的个人心愿，使燕铁木儿起而反对泰定帝的后人即位。而且英宗被杀，泰定帝即位，任用亲信色目人倒了沙主管政府，更加令燕铁木儿不满呐。他相聚预谋，把大伙都找到一块儿，准备政变，推翻泰定帝这一系的统治。所以当时已没有仁宗的后人在世，拥戴武宗海山的儿子就承德他们争位的口号了。在公元1328年的深秋，泰定帝患病不起的时候，燕铁木儿就已经开始大力着手去组织兵变。最后计划，如果说这泰定帝在上都病亡，就发动政变，随同泰定帝北去度假的宗王满突啊、大宗正阔阔出啊，这些人负责捕杀上都的泰定帝的亲信大臣，而留守在大都的燕铁木儿等人则负责控制都城的省、院、台等等重要军政机构，共同拥立武宗之子为帝。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很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之后，掌管着留在都城的禁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的时候，燕铁木儿在8月4号清晨成功冲进宫中，俘虏了朝中反对的大臣。当时他召集京中诸官僚，当众宣布啊，天下正统皇位应当归于武宗之子，有不顺者斩。但是在上都的满突、阿玛拉台、阔古出这些亲王，他们的政变预谋倒提前泄露了，被泰定帝的重臣倒拉沙给知道了，所以满突诸位王爷被人逮捕，随即处死，上都政变失败。燕铁木儿在上都的18名同谋都被人抓起来杀了，这样对立的两派等于各自控制了一个都城，燕铁木儿控制的是大都，人家泰定帝的遗臣们控制的是上都。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木儿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派人报告在江陵的图帖木儿和在河南的伯颜。这伯颜是地位争夺中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的时候是海山手下一个低级幕僚。伯颜当时任河南行省的平章政事，用现在话讲，河南地方的大员呢，他能够控制这个最具有战略地位的行省，将河南官府所库存的金银呐、粮草啊，全部取出来以供政变需要，又派重兵护卫图帖木儿一同北上。在这年9月13日，图帖木儿在大都即位，宣布当他的兄长和氏腊从中亚返回后立即继位啊。燕铁木儿在大都是积极筹划，准备与上都的泰定帝这一派展开决战。他一方面征调中原各地的军队，分别把守军事要塞，你比如说居庸关、卢尔岭、白马店、太和岭、千民镇、碑楼口等等等等吧，他都派兵把守。另一方面，在物质上要积聚大量的储备啊，金帛、粮食、兵器，能造就造，能急就急，作为战后准备力量。这个时候，在武宗这一派与泰定帝这一派之间，一场大规模的争夺皇位战争不可避免了。自蒙古立国以来的120年间，第二次出现了两地并立的局面，重演骨肉相残、胜者为王的惨剧啊。 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好像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更支持是前任皇帝的指定继承人呢。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地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跟政治实力，不是正统因素，爱正统不正统看谁打得赢吧。相反，大都派在地理跟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直辖地区以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上都呢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跟云南一些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要么是经济贫困地区，要么是边远地区。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一派中，没有人能像燕铁木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跟军事才能啊。人才到这会儿就显现出重要性来了。公元1328年8月23，上都军马开始向大都进发。9月初一，燕铁木儿率军北上迎敌，来到居庸关。他的弟弟叫萨敦，率骑兵出袭已经逼近到榆林的上都军马，萨敦取得胜利，追击到了怀来。这一场两都之战，大都方面首战告捷了。不久，上都军再一次向大都发动猛攻。在这危急时刻，燕铁木儿力主让图帖木儿登上皇位，这就是那位元文宗，同时下诏昭告天下改元天历，并且指责太定帝参与了谋杀英宗的叛乱呢，声称等到长兄何世腊回到中原就把皇位让出去，这就为了先占这皇帝的心理位置啊。这时候王禅的军队攻破居庸关是直逼大口，燕铁木儿亲率大军主力北上迎击，双方在榆河展开激战，王禅的军队被打败，退到了虹桥以北，与增援的部队两相会合，再次向大都进攻，又被人大都人马打败。此后两军在昌平南面的白福原上数次激战，燕铁木儿军最后获得大胜，史书记载说斩首数千人，降者万余人，王禅只身逃回了上都。但是不久，上都军队又兵分两路，对大都军马构成了东西夹击的态势，大都的形势是再度危。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

0: 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我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磨少妆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花，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赌一把幸福的筹码。曾经有人问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爱人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说睡不着，醒来就看，就听微信聊天记录，然后微笑嘴角不自觉上扬，思念到深入骨髓，大概如此吧。你现在怎么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一定要幸福》，由何洁演唱，发姐于2006年3月25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美丽分贝》的主题曲。这首歌听着听着，泪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感觉越是这样平淡地唱出自己的心里话，就越让人心碎。那种压抑的感觉就溢上心头，让人心口一紧，那种难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是你吗》是歌曲《向那里》的一句歌词，是花童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8月26日。歌词也非常有意境，比如撑伞接落花，看那西风骑瘦马，谁能问我一眼望穿流霞。公子是你吗？听到这句粤语歌词的时候，直接就喜欢上了，太有感。

这首歌把整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生动形象，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双重肯定地确认了他自己的心意。如此美好的心意，哪位公子会拒绝呢？

首歌的节奏明快，把笛子和电子琴两种中西不同、古今各异的乐器结合在一起，又用普通话和粤语交替的演唱方式来表现，实在是俏皮至极、聪明至极、奇巧至极。

中国风歌曲的风格更让歌曲的画面感凸显出来。花童的古风歌曲《笑纳》以及衍生的《笑纳 DJ 版》席卷各大榜单，持续霸榜酷狗 TOP 五百、TOP 榜一、酷狗 DJ 热榜、酷狗雷达榜榜一、有米音乐榜榜二、酷狗飙升榜榜五。酷狗播放量更是突破了亿次大关，成为现象级热。

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短短的几句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过时间。明明有很多的不舍，但两个人还是选择了分开，只希望我走后你不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走后》，由小咪演唱，发行于2019年6月10日。独特的颤式唱腔诠释了恋爱当中那种爱而不得的感情纠缠与情绪，伤感却不矫情。歌曲表达的情感是悲伤的，两个相爱的人从牵手到分开，从亲密到说累，中间的经历自己不懂，可你说累了，我只能还给你自由。爱而不得的无奈，在小咪的歌声中都能感受得到。

0: 曾经说要陪你走完余生的那个人现在还在吗？曾经说心里眼里都是你的那个人，你们后来怎么样了？你是不是也曾经信誓旦旦地发过誓，这一辈子一定要和那个他在一起，可后来却因这样那样的事最后却分开了？其实真正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或许当你放开手给对方想要的自由，才是真正懂得了如何爱一个人。
1: 我有事情跟你想说一辈子甜蜜蜜。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9: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要你欢喜。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活动、举办活动等等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上了春晚。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歌曲欢乐的气氛，简简单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舞蹈动作，让人耳目一新。

两首音乐清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古复古的神曲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我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的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意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与他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他没有喊那些看似励志则要实处不用的口号，他只用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唱歌，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三段吉他的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句歌词有一种令人我见犹怜之感，令人甘愿沉醉在其中。总有人为那朵花的凋零而叹息，他冷眼看着，一言不发。世人都爱伤春悲秋，有花可赏时不赏，却偏要等那娇艳的花朵片片凋零才来感叹，才来惋惜。就像那个他一样，等到容颜逝去才归来，又因那容颜已衰而离去，不得不叫他怨恨，斩断相思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情种》，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主题曲，歌曲曲风旖旎温柔，曲调中古风韵味浓厚，胡杨林的声音犹如飘渺云雾般温柔，又似风卷低气势哀伤。这首歌用充满民国风的曲调，表现了剧中男主人公四少与静婉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歌曲感情陪真而真挚，让听众不自觉被带入了其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想

0: 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1: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1: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4: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生命树下的一首《半生风雪半生你》，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一些高人气的金曲，每一段旋律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人间心事。接下来一起来聆听歌曲，沉浸式的感受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熟悉的调调，但是呢不是同样的版本。歌曲是经典86版西游记的插曲改编的一个烟嗓的版本，旋律婉转深情，沙哑独特的声线赋予了老歌全新的韵味，长期稳居音乐排行榜，传唱度也是极高的。原版呢是由许镜清作词，本意呢是描绘女儿国国王隐忍又深情的爱意，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如今啊，这个烟嗓的改编版本呢，保留了原作的柔情内核，用沧桑的声线诠释了成年人的无奈情愫，成为了全网爆款的翻唱曲目。一起来收听 AI 翻唱版本女儿情。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和我搭档在做节目的时候听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我搭档说一个人的嗓音怎么能发出这种沧桑的感觉呢？后来我俩查了一下，是 AI 改编的版本，来听女儿情。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治愈系的民谣金曲，曲调轻柔舒缓，歌词充满了自由与救赎感，旋律温柔治愈。歌曲呢，创作灵感是源于普通人压抑疲惫的生活现状，写尽了世人内心的迷茫与向往。创作者希望借歌曲告诉众人，疲惫时不必硬撑，心向远方云端，终能治愈所有难过，安抚无数失。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甜歌，节奏清新活泼，充满了夏日的氛围感，曲风元气热闹，以夏日小城的烟火生活为创作背景，描绘了晚风祭水、晚风与心动的青春画面，记录了年少纯粹的欢喜。歌曲的曲风呢是那种轻松欢快的，专门用来驱散烦闷，唤醒人们心底美好的夏日回忆。一起来收听《小城夏天》。

接下来是一首大气治愈系的抒情金曲，曲风温柔辽阔，嗓音空灵悠远，满是思念与牵挂之情。这首歌是以游子思乡、奔赴归途而创作的内核，写给每一位在外漂泊打拼的人，无论身在多远他乡，心中永远牵挂故土与家人，前路纵然是风雨兼程，归途永远是温暖光明，道尽了人间最真挚的家国亲情。来收听王菲的《归途有风》。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古风歌曲《南阙》？一曲南阙，一世情深。当平生不完这首南阙的戏腔缓缓响起，婉转悲凉的旋律一入耳，便瞬间将人拉进了一段藏在岁月里爱而不得相见难留的凄美情缘。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情爱纠葛，而是世间最无可奈何的深情。一念缘起，一生难却。江南烟雨朦胧的古巷里，曾有一位温婉才情的女子与一位心怀壮志的少年相知相恋。那年春风拂面，桃花满枝，二人于石桥之下初见，一眼心动，便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少年温文尔雅，女子眉目温柔，朝夕相伴的时光是两人此生最安稳最美好的岁月。那时他们以为情定一生，便能岁岁相伴，朝夕不离。女子守着满心温柔，盼着少年功成名就，归来便十里红妆娶她归家。少年也许诺，待她前程似锦，定不负佳人一片痴心，往后余生只护她一人周全。可世间的情爱向来是难抵世事无常，朝廷征召，少年身负家族的期盼与国家的责任，不得不远赴边关征战。离别那日，细雨绵绵，长亭之外，两人相对无言，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眼底不舍的泪水。女子亲手为他整理衣衫，轻声叮嘱他平安归来。少年紧握他的手，字字坚定，许下早日重逢的约定。这一别便是遥遥数年，此后岁岁春秋，女子独守故里，日日倚门远望，盼着心上之人踏月而归。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街巷风景几经变迁，她从青涩少女熬成温婉妇人，眼底的思念从未减半。夜里孤灯相伴，心中万般牵挂，相思入骨，夜夜难眠。边关战事凶险，路途遥远，书信常常迟来，甚至几度音讯全无。女子无数个深夜暗自落泪，担忧她身处险境，害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旁人都劝她放下执念，另寻良人安稳度日，可她心中深情早已经根深蒂固，这段情缘入心入肺，终究难却。

数载风霜过后，少年终是平安归来，一身风尘，满目沧桑。再次相见，两人早已不复当年年少模样，满心欢喜之下，却只剩无尽心酸。常年征战让他身不由己，身负重任无法脱身，世俗规矩、身份差距、世间阻碍横亘在二人之间。明明深爱彼此，却再也无法相守相伴。相爱容易，相守太难，心动易得，情深难却。他们深爱一场，倾尽真心，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只能遥遥相望，默默祝福，将满腔爱意藏于心底，闭口不提过往情深。曾经许下的白首之约，终究沦为一场遗憾旧梦。就像南阙的歌词里所唱的，浮生若梦，相思难断，缘起一见，情落一生。这世间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入了心的人，爱而不得，念而不见，想留留不住，想忘忘不了。一份深情一旦入心，便是余生岁岁年年都难以割舍，难以忘却的。后来女子独守余生，不再谈及情爱，少年远赴他乡，一生心怀愧疚。两人从此山水不相逢，只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藏在烟雨江南的岁月之中。一首南曲。

却唱尽人间悲欢，道尽世间深情无奈。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是初见倾心，最心酸的是情深难却。入眼皆是你，入心难放下，纵使万般遗憾，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意，此生终究难却，难舍亦难忘。往后余生，愿世间所有深情之人皆能相守朝夕，不负遇见，不负真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青春甜系告白歌曲，旋律温柔清甜，歌词浪漫青涩，充满了校园恋爱的气息。这是一首专门写给懵懂青涩的校园恋曲，以晚风为意象，诉说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爱意。曲风温柔甜蜜，还原了少年人纯粹羞涩的心动，治愈所有的暗恋的心事。来收听晚风告白星野的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接地气的通俗金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描绘了平凡市井的生活，烟火气息浓厚。创作的初衷呢，是歌颂平凡普通的人间生活，不求轰轰烈烈，只惜三餐四季，身边安稳。赞美市井的烟火，家人相伴的简单幸福，治愈浮躁人心，深受大众的喜爱。来收听程响的《人间烟火》。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顶级的国风武侠金曲，曲调豪迈婉转，古韵十足，将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融为一体。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以古代江湖客栈为场景，书写了江湖恩怨与凄美的爱情。整体的风格呢，是复刻了古典的武侠意境，把江湖漂泊、爱恨别离写得淋漓尽致，是国风乐坛里里程碑的创作。来收听《红尘客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一段故事，一曲旋律，一份心境，音乐治愈生活，歌声温暖日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

0: 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上回书咱们讲到了，
17: 晋王杨广很有心计啊。他通过在朝中的耳目，很快就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说是他母后啊，也就是皇后，要到晋王府特意看看自己的儿子。他觉得这可是最好的时机呀、这娘想儿子理所当然，那么作为晋王，你是不是也应该经常到京城里边啊看看二老啊？可是他没那么做，他呢想在地方做出一番政绩，然后让他母后和他爹呀高看他一眼。他这里边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太子的这个职务对他是太有吸引力了，我呀一定把我母后蒙住。他呀开始把这晋王府啊从新的变成旧的，你看看，要是变成新的很难，得重新大兴土木。可是他呀要往坡上琢磨，那还不好琢磨吗？哎呦，这块弄点泥坯，那块又刷点泥浆，这晋王府啊显得非常的破烂不堪。这还不错，他本身也换上了非常朴素的袍服。他从京城里边带来那个丝琴呐、他还故意扬上点灰， 就是我根本没心思啊弹琴听曲儿啊。当他把这表面文章都做完了，他母后这天来到了晋王府。到了晋王府一看，哎呦，把他母后惊呆了，这晋王府怎么这么破旧啊？再说他儿子一见母后眼泪就落下来了，哎呀，儿子想娘啊，可是儿子公务缠身，虽然想见爹娘啊，也得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母后啊担量担量儿子现在目前的处境，国家刚开始复兴，什么事啊都是万事开头难，治一方百姓啊我得以身作则。哎呀，他一看自己儿子穿得这么朴素，当娘的心里边是格外的寒酸呐、啊！我儿子可真好啊，心里边想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啊。有一点他装得更像，就是身边原来陪着他那些美女啊都打发走了，哎，只有一个妻子留在身边。这还不说呀，就是陪着他吃喝玩乐的这帮坏小子，这段时间他也没让他们呢来到晋王府。这晋王府显得非常冷清，哎，就是那些正常的服侍人员在这儿啊里里外外进进出出，根本看不出一点儿晋王府那些吃喝玩乐的现象，简直就是一个忙忙呵呵的一个朴素的小衙门。哎呀，母后非常高兴啊，我儿子行啊，时时刻刻为国家着想，哎呀，天地哪有这样的好儿子，看来老杨家的江山肯定是千秋万代呀。可是这独孤伽罗氏哪知道，这都是他使的小计策，把他母后真就给蒙骗住了。他母后在晋王府待了几天之后，顺便赏赏花，再逛逛景，然后就回到京城去了。你说他母后回到京城，就跟他父皇啊把杨广的情况说了。哎呀，他父皇是非常高兴，这回啊我得让我儿子进京，哎，做做表率，让这些小王子都看看你二哥现在为国家什么都不顾了，哎，一心一意的治理着百姓，让我大儿子太子爷也看看你二弟弟杨广表现的多好啊，你这个当太子的应该向你弟弟学习学习。这皇上就下了一封圣旨，让晋王进京述职。哎呀，杨广一看这回可来了机会了，看来我这头一步已经走成功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嘿，思来想去，我怎么办，就仗着一切准备就绪，他带着贴身的护卫啊很快就回到了京城长安。到了京城长安呢、啊、来到金銮宝殿拜见了自己的父皇，把他掌握的这些情况，哎，如实的跟父皇做了汇报。哎，都是啊治理国家的大事儿，你看看杨广谈的是有条不紊呐、啊、把父王说的是心花怒放。好儿子，这回回到长安城也不得容易，多待几天，然后就让他拜见母后去了。见完了爹就得见娘，再说前一段时间他娘他见过，这回啊见了娘之后显得是爱更加亲热呀，在娘面前又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儿子想你啊，你看你上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这回我父王让我回京，我呀再特意跟娘啊多待一会儿。这样一来这娘更高兴了，赶快吩咐儿子就住在自己这后宫，然后娘俩呀就开始唠些踢踢嗑。这一唠嗑他可就抓住机会了，他就把他了解的情况跟他母后如实的就说了。他说，母后啊，
18: 我哥哥怎么把我嫂子给害了呢？哎呀，儿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要是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17: 哎呀，母后啊，我这只不过是跟您个别说，我嫂子死了多长时间了？
18: 你嫂子死了好几个月了。
17: 是啊，
18: 母后啊，在我嫂子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别的征兆啊？
17: 哎呀，你嫂子死之前没有什么征兆，就是啊，身体啊虚弱一点，不是啊这儿难受就是那儿疼。
18: 母后啊，我嫂子是不是没有什么大病啊？
17: 没听说什么大病。
18: 母后啊，您当母亲的，您呐、太心思面软了。你想没想到我哥哥能不能认为您老人家给他安排这个太子妃他不中意，怕这个太子妃把他的所作所为跟您老人家汇报，他能不能暗下毒手把我嫂子给暗害了呢？
17: 孩子，这个事儿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你哥哥虽然呐、他身上有些过失，有些缺点和毛病，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
18: 当娘的对孩子是比较了解的，你哥哥比较胆小怕事，让他杀人的事啊他不会下手的。
17: 哎呀，您老也太实在了，我哥哥身边养的那些人什么坏事不干呢？
18: 我听说他手下有一个叫刘居士的，仗着他的势力强抢民女，残害平民百姓啊，给咱皇家丢了多大的脸呢？
17: 再说我爹爹刚登基还不到十年，得征服天下百姓的心呐、爱民如子啊，这就说明天下的子民都应该是我父王的儿子，他仗着我哥哥这太子爷的地位在京城里边横行霸道，欺男霸女，
18: 难道这些事儿母后您就不能管一管？
19: 嗨，这个事儿我跟你父王已经说了，经你父王亲自下旨让长安知府古起下令把他开刀问斩了。
18: 母后啊，这个刘居士跟我哥哥那感情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
17: 再者说了，再过几年我父王要是退位了，我哥哥就是皇上了，我哥哥要是当了皇上，他可就是天下最大的人物了，谁还能管了他呀？弄不好他就得给刘居士平反。再者说，我听说陈国公亲自到金銮宝殿为这个平民百姓喊冤，你说这陈国公他家的老小能好得了吗？我哥哥到时候就得报复啊。哎呀，他这几句话说完之后，他母后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对呀，虽然他是我儿子，可是他又真正掌了权，
18: 我和他父王这性命都有危险呐、因为权力在他手上啊。
17: 哎呀，我儿子说的这些话我不得不考虑考虑啊。就在这个杨广发现他母后低头沉思的时候，他知道他这几句话把火已经点起来了。那么既然把火点起来了，我顺便再扇扇风，嘿，我让这火着起来，让我母后在我父王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在我父王面前再把我哥哥做错的这些地方跟我父王抠抠耳朵，我父王啊兴许就能把他给废了，嘿，我就能当上太子。想到这儿心里边美滋滋的，可是啊这个杨广太奸诈了。哎呀，我说母后啊，
18: 其实我们是一奶同胞，本应该啊。

0: 举起手来帮我父王治理这国家，把这大隋朝的事儿干好。可是，我就觉得我哥哥他除了吃喝玩乐，他是什么事儿他也不能干呐。我就这么一个一事无成的哥哥，将来我父王一旦百年之后，大隋朝的天下就得归他呀。用不了3、5年，这天下的江山就得丢掉啊！历史上哪个皇上都想啊，这皇上的宝座千秋万代永远的坐下去。可是啊，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啊？秦始皇就想长生不老，派了好多人到各地呀，去找长生不老的药，可是没找到。结果啊，不长时间就死了。那么历朝历代的皇上，他也知道这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药，就想让江山呢，儿子、孙子代代的传下去。一旦到哪儿，要是天下丢了，这皇族就得被人家灭了。哎呀，孩子，你说的有道理呀。可是你父王，他已经把太子立了，轻而易举，他不会废弃这太子的地位呀。我说娘啊，我父王既然能立太子，那么他也有权利废太子。不知道你想没想到，我哥哥这个太子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私事儿，对国家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管，对我们哥们的事儿他也不闻不问。将来他要是执掌朝政，你说我们哥几个都好不了啊！娘啊，我们可都是您生的、您养的，都是您的奶水给喂大的。可是我哥哥心里边歹毒啊，他连我嫂子都敢秘密的杀掉，那是跟他一块儿过日子的人呐，还是您亲自给他安排的太子妃，他都能杀了。你说我们哥们在他眼里边，他一旦掌了权，收拾我们几个就像踩死个蚂蚁一样啊！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独孤伽罗氏可就醒腔喽，孩儿啊，别说了，娘的心情不太好啊。但是你说的这番话，娘理解，希望你们哥们儿永远的，千万别出现裂痕呐。如果你们哥们儿之间要斗起来，乱的是咱们国家呀。孩子，你大老远的回来。回来一次也不容易，在娘的身边多待几天吧。我知道你在江都那地方啊，
1: 天天为国家操劳啊，
0: 很不容易啊。好好歇几天吧，娘我有事儿要去办呐。他办什么事儿啊？要急于见到皇上，要把他儿子跟他反映的这些情况，得跟他的夫君如实的叙述一番呐。要说有些事儿啊，赶巧了，隋文帝呢这天正好要到后宫呢，有点什么事儿。到了后宫，他这一瞧，自己夫人这脸呐，怎么这么长呢？好像心情不太好。咱在前文书已经说过了，这个隋文帝是历史上皇上当中妻管严病最严重的这么一位。他怕媳妇儿，今儿个他来到夫人面前，仔细一瞧，自己这夫人现在已经是独孤皇后了。可今儿个他这个脸色啊，怎么这么难看呢？我说，夫人呐，朕看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这杨坚咱说过，遇到大事做不了主的时候，都得独孤皇后给他拿主意。这个独孤氏给他把这几次舵，基本上都给他把握的对喽。唉，皇上啊，你我是夫妻，这江山是咱杨家的江山呐，咱们杨家的江山来之也不。

0: 情义啊。他这句话就是给这个杨坚呐抠抠耳朵，你可得知道里外，你也得知道远近，这江山呐是我帮你出主意拿下来的，今儿个呀这是你问我了，我憋了一肚子话，夫君呐我只能跟你叙述啊，咱们这个太子，也就是咱这个大儿子，他太不争气了，他养的那些狐朋狗友没少给他惹祸，也没少往咱们皇家这脸上抹黑呀。现在他是太子，未来他就是皇上，咱杨家的江山，杨家的天下还得靠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我就担心他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毛病，得民心者得天下呀，我就怕江山传不下去呀。这老杨坚听完了频频的点头，夫人呐你说的对呀，我早就发现这个现象了，轻而易举，本皇也确实不想换这个太子啊。是啊，我也知道您确实很难呐，可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不知道皇上啊您听没听明白，我担心的不是他能不能继位，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杨氏的江山能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如果要是毁在这个太子身上，咱们那些年做的那些功绩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句话说完了，你看这杨坚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
1: 唉，
0: 为这件事我也是整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啊。前一段时间京城里那件事闹得是沸沸扬扬啊，这老百姓都传开了，可是这个太子爷你我都拿他没办法，那官府衙门的人谁敢对他说二啊。是啊，如果这样下去，那么咱们得考虑考虑咱们杨氏的江山呢。
1: 夫人呐，这件事啊你也别着急，过些日子有了机会，我跟朝中这些老臣在一块儿议论议论这个事儿，看看这些老臣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事儿。夫君呐，废长立幼可是一件大事儿啊，这个主意还得您自己拿呀。独孤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他就退下去了。当独孤氏下去以后，这杨坚可就合计上喽，这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夫人已经把这话跟我说明白了，让我自己快刀斩乱麻呀，可这个事儿轻而易举的还真就不好直接的来个废长立幼啊，这是犯大忌讳呀。可我这个儿子确实能力比他哥哥强啊，这老二无论从能力和他的武功包括他的形象都适合接我的班啊，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儿子，无非就是老大老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杨家的天下了，他俩谁干都是为我杨家干呢。在他眼里啊，这俩都是他儿子，谁当皇上都是继承他的皇位，把皇权代代的传下去，可这必定是废长立幼啊。可这废长立幼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江山不都传给我们老杨家了吗？这废长立幼的事啊，看看我有机会跟哪位老臣详细的聊一聊。他心里明白，这废长立幼说起来简单，要是做起来可难，这也是一件大事儿啊。朝廷得来个廷议，得朝廷这些老臣都拿出意见来，说白了都得亮亮自己的观点，
0: 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当时东宫和皇宫啊是两道班子，那么就是谋士啊都分两伙，那也是等于两大利益集团，这两大利益集团都得考虑各自的利益，这事儿他得慎重处理。就在这时候，他猛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呐，把这位士大夫给他请出来，我听一听他的观点和态度。这位士大夫是谁呀？杨坚要听听他的态度，他能给杨坚出什么主意呢？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老话说得好，南北大街走东西，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倒叫砖头咬了手，这都哪跟哪儿啊？单说这隋文帝杨坚，他比谁都明白，这废长立幼是大不济呀、啊。他就想起了士大夫韦鼎，他就立即下诏宣韦鼎进殿。这韦鼎接到了杨坚的诏书，马上就进到了皇宫大内。这韦鼎见到了杨坚，也得行3叩9拜的大礼。原来他们都是同朝为官，现在得分君臣关系了。他拜见了皇上，杨坚马上就说了：“爱卿免礼平身，今天朕想跟你商讨一件事儿。今天呢，我得问你一句话，你还得跟朕说句心里话。今儿个朕单独选你进殿，就你我君臣二人，咱也就不用兜圈子。今天把你找过来，就是想让你给朕解一解这心病。朕立太子一晃也好几年了，可是我就感觉到这太子啊，总有不忠义的地方。将来老夫我把江山传给他，他能不能使我杨家的天下江山永固呢？”他一听人家是爹和儿子的关系啊，我得怎么回答呢？这个韦鼎啊，他真就不知所措了。要提起韦鼎这个士大夫，在朝中为官这么多年，反应的也很快啊。他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的这一转，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这皇上今儿个问我这个问题，他是让我换太子啊，还是继续用太子啊？啊，我得怎么回答呢？要说杨勇这段时间在京城

0: 忙着影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韦鼎呢，他早就有所耳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知道吗？再说这个杨勇身为太子，这太子妃不明不白的死了，死了之后按理说朝廷得举行隆重的发丧仪式啊，凭着自己身为太子的权利啊，练咕咚的就把太子妃草草的就给火化了。要说这个韦鼎啊，他也是后周的老臣，伺候过后周好几代皇上啊，包括这个小皇上他都伺候过，他这脑袋也不白给呀。今天这杨坚让他表个态，这个事儿他可不能轻而易举的亮出自己的观点，他呀就来个折中。万岁呀，不知道您征没征求过皇后的意见呐？这杨坚呐，听完这句话扑哧一下子乐了，你小子可真是个滑头啊，你让我征求皇后的意见，今天朕问的是你，朕让你亮出你的观点，你怎么推到皇后那儿去了？你是不是觉得这是我们皇上家族自己家里边的事儿，你不好意思掺和呀？这个事儿啊，我也知道你有难度，你也确实不好表这个态，既然你不好意思表这个态呀，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呐，你就先下去吧。下去可是下去，今天朕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就是烂到肚子里也不要传出去啊，一旦被一些歹毒之人听到这些个话，往往他们就要从中给你喝起稀泥来呀。这些歹毒之人一搅和，往往就要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坏作用啊。这韦鼎听到这儿啊，高兴坏了，他知道皇上不能再难为他了，他就得赶快告辞啊。他走了之后，杨坚就合计起来了，看来这个事儿啊还真不太好办。既然这些官员都不表态，这大主意还得他拿呀。但说这一天呐，他就到了仁寿宫，他呢就想单独在这块儿清醒清醒，冷静的思考思考这件事得怎么办。没想到在仁寿宫啊，遇见一位绝色的小佳人，但见这个小女子是樱桃小口，杨柳腰，引来春色上眉梢，面如三月桃花，眉是春山，月如秋水，悬胆的鼻子，唇是涂朱，那可真是盛世天仙呐。什么闭月羞花呀，还有什么沉鱼落雁呐，跟这小女子比起来，那可都差远喽。再看这小女子啊，穿着一个小连裙儿，这小裙儿啊被那小风一吹，那小裙儿一摆动，她一看皇上来了，轻轻移动那小金帘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她飘飘然的来到万岁的跟前，可以说是飘香四溢啊。这个隋文帝杨坚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仁寿宫怎么有这么一个小美人啊？这个小美人她是什么时候来到仁寿宫的啊？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呢？难道我身边的这些公公把这么每个小美人安排到仁寿宫还不让我知道，这究竟搞的什么名堂啊？他看了看这小女子，一伸手在小女子那个细嫩的脸蛋上揪了一把，小女子，你是什么时候到仁寿宫来的？姓什么名谁？家住何方啊？回万岁，我是安徽人啊。安徽也是出美女的地方啊，朕要在仁寿宫休息休息，给朕呐捶捶肩， 掐掐脚，按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求这小女子给他做做足疗。这小女子在仁寿宫啊，就开始为万岁服务了。
1: 这一伺候皇上啊，
0: 把皇上啊就伺候得很舒服。你说你是安徽人，你还没说你姓什么名谁呢。万岁呀，我叫尉迟姑娘啊。尉迟姑娘好名字啊。这皇上啊也是闲暇没事儿，再说男女这事儿啊，我也不用说的太多，也不用讲的太细，反正这感觉让这个杨坚呐就找到了。你别看这皇宫里边这美女成群，今天他一看这个尉迟姑娘还真是个小美人坯子。再说这个杨坚，咱在前文书也聊了，他是有名的妻管严。你看别人当皇上啊，这皇上可以说权势熏天，那美女如云，可是这个杨坚呐，他享受不到这待遇啊。他想跟哪个妃子临幸，得他夫人独孤伽罗氏批准。独孤伽罗氏给他约法三章，让他不准许在皇宫里边随便的沾花惹草。你要是强大咱们这杨家的势力呀、啊，也就是说你找这女子只能给咱们杨家呀多生孩子，哎，多生一些小子，让咱们家这人丁兴旺。说白了就是用你这家伙事儿繁衍后代行，你可不能为了你的家伙事儿啊尽情的跟这些美女在一块儿享受。要是那样啊，我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当然了，这老杨坚他也明白皇娘娘啊不准许他跟这些小女子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可今儿个呀他就找到感觉了。别看五十多岁了，这方面的兴趣是不减当年呐。正好最近这几天啊，他的夫人这个独孤氏啊心情正烦闷呢。怎么说呢，这个独孤伽罗氏自打扬州城回来以后啊，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他二儿子这一句话就把他搅的是心神不宁啊。他二儿子哪句话呀，他二儿子说将来这个太子一旦要是登基，咱们杨家的骨肉就得自相分离呀。都是他的儿子，他觉得他儿子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哎呀，可这太子既然已经当上太子了，那就轻而易举的拿不掉了。可是他不甘心呐，他不能眼看着他们杨氏家族走向败落呀，他还是想他们永远统治着天下。这些日子他就犯了病了，他就没有那么多精神头来监督这个杨坚了。这杨坚这两天呢多多少少的就感觉到很轻松，结果这一天在仁寿宫啊就碰见了这么一个小美女，两个人一来二去呀就在一块儿欢欢乐乐呀。这一欢欢乐乐，这杨坚平时没有这个机会，别看也给他安排了三宫六院多少个嫔妃，那些东西啊都是摆着。今儿个可好，这个杨坚呐，他终于尝到了这什么是自由啊。这自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自由自在嘛。可没想到他这个自由啊是受到限制的自由。这位独孤伽罗氏没几天就缓过来了，他就发现这两天有点不对对劲儿。怎么回事啊，杨坚不像以前对他那么热情了。好啊，你这个皇上难道这两天你背着我干别的事儿了？这个独孤伽罗氏啊他手下有一些太监呢， 再说咱在说书的时候不讲了吗？

这个小女子捆过来。可怜这个尉迟姑娘啊，稀里糊涂的就被这些太监给捆吧走了，捆到了后宫。这回这独孤伽罗氏拿个小鞭子，好啊，怎么的，这两天你得宠了，不把我这个皇后放在眼里了，我让你在仁寿宫好好在那待着，怎么突然间你勾引起皇上来了，今儿个我要教训教训你，当时把小女子吓得给她跪下了，一个劲儿的求饶啊，皇后啊，这不全是我的责任呐，怎么你还想推脱责任，来把她给我吊起来。这下子可好啊，这几个太监谁敢不听这个皇后的，当时把这个小女子浑身是从上到下扒了个精光，紧接着就给她吊起来了。给你们一人一只鞭子啊，蘸点凉水，这皮鞭子蘸凉水，一个人给我抽100下，谁要是偷懒我就抽你们。你看这些太监呐，虽然他们不是正经的男人，当年他们也都是男人呐，这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那可大不一样，别看他们已经不是正经男人了，可是身上的肌肉骨骼都是男士的肌肉骨骼呀，这抡起鞭子还不能偷懒儿，还得使劲的打，这举起鞭子噼里啪啦的就抽上了，不用说100下啊，抽到50多下，可怜小女子早就被抽没气儿了，死了死了拉倒吧，把她接下来吧，找个地方给她练吧练吧，然后把那骨灰呀、给她扬吧了吧。可怜小女子这命运呐、进到皇宫大内就等于进了人间地狱啊，有的女子进到皇宫里边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天日，要是受到皇上的宠幸那是你的幸事，可是这皇上就一个呀，再说皇宫里边啊没有正经八百的男人，那些太监也叫中官也叫宦官，他们都是中姓人，本来这个阳间临幸了这个尉迟姑娘是这个尉迟姑娘的姓氏，可没想到给尉迟姑娘带来了人生的悲剧啊，当她被皇后害死了，这事儿阳间不知道啊，阳间还蒙在鼓里呢，可是自打宠幸了这个小女子以后，她就时时想背着这个独孤氏啊去临幸临幸这个小女子，但是说这一天他找个机会啊特意去了一次仁寿宫，可发现这个小女子不在了，这阳间他不一定是皇上啊，他就感觉到不妙了，他就问这些太监，这些个太监一开始支支吾吾的不敢说实话，这老阳间可就火了，不说实话我把你们都杀了，这些太监他也怕死啊，赶紧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皇上全说了，这下子杨坚可来火了，好啊，独孤氏啊独孤氏，你也欺人太甚了，他真想去找独孤氏大闹一场，可一合计啊他也是有这心没这个胆儿，不过他必定是皇上啊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威胁了，他一气之下牵出一匹宝马呀打马就离开了皇宫了，这皇上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这些太监还有这些武士赶紧得跟着呀，不知道皇上干嘛去了，结果皇上一出走很快一些太监就汇报给独孤伽罗氏了，独孤伽罗氏知道哎呀坏了，这阳间他们必定生活了几十年了他比较了解，坏了坏了坏了，赶快得想办法把皇上找回来呀，这阳间要上来这个劲儿啊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呀，看来这个阳间呐他可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有可能他要寻短见，这怎么办呢，他忽然间就想起来了，哎我何不这么办呢，正好这功夫啊他这个

小叔子号称靠山王杨林呐、正好在京城，他赶快亲自把自己小叔子给请来了。这当嫂子的当着小叔子面一五一十的就把这情况全都跟这个杨林说了，看看他叔叔啊怎么办吧，啊必须得把你哥哥找回来呀，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你哥哥这脾气性格我太了解了，如果他一时想不开，他要是寻了短见，这可就麻烦了。按理说我这个当嫂子的，假如现在这个太子要是争气的话，有他五八没他也四十，可眼下朝廷这局势，他叔叔啊你都了解呀，这个太子又不争气，你说他要是万一有个好歹儿，这大隋的江山得怎么办呢？杨林一听，对呀，皇嫂啊你放心，我一定把我哥哥找回来。要说这杨林出面可太恰当喽，他跟杨坚这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个人不光是亲哥们儿，同时两人呐还有特殊的感情呢。这杨坚的天下几乎是这个杨林给他打下了一大半啊，杨林在杨坚的心目当中那可是至高无上的。杨林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就出了城去找他哥哥，他哥哥身后跟着好多军士啊。当杨林呐来到一片树林子，一看整个这片树林子已经被御林军呐给围住了，这御林军的首领还有这些宦官呐就跟杨林说了，皇上就在树林子里，我们呐喊了半天他也不吭声，没有皇上的旨意啊我们还不敢进去搜，这回皇叔啊您来了，您看看怎么想办法给皇上请回来吧。杨坚一听在这树林子里啊，好办好办，这事交给我。杨林呐下了马，只身一人就进到树林子里了。他为什么没带人呢？他不能带卫士，带了卫士啊他担心他哥哥有些话没法说，必定有外人呢。结果杨林进去真就没费吹灰之力看见他哥哥了，一看他哥哥那样啊，杨林心里边想笑又没敢笑，这哪是当朝的皇上啊，坐在一棵歪脖树下呀，耷了脑袋是无精打采，还预备一根绳子，这一看就是既想死还不想死，也是装模作样的等着皇宫里边来人好给他来个救波下驴呀。这回杨林一看也没有别人啊，他腾腾腾腾跑到兄长跟前单膝跪倒，皇兄在上，弟弟杨林拜见兄长。哎呀兄弟啊，你这时候来干嘛呀？我呀不想回去了，天下的事儿啊交给你嫂子吧，再说有太子我也受够这气了，哥哥可不能这样，国不可一日无君呐。您打下了大隋的江山，您是大隋的开国皇帝，您可不能想其他的事儿啊，咱们老杨家的江山要代代相传下去，使咱们江山永固，可您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差错，咱就愧对咱的列祖列宗，也愧对咱的哥哥呀。啥也别说了，你赶快跟我回宫。兄弟哥哥我一肚子话想跟你说呀，既然你让我回宫，你说我还有脸回宫吗？你这个皇嫂啊对我要求也太严了，我简直没有一点自由啊。哎，自打这个自由这个词儿出现以后，据一些史学家和文学家详细的论证和考察了一番，自由这个词儿啊还真就是这个杨坚发明的。他说他身为一代天子一点自由都没有，你说我贵为一代天子，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我还是老爷们吗？啊，我还是皇上吗？这杨林一听，哥哥这事儿你放心，一切事儿兄弟我给您包了，您呐赶快跟我回宫。结果这杨坚跟杨林一回宫却发生了一

0: 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花，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赌一把幸福的筹码。曾经有人问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爱人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说睡不着，醒来就看，就听微信聊天记录，然后微笑嘴角不自觉上扬，思念到深入骨髓，大概如此吧。你现在怎么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一定要幸福》，由何洁演唱，发姐于2006年3月25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美丽分贝》的主题曲。这首歌听着听着，泪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感觉越是这样平淡地唱出自己的心里话，就越让人心碎。那种压抑的感觉就溢上心头，让人心口一紧，那种难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0: 说话，点亮纯洁洁白的仲夏，你是老三进不休回家。
1: 歌词是你妈是歌曲《笑纳》里的一句歌词，是花童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8月26日。歌词也非常有意境，比如撑伞接落花，看那西风骑瘦马，谁能望我一眼望穿流霞。公子是你吗？听到这句粤语歌词的时候，直接就喜欢上了，太有感觉了。

这首歌把整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生动形象，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双重肯定地确认了他自己的心意。如此美好的心意，哪位公子会拒绝呢？

这首歌的节奏明快，把笛子和电子琴两种中西不同、古今各异的乐器结合在一起，又用普通话和粤语交替的演唱方式来表现，实在是俏皮至极、聪明至极、奇巧至极。

中国风歌曲的风格更让歌曲的画面感凸显出来。花童的古风歌曲《笑纳》以及衍生的《笑纳 DJ 版》席卷各大榜单，持续霸榜酷狗 TOP 五百、TOP 榜一、酷狗 DJ 热榜、酷狗雷达榜榜一、有米音乐榜榜二、酷狗飙升榜榜五，酷狗播放量更是突破了亿次大关，成为现象级热曲。

我走了，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短短的几句歌词便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尽管不舍，尽管还爱着，但你清楚，你们终究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过时间。明明有很多的不舍，但两个人还是选择了分开，只希望我走后你不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走后》，由小咪演唱，发行于2019年6月10日。独特的颤式唱腔诠释了恋爱当中那种爱而不得的感情纠缠与情绪，伤感却不矫情。歌曲表达的情感是悲伤的，两个相爱的人从牵手到分开，从亲密到说累，中间的经历自己不懂，可你说累了，我只能还给你自由。爱而不得的无奈，在小咪的歌声中都能感受得到。

0: 曾经说要陪你走完余生的那个人现在还在吗？曾经说心里眼里都是你的那个人，你们后来怎么样了？你是不是也曾经信誓旦旦地发过誓，这一辈子一定要和那个他在一起，可后来却因这样那样的事最后却分开了？其实真正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或许当你放开手给对方想要的自由，才是真正懂得了如何爱一个人。
1: 我有事情跟你想说一辈子甜蜜。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1: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活动、举办活动等等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上了春晚。

0: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歌曲欢乐的气氛，简简单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舞蹈动作，让人耳目一新。
1: 今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
0: 整首音乐清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古复古的神曲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我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的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意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与他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他没有喊那些看似励志则实处不用的口号，他只用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唱歌，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三段吉他的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这句歌词有一种令人我见犹怜之感，令人甘愿沉醉在其中。总有人为那朵花的凋零而叹息，他冷眼看着，一言不发。世人都爱伤春悲秋，有花可赏时不赏，却偏要等那娇艳的花朵片片凋零才来感叹，才来惋惜。就像那个他一样，等到容颜逝去才归来，又因那容颜已衰而离去，不得不叫他怨恨，斩断相思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情种》，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主题曲，歌曲曲风旖旎温柔，曲调中古风韵味浓厚，胡杨林的声音犹如飘渺云雾般温柔，又似风卷低气势哀伤。这首歌用充满民国风的曲调，表现了剧中男主人公四少与静婉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歌曲感情陪真而真挚，让听众不自觉被带入了其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

0: 从现在做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两都之战打了一个热火朝天，为了皇帝的宝座，两部分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大都的形势是再度危急。这会儿影响战局的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队伍，这对上都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就在两都军马连日展开激战的时候，
20: 驻守于全国各地的蒙古贵族们也都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也都纷纷参与了这场大的厮杀。当时镇守北疆的宗王叫巴拉施里，还有镇守陕西的一些大臣们纷纷支持上都这一派，或是出军攻打大都，或是公开表示拒绝服从大都的调遣。而另一波呢，镇守东北的蒙古军统帅布花帖木儿、宗王月鲁布花，这些人支持的是大都，而且率军趁上都兵力空虚之时发动进攻，在10月13包围上都。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都在长城这一线作战，惊慌失措的上都宫廷被迫无奈，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你现在人马都不在城中，那就投降吧。第二天是被迫出降。倒拉沙跟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人抓住了，随即处死啊，不问呢，问什么问呢，杀了就干净了，看谁还敢跟大都作对。年轻的皇帝天顺帝阿拉吉巴这会儿找不着了，您说这孩子够多冤吧。这天顺帝阿拉吉巴刚刚9岁，这孩子命够苦的，

都说失踪了，很多人怀疑就被人给杀害了，以失踪为借口欺骗天下罢了。上都投降了，上都的投降，天顺皇帝的失踪，扫清了海山后人继承地位的障碍。可是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就取得全面胜利了。北京那儿打得怎么样啊？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斗还在持续呢，一直到公元1328年年底，在陕西的上都派还没有说完全归顺呢。而四川的上都派打到转年五月这才投降，在当地部族的支持下，云南的上都派坚持了4年多，一直到1332年三月才最终放弃努力。这也就是说，地位争夺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连锁战争，使得以后的各朝是战乱连连，祸根在这儿呢。但是谁又能轻易改变了这个现状呢？咱们再说图帖木儿这个人，在两都之战中，于天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328年这一年的9月13日正式即位，改元天历。图帖木儿为了借助长兄和氏腊的政治威望，毕竟长兄继承皇位更有合法性啊，所以图帖木儿在即位诏书中声称啊，自己登上皇位不过是出于神器不可以久虚，天下不可以无主的权宜之计，就这地儿我得先替我们家人占上，暂且代替长兄之职，待到长兄自漠北归来后，我将把皇位让还给和氏腊。当时在诏书里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在大臣燕铁木儿众人的鼎力帮助下，这位文宗皇帝图帖木儿好像没有借助他大哥和氏腊的什么军事帮助，很顺利就把那9岁的天顺帝给击败了。夺位之功出于自己呀，在这种情况下，元文宗怎么会舍得把万人敬仰的皇帝宝座拱手让出呢？更何况和氏腊跟自己也不是说一个妈生的亲生兄弟呀，骨肉之情已经淡薄，要让出皇位，图帖木儿有点不情愿。此外，那些拥立图帖木儿跟上都天顺帝势力展开过浴血激战的重臣们，在政变成功之后，他们也跟着皇帝沾了光，掌握朝中大权了，所以他们得到的是新立皇帝文宗图帖木儿的赏识。正因为这种赏识，他们才有高官厚禄，他们更不愿意出现政局的变动。如果和氏腊当了皇帝，那必然一朝天子一朝臣，又得大换班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些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找谁要去？所以不能同意。反过来，跟随在和氏腊周围的那些亲信大臣呢，也都惦记着到大都来获得这份利益，这两派又出现矛盾。在政变之初，出于局势所迫，当时元文宗图帖木儿发布诏书，那是表表态度，可现在想收回这诏书太难了，覆水难收，路人皆知，能说说了不算吗？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文宗在政变成功剿除天顺帝势力之后，在1328年11月下旬派亲信前往漠北迎接长兄回朝啊。对于文宗派使者前来接驾，和氏腊自己并没说抱有美妙的幻想，但是他周围的那些宗盲们大臣们都想借这一机会入主朝廷，大伙都劝他赶快走吧，迅速南归，那回去继位多好啊。和氏腊一方面是不愿意违背众多部下的期望，另一方面又有察合台大军随行，有军队保护，也没什么害怕的，所以他决定就接受文宗之约，率众臣诸军由漠北而南向归来。在
公元1329年正月底，迎接和氏大的使者终于见着了和氏大，表示了文宗皇帝对他的迎立之意啊。和氏大没等回到都城，就在和宁之北举行了登位大典。这一下可把大伙都吓着了，按说应该回来再继位，不就地呀、啊、就在和宁这个地方举行登基大典了，将早在近10年前就应该由他继承的皇权紧紧掌握在手中。历史上管和氏大称为元明宗。这明宗皇帝和氏大外地就位，这可是很聪明的一招啊。然后他跟着派自己的亲信先行回奔大都，我继位了看看大都那局势怎么样了。和氏大自立为帝这一做法的确高明啊，甭管文宗的让位是真情还是假意，我先登基了，这就叫造成既定事实，文宗就是想后悔恐怕也来不及喽。这大概是远在大都的图帖木儿跟手下大臣们始料不及的，甭管是这元文宗图帖木儿还是他的大臣燕铁木儿，他们都不准备把这皇帝宝座交给和氏大，因为他离这个都城太远，在皇位争夺战中你和氏大也没起过任何作用啊。可是名义上讲，这和氏大毕竟是海山的长子，是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义来争夺地位，那就必须得显示对和氏大的尊崇，先把他接回来再说吧。原先是这么设想的，没想到这和氏大提前登基了。这年3月，燕铁木儿向漠北迎来啊，见着明宗之后，表面上是带来了皇帝的正统标志玉玺呀、印信呐。燕铁木儿作为元文宗的重臣，带这东西来，那是表示来迎接新皇帝的。可是燕铁木儿在这儿并没有得到什么尊敬，反而看到的是明宗和氏大那部下们一张张冷脸，大伙儿挺烦这燕铁木儿，哪你就撺掇你们家主人继位呀、啊？由此，这两拨大臣之间心里边都有了隔阂，后果是很严重的。明宗君臣现在没有觉察到危险。再说这元明宗和氏大得到皇帝的玺印之后，以为文宗是真心实意禅让了、啊、这么一来是放松了戒备之心，转过来开始封赏自己的亲信。这位元明宗啊，好像忘记了当年他的父亲武宗将皇位传给他叔叔仁宗之后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幸，特别是此时是今非昔比呀、啊、第一，当年仁宗在大都政变之后并没有登上皇位，而现在的文宗已经称帝了，又被迫降为皇太子，这是他一声令下愣给降下来的，人家能满意吗？二一个，想当年武宗仁宗是亲兄弟，而自己跟文宗和这图帖木儿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感情基础不一样啊，所以他非要效法当年武宗仁宗的举措，实际是危害很大，不言而喻啊，悲剧即将发生。两个兄弟在8月26这天在海山石建为中都的王胡茶都会面，一重聚首，嚯、哦、好像很欢快。但是4天之后，明宗和氏大突然暴亡。9月8号，图帖木儿在上都再次即位。和氏大之死很明显这是燕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啊、燕铁木儿作为图帖木儿的重臣，很有可能在这件事上跟图帖木儿进行合谋啊。原始明宗记里边记载说和氏大之死为暴卒啊，突然死亡。这暴卒里边就大有文章了，后世也有学者认为和氏大是被毒死的，而燕铁木儿就是谋杀人的。其实啊，明宗暴崩于王胡茶都之地，完全是由于权相燕铁木儿始与谋逆，事先跟文宗精心策划的结果。
直接出面的凶手到底是谁呢？一定是那些亲信啦，什么岳麓布花啦、野里牙、明里董鄂这三个人，尤其其中这野里牙是太医，明宗被害，当时就被认为是他利用行医之便给下的毒。野里牙是以前的丞相铁木迭儿的女婿，明宗继位之后，因为他记恨这铁木迭儿，当年他被迫赶出都城去做周王，就是铁木迭儿的阴谋啊。有铁木迭儿这儿，他也恨这女婿，这女婿就是这太医野里牙呀。而野里牙呢，也想借此报复这和氏腊，所以被文宗利用啊，毒杀了和氏腊。杀了明宗之后，文宗复位，为杀人灭口，多木帖儿把这太医野里牙也给杀了。这场政治内部的争斗，从头至尾贯穿着阴谋跟血腥。公元1340年，和氏腊的儿子惠宗叫脱欢铁木儿啊，他就指责文宗害死了他父亲和氏腊，作为报复手段，下令把突帖木儿，也就元文宗的牌位，从太庙里给撤出去了。这是后话呀。最可惜就是这元明宗和氏腊，没有像他的父亲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征位者的身份夺得地位。主要是和氏腊跟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跟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父亲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一个重要人物，并且与宫廷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在地位继承发生危机的时候，以哈拉哈孙为首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最合适的地位继承人。虽然说当时英宗先控制了朝廷，但是他也只敢摄政不敢即位。那么相反，和氏腊是居于中亚12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爆发的时候，图帖木儿跟燕帖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相对这和氏腊来说呢，和氏腊就成局外人了。想当年他的父亲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统帅，即位时带着是3万多人马的军队，可是和氏腊带来的呢，卫士加的一块儿也就是1800多人吧，在军事实力上还不能超过继位的弟弟。在探讨使得武宗海山的后人夺得皇位的力量这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跟地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跟集团的多股力量都纠缠在一块儿，这包括希望恢复武宗海山这一派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有色目人，尤其这其中有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那些儒家名臣。后世的史学家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人蒙古人斗争的这种论点。虽然说上都派跟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回回人突厥人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彼此力量焦灼在了一起呀。元明宗已经死了，文宗如愿以偿了，又带着皇帝的玉玺返回上都啊。权臣燕铁木儿昼夜率领着卫队保护在文宗左右。文宗抵达上都之后开始封赏大臣，作为争夺地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跟荣誉。为了酬答燕铁木儿的特殊功勋，文宗下诏褒奖燕铁木儿，先称赞他勋劳卓著，忠勇无比，所以应该享有太师、太平王、达拉罕、中书右丞相、陆军国重士等等11个头衔。他一个人是独揽朝纲，然后重申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
都听。

燕铁木儿一个人的，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进士人员、大小衙门官员，有胆敢越过燕铁木儿上奏的，就以违背皇帝论处，那是死罪呀、啊！这再次肯定了燕铁木儿的显赫地位。这样，燕铁木儿就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以及文化方面所有的权利。燕铁木儿在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六个卫军机构，其中有三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燕铁木儿的亲属也分享了权力，他的叔叔兄弟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的四个姐妹中有三个跟皇室成员结了亲，成了家了。燕铁木儿他们的贵族势力越来越强大，这引起了其他蒙古贵族的不满。有蒙古贵族阔彻伯、托托木尔等人密谋发动政变，想除掉燕铁木儿，结果被人告发。燕铁木儿立即调集人马，把这些人逮捕下狱，处死抄家呀。这一件事情之后，文宗对燕铁木儿的恩宠更为隆重优厚了。咱们再说另一个宠臣叫伯颜，伯颜的权力仅仅次于燕铁木儿，他是燕铁木儿之外唯一兼任三个职务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也不少，有太尉、太保、太傅，兼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啊。这时候里边也有着军权呢，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兼职。跟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直接控制着忠义卫和宣义万户这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郡宁王。两个卫军都归伯颜管，这在京城中实力上来讲，伯颜略占上风。而对伯颜最高的荣誉是当今皇帝把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伯颜为妻，那这就算黄金家族一员了。跟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沾了光了。燕铁木儿与伯颜这两个人显然是代表了蒙古元朝时代一种崭新的权臣模式，与过去的那些权臣相比都不完全相同啊。这二位是名副其实的帝王操纵者，他们在官僚体系跟军事体系上都建构了自己的权力，文宗皇帝始终就在他们俩人阴影之下。这燕铁木儿掌握大权以来是肆意无忌，中外侧目，权倾朝野，处心积虑杀害明宗旧臣呐、啊。何世腊带那些亲信被他杀得也差不离了，想以此来消除明宗的后人争夺皇位的可能啊。此时他的所有的举措还是为文宗着想，最起码文宗的子嗣们继承皇位，通过这一次大扫荡算铺平道路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权力还不足以决定皇权归属。打着恢复海山这一系的旗号，通过兵变掌权之后，图帖木儿原文宗对他的政敌进行血腥清洗，采取措施为夺取地位制造合理性。上都投降之后，他对也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是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流放了，他们的财产也都被没收充公，宫廷中弥漫着强烈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还建议啊，把所有随同也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都处死。为了使也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文宗不仅不给他谥号，而且还把这也孙铁木儿的父亲噶玛拉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销毁。值得注意的是啊，两都之战中，上都倒拉沙集团主要是回回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大都的燕铁木儿集团主要是信奉基督教的钦察人。倒拉沙集团的失败给回回人在政治上带来巨大的打击，所以在文宗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担任要职。

0: 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省机构任职，那就下一级单位了。回回人受到了有缘一代最严重的打击。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如官跟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也没能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元门宗图帖木儿的继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呀，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和氏腊死的也很突然，很多人对这事儿就有议论。文宗为了取得更多的贵族官僚的支持，杀不是唯一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花钱了，必须慷慨大方、清奇。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花钱消灾呀、啊！元文宗图帖木儿现在就这么想的，因为自己继位不合法，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光靠手下的权臣杀也不行啊，眼前的能杀，远处的怎么办呢？就得加官进爵。元文宗对那些边疆大吏、蒙古贵族的慷慨封赏，超过以前任何一朝啊！文宗皇帝在位一共就4年，你别看时间不长，这4年里他封了24个王爷，其中9个是一字王啊。在这9个一字王中，甚至有7个人都不是忽必烈的后人，那违背了黄金家族最早的训教，是典型的违背祖制啊！迫于形势，他又不得不忍。在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文宗的合法性的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在至顺元年，文宗推动了广泛的外交攻势，3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西方3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3年中，钦察汗国2次派贡使前往图帖木儿的宫廷，察合台汗国派贡使来过4次，伊尔汗国派贡使多达8次。这样一来，图帖木儿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新建构了宗主权，并且跟西方3个汗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虽然文宗政府跟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那状态。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之外，跟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 对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这些都成为图帖木儿

王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政府呢，也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入。对增加收入而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继续实行当年野孙铁木儿的卖官政策。合着全城卖官了，这收入快点吧。政府好像通过这个来增加收入。与此同时呢，政府又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可以控制的财政赤字跟大量的粮食储备，使得政府能够把价格维持在仁宗朝的水平，而不至于疯狂的去发行纸币。文宗图帖木儿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儒家化的氛围，他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跟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的确出于他自己的爱好。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文宗可能是最博学最多才多艺的了，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跟艺术爱好。早在1325年，那会儿图帖木儿还在当怀王，他身边就聚集了很多汉人，包括文学家，包括艺术家。文宗有极好的汉文跟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绘画等多方面都有造诣。文宗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倡导汉化的措施，他沿用前朝褒扬圣贤的方法，对孔子后裔进行一番加封啊，什么孟子了、曾子了，他都有封赏，而且还派官员到曲阜，代表自己去祭祀孔子。在公元1330年，作为皇帝的元文宗本人亲自参加祭天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以前的皇帝都参加这活动，那不是汉文化影响吗？元朝皇帝打这元文宗开始算头一位吧，这就算发扬儒家道德、尊重汉民的习惯了。宫廷每年要表彰许多孝子与节妇，向全国各地去表彰这些人。为了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文宗又下的诏书，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地收其嫂、子收庶母者，作罪啊。合着在当时蒙古人旧俗中，这个兄长没了，嫂子跟弟弟过日子；父亲没了，那庶母跟着儿子过日子，那是大有人在呀。现在要制止这种现象，早年来又下令汉人跟男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不许跟蒙古人学，同时呢，鼓励蒙古人跟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官员、色目官员要学习汉人那样为父母守丧三年。文宗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这就使得当时各族学者跟艺术精华的代表都汇集到元大都啊。在天历2年春天，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尽经史之书，考帝王之志啊。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给予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来表示当今皇帝的形象。不过这个学士院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主要成就出了大部头的证书，叫经世大典呢。按照唐宋的会要，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跟法律规定编辑于经世大典之中啊，目的就是强调元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可以说是相互媲美啊。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由燕铁木儿监修，但主要责任分门别类有很多无名英雄呢。用13个月时间完成了正文880卷、目录12卷，但是后来经世大典丢失了，有人说大部分被收入到了明朝类书《永乐大典》中。
回张阁学士院并没有使元政府更加儒化，他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有人认为他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所以文宗去世后不久，奎章阁学士院也就被撤销了。为了严格官学的考试制度，文宗在至顺元年下令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奎章阁共同主持对国子监学生的考试，合格者分等授官呢，按那成绩派你去当官，不合格的留校继续读书。这跟那留级概念差不离啊，当官那是没指望了。在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八月，元文宗图帖木儿去世。文宗在位不到四年的时间，但是他所提倡的文化治国政策对后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其短促的在位期间，文宗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地位继承问题跟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所困扰。他跟这皇后叫卜达师里，原本打算传位给长子，可没想到他的长子被封为太子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儿子的去世完全打乱了图帖木儿的继承人计划呀。除此之外，他似乎是更加惧怕因谋杀兄长而得到报应，自个儿没这儿做呢就瞎琢磨，那我儿子没当太子之前那活蹦乱跳的，体壮如牛，我这刚封他为太子怎么不到一个月就突然死了，这病来的也邪性点，难道是我兄长何时落在报复我吗？他请求自己的大臣燕铁木尔照顾他的二儿子，他二儿子叫古那达拉，你可得把古那达拉给我照顾好喽，可别再出了差错。就在这一年八月，文宗忧郁而死啊，死那年才28岁。继承人问题是悬而未决呀。据说图帖木儿在临终前对谋杀兄长的行为表示悔恨，并且表示愿意把地位传给和氏腊的长子，就是那位妥欢帖木儿啊，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当时大臣燕铁木尔听完就急了，您想燕铁木尔明白自己在和氏腊之死中起的是怎样的作用啊，这要是让和氏腊的儿子登基我怎么办呢？和氏腊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会对自己产生不利，所以燕铁木尔找皇后来了，他希望应该从文宗的儿子中选人去继承，不能传与他系。可是没想到文宗这皇后啊比文宗还迷信呢，他也怕遭到大了摆子的报复啊，阴魂不散我怎么办呢？我坚决执行丈夫的遗诏，就立和氏腊的二儿子年仅6岁的义林智班作为继承人了。这义林智班就是元宁宗啊，元宁宗是元明宗和氏腊的次子二儿子，他的母亲是乃蛮真氏。由于当时明宗的长子托欢帖木儿远在广西靖远一带，一时不能回来，所以赤子义林智班就得到了文宗皇后的认同，留在了跟前作为继承人。现在义林智班登上了皇位啊，勉强算7岁吧，算虚岁，7岁的孩子怎么能治理国家呀？他大赦天下之后，先奉文宗的皇后为皇太后，请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师右丞相燕铁木尔、太保伯颜受命帮他主理朝政。实际这会儿那皇后布达师里成了完全的统治者，但是宁宗好像没有当皇帝的福分呢。这10月登基，没过2月，他就得了绝症了。7岁的小皇帝病死在宫中啊，宁宗之死标志着元朝中期的结束，为他的哥哥托欢帖木儿35年的统治铺平了道路。关于这托欢帖木儿的出身呢，现在有好几种说法，到底哪种可以肯定，这一时还不好说呢。
公元一千三

这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是宋恭帝之后，要这么说来，这妥欢帖木儿应该姓赵了。怎么回事啊？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也就是1276年正月，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宋恭帝跟随着谢太皇太后出来投降啊。二月，他和他的母亲全太后还有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在这年五月到达大都，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营国公啊。在至元十九年年底，宋恭帝又被迁居回上都，度过自己少年时代。敢等到他18岁的时候，元世祖担心留着宋恭帝会成为后患，准备把他除了。宋恭帝得知这个消息，请求脱离尘世，永世为僧。我出家还不行吗？由此来决掉元世祖的疑虑。元世祖一想，好吧，你要出家，不再踏入红尘，那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元世祖应允了，同年12月，派人把这宋恭帝送入吐蕃，奔了西藏了，学习藏传佛法。从此，宋恭帝长期居住在西藏的萨迦大寺，更名为和尊法师，号木波讲师啊，过着清苦孤寂的庙宇生活，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多年的苦读使他通晓了藏文，贯通了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一度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主持啊。他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译成因明入正理论、白法明门论等等经文问世啊，被藏史学家列入了翻译大师之列。那么这妥欢帖木儿跟这宋恭帝有什么联系啊？据说恭帝在西藏为僧的时候，有一次元朝皇族赵王经过这寺院，一看这宋恭帝年老孤单，颇为同情啊，就留下了一个回族女子给他作伴。在延佑7年的时候，这回族女子生下一个儿子，正巧元明宗和世大由此处经过，和世大大师一过，感觉此地有王气呀、啊。一打听，哦，早年的宋恭帝住这儿呢，他就奔了宋恭帝的住所了。一到这儿才知道，这刚刚生下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有王者之气，归我吧，就把这婴儿抱走了，作为自己的养子，取名叫脱欢帖木儿，这就是日后的元惠宗。那么这样说来，元惠宗脱欢帖木儿还真应该姓赵了，这是他的身世版本之一。还有一个版本说着跟这都差不离，细节上略有差别吧。有的更是说这惠宗北归后，残垣的皇位继承者都是赵宋的后代，这就有点太传奇了。原史上记载，妥欢帖木儿是元明宗落魄的时候所生。当时元文宗得了帝位之后，把妥欢帖木儿流放，并且宣布元明宗没有当皇帝以前就一直否认妥欢帖木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文宗这种做法，放出这种空气，当然是为了否定妥欢帖木儿的皇位继承权了。你都不是亲儿子，你还继什么权呢？你爹当年没继位的时候就否认你是亲儿子，你就甭走这脑子了。实际是怕他夺权。我们当然可以说，汉人杜撰这些关于元惠宗的出生传说，无非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族情节吧，认为蒙古人一路称王是没有正统性的。另外，明成祖朱棣在观看历代帝王像的时候，见到元惠宗画像时，史书记载他曾经惊异地问过这么一句话：这怎么不像元朝皇帝，而像宋朝皇帝呀？说这元惠宗长得像宋人。其实令人讽刺的是，像朱棣这样从侄子那儿夺来皇位的明成祖，也被人怀疑为
是元惠宗的。

父子，当然种种说法不能尽言了，也不能尽信呢。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况且正是自己身世确实令人有怀疑之处，才会引来后人的猜忌呀。元惠宗跟明成祖这对传说中的父子到底是怎么一个关联呢？有待专家继续去考证吧。如果真像传说讲的那样，妥欢铁木儿真是宋恭帝之子，朱棣又真是元惠宗的一父子，无非天下又姓了赵呗。历史传说有很多难以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有时这些传说确实又给历史带来无限回味。不管怎样，元惠宗的出身仍是迷雾重重啊，不论生于何处，是何人之子，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他后来登上大元皇帝的宝座，成为历史上的元惠宗。七岁的宁宗皇帝死了之后，权臣燕铁木儿再次提出要立文宗的儿子燕铁古斯为帝的请求，但是皇太后再次反对。为什么？燕铁古斯年纪也小啊，应该立明宗长子，被折放到广西的托欢铁木儿为帝。由于皇太后的坚持，燕铁木儿不得已派人前往广西，将托欢铁木儿接到大都啊。这时候宫内朝中为立帝之事大概争论的十分尖锐，主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官又扬言说托欢铁木儿不可以立为帝，立则天下乱，愣拖了半年多久，这事儿没有定论。一直到权臣燕铁木儿病死，燕铁木儿死前得到允许将他的女儿嫁给托欢铁木儿，在皇太后的主持下，至顺四年六月，这才为托欢铁木儿举行了即位仪式啊，这就是元惠宗，并且再次仿效元武宗、元仁宗兄弟相授之法，立下协定，惠宗死后皇位将传与文宗之子燕铁古斯。在至顺四年六月初八，托欢铁木儿被带到了夏都上都，立为元朝的第十个皇帝。因为他生于庚申年，所以当时人呼为庚申帝。后来因退避而去，被朱元璋加号顺帝，所以汉文史籍中称其为元顺帝。很多人认为元顺帝这种说法之所以约定俗成，实际啊，这里边有很浓的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大汉族情节。应该说在元史中人家是不称之为顺帝。元惠宗即位后以伯颜为太师，燕铁木儿的弟弟萨敦为太傅左丞相，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士为御史大夫，把燕铁木儿的女儿达那施里作为皇后，一切安排就绪啊，改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名义上应该说妥欢铁木儿统治的那片国土已经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了，一部分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有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虽然还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中，妥欢铁木儿这个末代皇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反而最长。元惠宗一开始扮演的是临时傀儡的角色，您想登基时候他刚13岁嘛，又没受过训练，从法定意义上讲他是非正统，很容易被人取代啊。后来他曾说，当皇帝的最初几年总是处于身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的畏惧状态，嘀嘀咕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妥欢铁木儿在他统治不稳固的基础上一点点开始努力，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统治，即使这一统治或多或少有点被动，那也是跟他的努力分不开的。自从惠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就感觉到有很多东西无时无刻的都在纠缠着他，让他十分痛苦。

0: 细细想来，是来自两方面的。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父爱如山，母爱如水，父母的爱加起来就是山水环绕的城堡，陪伴子女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哪怕一生都说不出一句话，又有什么遗憾？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香菱出嫁了。丈夫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能干也贴心。两个人虽然是由媒婆介绍的，但是非常的情投意合，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羡慕人。然而万没想到的是，香菱第一胎生了个女儿，叫心莲。原本就有些伤心，偏偏不久发现是个哑巴，天生的治不好。自从发现心莲是个哑巴，夫妻二人愁得睡不好觉，日久天长的煎熬过后，决定再生第二胎。天山出生的时候，家里人自然是无比开心，夫妻二人也非常的幸福，孩子这样活泼理应是很健康的。然而天山到三岁的时候，夫妻二人傻了，天山还是不会说一个字，只是啊啊的叫。他们不敢面对这样可怕的结果，和心莲小时候一模一样啊。先前的喜悦化作了深深的痛苦和绝望，两个孩子都是哑巴，怎么可能呢？老天爷为什么会这样折磨人呢？香菱眼泪流干了，听着别人的孩子叫妈妈，而自己一双儿女只能用手比划着，费力而痛苦。香菱在人前坚强着，人后不知偷偷的哭过多少回，不敢相信自己这一生是这样的命运。香菱不肯认命，也听从村里医生的建议去医院做检查，她还想生一个正常的孩子，这是她的心愿，也是有权的心愿。然而香菱和有权都绝望了，他们的染色体有问题。医生解释了很多，香菱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也听不懂。

他就明白了一件事：这一生都不可能生一个完整无缺的孩子。医生叹息地说：“唉，你们这些乡下人呢，都不好做婚前检查。如果事先做了检查，你们就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出一对哑巴儿女。”下面的话，香菱也无心听了，踉踉跄跄地从医院里出来，人差点要晕倒。幼泉搀扶着他，夫妻二人心碎肠断。仿佛活着只是苟且偷生。夫妻二人一样大的年纪，都是青春正好的20多岁，这么年轻就被苦涩充满了心胸。他们不知道人生的路还怎样走下去，怎么往下过呀？为什么？

香菱回到家，人已经虚脱了，躺在床上只有默默地伤心流泪。家里人都叹息着，安慰的话说了一箩筐，可是谁能够懂得他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呢？贫穷可以努力去改变，生病也可以治好，可是一双儿女的先天性残疾却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他不知道孩子们怎么过这可怜的一生呢，他连死的心都准备了。然而面对着同样凄苦的有权，他的心又回醒过来，他一走，这个家就真的散了。一双儿女虽然不会说话，可是他们还听得见，只是耳力稍差一些。两个孩子不比别的孩子笨，他们甚至比正常的同龄人更聪明，反应更敏捷。他们同样会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爱憎和情感。为了心莲和天山，他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是母亲。如果连母亲都放弃了一双儿女，他不知道孩子们的命运从此会怎样凄惨。活着一定要好好过。香菱想通了，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每天照样欢笑，依旧勤劳，甚至比起以前更加拼命地干。他心里有了一个心愿，他要把一双儿女当作正常人去养，他不要自己的孩子做可怜虫，他要他们活得和正常人一样有尊严，他要尽自己所能给孩子们一个幸福的未来。香菱比村里的女人们起得早，回来得晚，有空时她也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去打牌，她没有时间，她要为了心莲和天山去挣一个美好的未来。香菱和有权把剩下的时间全用来去附近的农场打零工，农场地多人少，大片大片的土地，每年都要从农村找很多的劳力干活。香菱和有权什么都干，打地沟，打棉花波，喷农药，耕地除草，割油菜小麦，年底又捡棉花，拔棉花柴，像一头牛一样一天也舍不得休息，除非天下雨，夫妻二人才在家里好好的睡一觉。他们的苦干让邻里乡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直到心莲十岁，天山八岁那年，香菱和有权把孩子送到市里最好的聋哑学校学习，村里人才知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学校由于是寄宿制，常年要忍受分离的痛苦，好在离家里不是很远，去一趟两个小时，但是香菱依然是千分的不舍。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的监护，他心里万分的难过，可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他没有别的选择。家里有许多地，在农场还能挣到更多的钱，孩子们的学费一年下来是个不菲的数字。如果在市里找工作，两个人都没有高深的本领，怕挣不到足够的费用供养两个孩子的一切生活开销，还不如在家里好好干，傍着农场，每天都有不少的收入，付儿女的生活费用不成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夫妻二人要去看看两个孩子。心莲从小泼辣，天山也莽撞得很，两个孩子似乎因为不会说话，养成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每每见了父母，两个人高兴地跳着笑着。自从进了学校，认识了很多同学，他们更开心了。从小就无忧无虑的姐弟二人，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知道了自己原来不会说话是残疾人，但是他们非常的乐观，像小时候一样的开心嬉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不同之处。
不就是不会说话吗？我们有手有脚啊，我们长大了会挣钱养活自己。两姐弟兴高采烈地用哑语和母亲交流，告诉她他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老师好，同学好，生活好，学习好，母亲尽管放心。姐弟二人说，长大了他们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这是他们的心愿，像美丽的月亮许下的大大的心愿。

看着两个懂事的儿女，香菱的泪往肚子里咽，极力欢笑，掩饰内心剧烈的痛苦。她是多么渴望一双儿女能够叫她一声妈妈呀！平常人家最简单的一句话，她却听不到，而且是一辈子都听不到啊！她怎么能够不伤心呢？每回告别儿女，她都想哭，多么渴望永远不分离。别人家的孩子是到了上大学和打工的年龄才分开，而自己却是在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特别无力，也觉得自己没有尽到母亲应有的责任。他的心在滴血，脸上却还要强装欢笑，这是一场怎样凄苦的人生啊！自从一对儿女离开之后，时光反而过得比较快了。也许是因为心愿已了，孩子们有一个学习人生技能的地方，心里多多少少有了愉悦，香菱的脸上有了笑意。转眼18年过去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也是香菱55岁的生日。香菱头发早白完了，有权背有些驼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历尽心灵的沧桑，夫妻二人都有些精力憔悴。香菱靠在墙上，伸着脖子向大路上观看，心里叹着气，哎，不是说今天都回来吗？怎么还没有人影呢？好一会儿，香菱才看见向这里驶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车内下来两男两女，两男俊伟，两女也是时尚美丽。香菱乐得合不拢嘴，

金莲出落的闭月羞花，天山也是玉树临风，两个孩子遗传了父母身上最好看的地方。金莲笑着扑向母亲，紧紧地搂住消瘦的母亲，快乐地笑，笑里带着泪。天山也一把抱住了清瘦沧桑的父亲，默默地泪流欢笑。那一男一女自然就是女婿和儿媳了。自从发信息要回来，香菱猜了无数次，猜想女婿和儿媳的模样，想不到是这样的出众，真是让他欢喜又难过。难过的是儿女长大了，却一回也听不到他们的叫声，只有在手机里才看见那亲切的爸爸妈妈的字样，仿佛像神灵一样的字眼，深深地击中他们的柔肠。夫妻二人每每看到心莲和天山发过来的字，要流泪半天才止住。欢喜的是儿子娶了一个正常的媳妇，天山在市里开了一家公司，生意很兴隆。媳妇秋山一开始是他聘请的公关经理，日久天长竟然喜欢上了正直善良又善于做生意的天山。不管父母怎么反对，非他不嫁。渐渐的，秋山的父母也非常的喜欢天山，虽然他残疾了，但是他的志气和心肠的好却让人刮目相看。而心莲也是能干得很，为了照顾弟弟，他一直不离他太远。姐弟二人同心同德地生活在这座养育了他们的城市，靠着他们坚强的毅力打拼着梦想。他们要证明一件事，证明父母的牺牲没有白费，证明他们的存在不是一个错误，证明他们虽然残疾了，但依然会活得跟正常人一样精彩。

新莲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她设计的服装得过很多大奖。也正是在一次参展中，她遇上了才华横溢的夏进。夏进被新莲的美丽和善良深深的吸引，追了她整整5年，才得到新莲的芳心。因为新莲怕被伤害，直到最近她才敢确认夏进是真心的对待自己。这次也是姐弟俩商量好一同回来，请父母去主持婚礼的。姐弟二人一起去市里读书，一起打拼，一块儿共患难，也要一同快乐的结婚。最重要的是想让父母高兴。然而奇怪的是，一直到进门，夏进和秋山只是对着两位老人笑，自始至终也没有说一句话，这让香菱心里抓狂。难道这两个孩子也是哑巴不成？一直以来，香菱不敢问新莲和天山，怕触及他们的痛处。她怕知道媳妇和女婿是不是正常人。她好害怕这样的结果。孩子再有本事，毕竟是残疾呀。香菱心里犹豫着，新莲和天山却像没事儿似的，似乎也没有看出母亲深深的失落。只是微笑着敬酒吃菜，一家人喜气洋洋地吃完饭。新莲和秋山抢着去收拾碗筷，夏进和天山也讨好地跟进跟出，看得出他们的感情都很深厚。香菱趁机一把拉住了眉开眼笑的有权，低声说：“瞧你那高兴样，难道你看不出有问题吗？”有权心粗。莫名其妙地说：“什么呀？你又多心了。我看着挺好的，两个孩子都是好人家的子女，也很有教养啊。你哪里又犯神经了？”这些年，香菱没少一惊一乍的，害得他常跟着提心吊胆。喝了几杯猫尿，瞧你的韵眼，到现在你听见一声叫没？香菱难过的神情让有权吃了一惊，蓦然醒悟。对呀，难道他们也是哑巴？香菱更痛苦了，可能吗？会这么糟糕吗？老天爷难道真的要惩罚自己一辈子吗？有权也有些气怆了，两个人在这里正心碎着，俏皮的新莲过来一把抱住二老，把他们往桌子上推。天山笑笑，按父母坐下。夏进和秋山早已经把带来的生日大蛋糕给打开了，切了几片放在白色的纸盘里。蛋糕很大，刻着母亲的属相，包裹着漂亮的花朵图案。香菱有些激动，做梦都盼着这团圆的一天呢。天山点燃了粉红色的蜡烛，让母亲吹。香菱笑了，学着电视里看到的情节，吹灭了美丽的蜡烛。热烈的掌声响起，蓦的一声，异口同声的脆叫：“祝妈妈生日快乐，祝爸爸健康长寿！”秋山和夏进一脸笑容，甜甜的叫着，并同时唱起了生日歌。新莲和天山打着欢快的拍子，跟上他们的节奏，很是默契。香菱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两个孩子不是哑巴呀。秋山笑了，一把抱住香菱颤抖的身子，娇娇的声音说：“妈妈，我们只是想在这一刻送给您最好的礼物，因为知道您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听到一声妈妈的呼唤，所以我代替天山叫您一声妈妈，祝妈妈永远幸福快乐。夏进也轻轻地搂住有权，深情地说：“爸爸，我知道您也一直渴望着这一天，渴望我们叫您一声爸爸。现在，我代替心莲叫您一声爸爸。”您永远是我的好爸爸，爸爸，您辛苦了。我们的叫声虽然迟了些，但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秋山和夏晋、新莲和天山排成一列，对着香菱和有权深深一鞠躬，响亮的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新莲和天山用手在胸前画着大大的心形，无声胜有声，似乎在说：“爸爸妈妈，我们好爱好爱你们，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满足你们的心愿，让我们所爱的人代替我们叫你们一声爸爸和妈妈，我们很幸福，希望爸爸妈妈也不要有遗憾，我们永远是你们最爱的女儿和儿子，不让你们失望，不让你们伤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爸爸妈妈开心的安享晚年。”秋山和夏晋在旁边翻译着他们的话，如今他们比香菱和有权更能看得懂他们的手语，因为他们也用心学过。香菱泪如雨下，这么多年的委屈，如许年的盼望，终于梦想成真，心愿了了，积攒了几十年的泪水喷涌而出。天空湛蓝，风儿柔丽，似乎一起见证这人间最美好的真情。一声妈妈，一声爸爸，多么平常不过的称呼，然而对于香菱却盼了28年，将近30年的风风雨雨，不就是为了今天的美丽和幸福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8:05，我坐的北京西开往广州的列车开了，天色阴沉，不一会儿就飘起了细碎的雪花，落在车窗上划出蜿蜒的痕迹。我不停地抽着烟，一路沉默，想自己是带着可以改变的愿望逃离了北京，却不知道这样的逃开是不是会成全这样的希望。窗外的夜色渐渐弥漫开来，依稀可以辨得出远山模糊的轮廓，清秀单薄，是和北京完全不一样的景色。杨的短信不断冲进手机里，我一条也没有回，听着 MP3 里烦乱的歌曲昏昏睡去。醒来，耳机里响着的旋律让我想起杨，

0: 生活。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时候大一刚开学，班里组织去承德玩，回来的车上杨就坐在我旁边，他没有和我说话，一个人哼着这首歌，声音很小，怕被打扰似的。我从车窗的反射中可以看到他安静的面容，直到下车我们也没有说一句话。原来歌曲还有这样的作用，在不经意间悄悄回来唤醒一段记忆，记住了那个夜晚，也记住了那个笑容安静的面孔。10:13，我在广州站下车后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晚上搭车去珠江看夜景，江边很热闹也很漂亮，听着江水奔涌的声音，我注意到路灯下自己被拉得很长的影子，真切地感觉到我已经是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了。10块钱可以拍一张江滩夜景的留念照片，我拍了一张，然后把它塞进信封里给杨寄了过去。我还是在想着他那样的牵挂，我带着我的牵挂从有他的城市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可是我始终挂念着那个地方，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回到他身边。我找了一份快餐店服务生的工作，每天除了上班就回我租的房子里看碟子，每天租很多各种各样的，看到疲惫的睡着，然后醒了再接着看。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电影，是真的爱好也好，是躲避在里面逃避现实也好，我以为我会最终放得开，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我还是在思念。在香烟酒精后，我还是克制不住的想念。杨是很干净的一个人，我只可以这样说。在校园里，我张扬跋扈，抽烟喝酒，每天和不同身份的人出去，甚至看到大家淡漠蔑视的目光，我心里有很深的伤口。只是自从父母离婚抛弃我之后，只有这种生活才能让我继续伪装下去。我想我不在乎，因为我早就是一个人了。杨总是带着很灿烂的笑容和我说话，那样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真实的关怀，然后我就不知所措地沉溺了下去。只是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直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不过我喜欢和他在一起，听见他单独的笑声可以忘记以前很多的伤痛，我想他是我生活的药剂。我喝酒只是用来麻醉，因为喝醉后真的可以看到许多清醒时看不到的美好。我常常在晚上的时候叫他去喝酒，他喝不多就会醉，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样子恬静的好像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总是看很久才叫醒他，所以他每次回宿舍都得翻墙进去，不过下回叫他他还是会出来。我们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一起很大声地笑得肆无忌惮。曾经一起吃饭的时候，姐打电话说她现在在我宿舍底下等我，要和我谈谈。姐是我刚上大学时候交的男朋友，同居了2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告诉姐后她一声不吭地走了，然后我一个人跑到很远的医院做了手术，一个人在租的房子里待到身体复原才回学校，差点儿因为这样被开除。我讲给杨听的时候，他的表情没有多大的起伏，跟我一起去找杰，然后不知道他对杰说了什么，杰就消失了，再没来烦过我。这样的对待是不是纵容呢？

临近新年，快餐店放了几天假，我就在房间里看《重庆森林》，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听到影片里寂寞的独白，看总是穿着雨衣的林青霞和吃了30盒凤梨罐头的金城武，我有感同身受的孤寂。广州最近一直在下雨，终于一个大雨倾盆的深夜，11:45，我拨通了杨的电话，他久违的声音响起，我麻痹的心有了温度。随便聊着，他没有问我为什么去广州，他从来都不问任何理由。我告诉他广州下雨了，很大。他顿了一下，说北京的雪刚下完，现在月亮很亮。挂电话，他习惯性的让我先挂，我却固执的让他先挂。随着一声晚安，我听到了嘟嘟的声音，眼泪流下。再回北京，已经是半年后了，看着那些熟悉的街道，没有太大的感觉，是知道自己会回来的。虽然走的时候没有这样想，还以为会改变一些事情。学校已经放暑假了，空荡荡的校园还是老样子，一些事情总是没有变的。23:24，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回家了。我告诉他，北京好热，天空阴沉沉的，可能会下雨。他说他现在在家乡，有凉爽的夜风和璀璨的星星。地球真大，大到我们总在同一片天空下，看着不同的气候。大到他可以见到的星星，无法渗透一点光亮到我这里。我总是在想和他靠近一点，总是离得那么远。我们就是隔了这样无法穿越的时空。这次我先挂了电话，在凌晨2:34，我给他发了条短信：我很喜欢你。7:40，他有短信回过来：对不起，我有女朋友了，我想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0: 更好听。小县城很小，只有几万人。小县城在大山的怀抱。小县城有个发廊叫城市距离，名字别致而有意味。主人阿妹26、27岁，手艺高超，容颜出众。小县城的人都喜欢去那里理发，只是每天总要排队，排到夜里10点还有人在。我每月都去，有时去洗洗头，有时去剪剪发。就这样一来二去，就与阿妹熟了，感觉阿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也许是文人的好奇吧，我便3番5次地套阿妹的话，但每每触及较敏感的话题，阿妹便岔开了话，不愿再谈。一天晚上8点，我去散步，路过了城市距离。本不要理发也不想洗头的我，看到只有一个客人在理发，于是信步走了进去。坐于一旁，我静静地看阿妹和人理发。我说，怎么不请人？你们生意这么好，怎么忙得过来呀？阿妹笑道，
1: 哪里好啊，店小，你是看起来人多而已。
0: 我说，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呀？阿妹的手一抖，将客人的头发剪掉了一小块。她赶紧给客人道歉，并许诺这次是免费，绝对不收钱。客人理好发走了，阿妹挂出了停止营业的牌子，对我说，
1: 我给你倒杯茶。
0: 我来不及说声谢谢，阿妹就已经转身去倒茶了。我看到阿妹倒茶的背影在颤动，镜子里反射出一张泪水奔流的花容，但回转身，阿妹已经擦干了泪痕。阿妹将茶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不语。我也沉默，我等待，等待着她说话。良久，阿妹说了，
1: 这个位置是留给我男朋友的。
0: 我疑惑，
1: 我男朋友叫梁生，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读高中时就已经有意了，高考都落榜了，因为都来自农村，就无力复读了。
0: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们，本想靠他们出人头地，可是到头来却是一场空。两人双双被扫地出门，同病相怜的他们无奈向同学筹借了几百块钱，到了省城。寒窗10年，两人什么都不会，为了生存，他们到发廊帮忙，不求工资多高，只是一日三餐，不为别的，只为学到手艺。发廊的老板叫做萍姐，却是离了婚的女人，30岁，风韵犹存。自阿妹两人到发廊后，本不怎样到店里的萍姐总喜欢来。开始阿妹并没有在意，但是不久店里就传出了流言蜚语，他们说萍姐看上了梁生，想要老牛吃嫩草。阿妹不信，但是众口铄金，阿妹决定与梁生好好交流。一个休息日，阿妹他们每天都有一天是可以休息的，阿妹与梁生上街，相约去看电影。在去的路上，阿妹与梁生谈了这事。
1: 梁生，店里其他的人都说老板娘喜欢你，是吗？
2: 没有的事儿，你别乱想。老板娘喜欢我是因为我工作出色，你看她不是给我涨了工资吗？
0: 梁生不敢正眼看阿妹，而是看着路边的店铺说，
1: 不是最好。
0: 阿妹悠悠地叹了口气，好了，别不高兴了，等我们学好了手艺，回老家县城去也开个发廊，你帮客人洗头，我来剪发，我们会过上幸福的生活的。

梁生搂住阿妹的肩膀说。阿妹望着梁生，眼里充满了憧憬，但事与愿违。半年前的一个夜晚，阿妹因要洗衣服到发廊里，已经是九点了。发廊的门虚掩着，阿妹感到奇怪，推门进去，一个客人也没有，其他服务员也不在。阿妹刚想要给老板娘打电话，里间却传来了一些声响。她以为遭贼了，于是就报了警，并守在了门口。警察不久便到了，冲进了里间。展现在阿妹眼前的不是遭贼的情景，而是一幅风流春宫图。梁生与老板娘赤裸裸地躺在李健的床上，阿妹的心碎了。

0: 阿妹，我是爱你的，我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我们将来少走一些弯路，可以宽心过上好的生活。可阿妹无论如何也不听梁生的解释，她不明白，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可以换来将来吗？就算可以，这样的将来要来又有何用？任凭梁生如何的挽救，阿妹还是决断的离开了。她留给梁生一句话：“如果你回心转意，我在家乡的县城等着你。我回到县城，就开了这家发廊。”阿妹抬起泪眼说：“我默默的为她递上纸巾。”她擦了擦脸。继续说，8年，整整8年，我已经8年没有他的音讯了。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还好不好。我叹了叹气，劝他：这么多年，他忘了你吧？你不应该再等了，没用的。阿妹摇了摇头。我给我的发廊取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说它与我的距离就像县城与省城的距离，说远有几百公里，说近只是一颗心的距离。只要他有心，他就会回来。我知道无法说服他，只好安慰几句就离开了。不料单位派我到外省学习，这一走就是8年。8年后回来，县城一切依旧，城市距离依旧忙碌。每天，阿妹还是笑语盈盈。那天我去剪发，刚坐到椅子上，门外来了一辆小车。车子停下来后，下来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阿妹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我隐约知道，那就是阿妹说的老板娘萍姐。萍姐一脸严肃地走进发廊，后面跟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捧着个盒子。
1: 阿妹，我的梁生回来了。
0: 萍姐流着泪说。那年轻人走上前来，把盒子递给阿妹。阿妹双手颤抖着接过盒子，几乎要跌倒。

0: 他打开盒子，盒子里赫然是个骨灰瓶，还有梁生的一张照片。阿妹顿时昏了过去，还好萍姐赶紧扶住她，我也上前和萍姐将阿妹搀进了里间。良久，阿妹悠悠地醒来，她抱着梁生的骨灰瓶哽咽着：
1: 这么多年没见，没见你的音讯，今天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生命树下的一首《半生风雪半生你》，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一些高人气的金曲，每一段旋律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人间心事。接下来一起来聆听歌曲，沉浸式的感受音乐带来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熟悉的调调，但是呢不是同样的版本。歌曲是经典86版西游记的插曲改编的一个烟嗓的版本，旋律婉转深情，沙哑独特的声线赋予了老歌全新的韵味，长期稳居音乐排行榜，传唱度也是极高的。原版呢是由许镜清作词，本意呢是描绘女儿国国王隐忍又深情的爱意，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如今啊，这个烟嗓的改编版本呢，保留了原作的柔情内核，用沧桑的声线诠释了成年人的无奈情愫，成为了全网爆款的翻唱曲目。一起来收听 AI 翻唱版本《女儿情》。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和我搭档在做节目的时候听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我搭档说一个人的嗓音怎么能发出这种沧桑的感觉呢？后来我俩查了一下，是 AI 改编的版本，来听《女儿情》。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治愈系的民谣金曲，曲调轻柔舒缓，歌词充满了自由与救赎感，旋律温柔治愈。歌曲呢，创作灵感是源于普通人压抑疲惫的生活现状，写尽了世人内心的迷茫与向往。创作者希望借歌曲告诉众人，疲惫时不必硬撑，心向远方云端，终能治愈所有难过，安抚无数失意之人。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甜歌，节奏清新活泼，充满了夏日的氛围感，曲风元气热闹，以夏日小城的烟火生活为创作背景，描绘了晚风汽水、晚风与心动的青春画面，记录了年少纯粹的欢喜。歌曲的曲风呢是那种轻松欢快的，专门用来驱散烦闷，唤醒人们心底美好的夏日回忆。一起来收听《小城夏天》。

接下来是一首大气治愈系的抒情金曲，曲风温柔辽阔，嗓音空灵悠远，满是思念与牵挂之情。这首歌是以游子思乡、奔赴归途而创作的内核，写给每一位在外漂泊打拼的人，无论身在多远他乡，心中永远牵挂故土与家人，前路纵然是风雨兼程，归途永远是温暖光明，道尽了人间最真挚的家国亲情。来收听王菲的《归途有风》。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古风歌曲《南阙》？一曲南阙，一世情深。当平生不完这首南阙的戏腔缓缓响起，婉转悲凉的旋律一入耳，便瞬间将人拉进了一段藏在岁月里爱而不得相见难留的凄美情缘。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情爱纠葛，而是世间最无可奈何的深情。一念缘起，一生难却。江南烟雨朦胧的古巷里，曾有一位温婉才情的女子与一位心怀壮志的少年相知相恋。那年春风拂面，桃花满枝，二人于石桥之下初见，一眼心动，便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少年温文尔雅，女子眉目温柔，朝夕相伴的时光是两人此生最安稳最美好的岁月。那时他们以为情定一生，便能岁岁相伴，朝夕不离。女子守着满心温柔，盼着少年功成名就，归来便十里红妆娶她归家。少年也许诺，待她前程似锦，定不负佳人一片痴心，往后余生只护她一人周全。可世间的情爱向来是难抵世事无常，朝廷征召，少年身负家族的期盼与国家的责任，不得不远赴边关征战。离别那日，细雨绵绵，长亭之外，两人相对无言，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眼底不舍的泪水。女子亲手为他整理衣衫，轻声叮嘱他平安归来。少年紧握他的手，字字坚定，许下早日重逢的约定。这一别便是遥遥数年，此后岁岁春秋，女子独守故里，日日倚门远望，盼着心上之人踏月而归。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街巷风景几经变迁，她从青涩少女熬成温婉妇人，眼底的思念从未减半。夜里孤灯相伴，心中万般牵挂，相思入骨，夜夜难眠。边关战事凶险，路途遥远，书信常常迟来，甚至几度音讯全无。女子无数个深夜暗自落泪，担忧她身处险境，害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旁人都劝她放下执念，另寻良人安稳度日，可她心中深情早已经根深蒂固，这段情缘入心入肺，终究难却。

数载风霜过后，少年终是平安归来，一身风尘，满目沧桑。再次相见，两人早已不复当年年少模样，满心欢喜之下，却只剩无尽心酸。常年征战让他身不由己，身负重任无法脱身，世俗规矩、身份差距、世间阻碍横亘在二人之间。明明深爱彼此，却再也无法相守相伴。相爱容易，相守太难，心动易得，情深难却。他们深爱一场，倾尽真心，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只能遥遥相望，默默祝福，将满腔爱意藏于心底，闭口不提过往情深。曾经许下的白首之约，终究沦为一场遗憾旧梦。就像南阙的歌词里所唱的，浮生若梦，相思难断，缘起一见，情落一生。这世间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入了心的人，爱而不得，念而不见，想留留不住，想忘忘不了。一份深情一旦入心，便是余生岁岁年年都难以割舍，难以忘却的。后来女子独守余生，不再谈及情爱，少年远赴他乡，一生心怀愧疚。两人从此山水不相逢，只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藏在烟雨江南的岁月之中。一首南阙，唱尽人间悲欢，道尽世间深情无奈。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是初见倾心，最心酸的是情深难却。入眼皆是你，入心难放下，纵使万般遗憾，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意，此生终究难却，难舍亦难忘。往后余生，愿世间所有深情之人，皆能相守朝夕，不负遇见，不负真心。

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青春甜系告白歌曲，旋律温柔清甜，歌词浪漫青涩，充满了校园恋爱的气息。这是一首专门写给懵懂青涩的校园恋曲，以晚风为意象，诉说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爱意。曲风温柔甜蜜，还原了少年人纯粹羞涩的心动，治愈所有的暗恋的心事。来收听晚风告白星野的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接地气的通俗金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描绘了平凡市井的生活，烟火气息浓厚。创作的初衷呢，是歌颂平凡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顶级的国风武侠金曲，曲调豪迈婉转，古韵十足，将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融为一体。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以古代江湖客栈为场景，书写了江湖恩怨与凄美的爱情。整体的风格呢，是复刻了古典的武侠意境，把江湖漂泊、爱恨别离写得淋漓尽致，是国风乐坛里里程碑的创作。来收听《红尘客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一段故事，一曲旋律，一份心境，音乐治愈生活，歌声温暖日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共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
9: 了。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

0: 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1: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待着；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儿，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啊，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呢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呢，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30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显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利。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儿。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啊，因为这些人呢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小时候啊，这个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的时候啊，曾说到，说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就说了，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啊，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受不接受，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儿，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呢，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儿，还找着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啊，撑不下去了。天启5年10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 N 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帝。高帝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啊，他混了整整33年，熬死了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也才当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呢，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我都这把老骨头了，你让我在家养老吧。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这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了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帝擦干了眼泪，打起了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啊，高帝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到地方后呢，高先生立即上了一封奏书，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10余万人，对此高帝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5万人，其余那几万的工资啊都是孙承宗领了。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疑义。他同时提今后的军饷就按5万人发放，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5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的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高帝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啊，把防线延伸到这个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天启5年11月，高帝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嵩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却不想再来。但老百姓不想走啊，他们的家就在这里啊，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天气，嚎哭震天也得走。高帝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空。数年辛苦努力收复400余里江山、10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失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毫不费力地踏上这片土地，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 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都师欺人也。关于袁崇焕的籍贯呢，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呢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藤县，这就有点麻烦啊。名人就是资源呢，就要猛抢啊。东莞说他是东莞人，藤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得今天都被消停。但无论是东莞还是藤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啊，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200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啊，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就智商而言呢，袁崇焕是不低的。他23岁参加这个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一年后他才知道啊，自己呀还差得很远。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啊他就回来了。3年后呢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啊又回来了。3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以上句子啊，我们重复说了4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从23岁一直考到35，考了4次，4次落榜。万历47年，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他的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3甲第40名。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100多人，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排到3甲第40名，说明他差点没考上。关于这一点呢，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提名碑上看过，在袁崇焕的那颗碑上，我找了很久，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找到他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考成这样，前途就算是交代了。因为在他之前呢，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啊，就是探花，最次的也是2甲庶吉士。所谓出将入相，名流史册，对于这个3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是一个梦想。当然啊，如同很多成功的人士一样，比方说朱重八、张居正等吧，这个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很多征兆，预示他将来呢必定有大出息。比方说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是精神抖擞，开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虽然我呀很少跟这个野史较真儿，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袁崇焕是万历12年生人，据称啊，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28岁时说了这句话，也才万历40年。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46年才跟明朝打仗的。按此推算，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啊。话虽如此啊，但这种事呢总有人信，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呢说这个世纪末呀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无数人信，搞得政府啊还公开辟谣。我曾研习欧洲史啊，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当年呢，他曾给法兰西国王算命，说国王您的身体真是好啊，能活90岁啊。国王很高兴啊，后来挂了，时年24岁。但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才子， 那全国能考100名，自然是个人才呀、啊。但相比而言呢，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接下来的事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个太不起眼儿，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于是啊，这个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在万历48年，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邵武啊，今天还叫邵武啊，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这就是说是山区。那么在这个山区县城啊，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儿，很积极啊，丰功伟业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很难。天启2年呢，袁崇焕接到命令，3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呢是十分严格的啊，这个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6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边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的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考核结果分5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袁崇焕的成绩呢，大致是前2档。按常理啊，他最好的结局呢，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市级接着干，慢慢的熬。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的没边了，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这个人的名字叫侯循，时任督察院御史、东林党人。侯循呢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呢也低，但很擅长看人呢，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他认定了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啊，他随即写了封奏书，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下来。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啊，皇帝大人还管管事儿，看到奏书呢，顺手就给批了。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儿起，他的职务是兵部纸坊司主事6品。顺便说句啊，提拔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循呐、有个著名的儿子叫侯方域。如果不知道此人，可以去翻翻《桃花扇》。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啊，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纸坊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啊，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儿，也没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呢，广宁刚刚实现，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儿。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10余年的命运：欲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儿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这个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呢，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儿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啊，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 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

0: 找死。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是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啊，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表达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7: 不叫。
18: 叫地主。
1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

0: 平塘江口到终点青洲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均已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

0: 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卖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是一点回来，我再看着是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塘。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

0: 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4: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4: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1: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5: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0: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7: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8: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9: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 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0: 好。
7: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1: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板路训练场地。
7: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11: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7: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2: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7: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7: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14: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7: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15: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 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7: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15: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7: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1: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0: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16: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17: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16: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8: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16: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9: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16: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18: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16: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9: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20: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16: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四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3: 城管执法局整治绿化带安装违规遮阳伞，筑牢市容绿化防护线。
24: 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
23: 红石乡大岗村联合农行开展银行卡入户更换服务。
3: 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持续优化辖区市容环境，切实保护城市公共绿化成果，有效整治侵占绿地、违规占道等市容乱象，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沿街重点区域开展绿化带违规遮阳伞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日常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临街商户为拓展经营空间，方便日常经营，擅自将大型户外折叠遮阳伞放置搭建在道路两侧的绿化带上。此类遮阳伞体积大、占地广，不仅直接占用公共绿化用地，挤压绿植生长空间，破坏绿化带整体景观，还侵占人行通行区域，存在倾倒、阻碍通行等安全隐患，与整洁规范的城市市容环境不符。针对该问题，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劝导先行，主动上门向商户宣讲《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告知其占用公共绿地设置经营设施的违规性和危害性，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主动配合清理整改。在做好普法沟通后，执法人员合力对违规遮阳伞进行拆解、收拢、搬运，将设施全部移出绿化区域，及时恢复绿化带整洁完整的原貌。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加大主次干道沿街商铺周边常态化巡查频次，紧盯绿化带、人行道等重点区域，对私搭乱设、占用绿地、违规占道等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清理，从严规范沿街经营秩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环境，为市民营造干净有序、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
24: 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以策马逐光赴山海，笃行致远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届毕业典礼，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同为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的高三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典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学校相关负责人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并为省、州、市、校各级荣誉获得者及各类竞赛获奖学生代表颁奖。2026届高三毕业生代表为母校赠送礼物，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学校负责人先后发言，勉励全体毕业生要心怀家国、志存高远，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以奋斗之姿赴人生之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在人生的广阔天地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活动现场，老师与学生代表们还表演了歌曲、舞蹈、毕业寄语等节目，表达了对父母、老师和母校的感恩之情，也展现了少年们奔赴高考、追逐梦想的坚定决心。
23: 为切实保障惠民惠农资金安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近日红石乡大岗村两委主动对接当地农业银行，组织开展社保卡、银行卡集中更换服务，切实解决村民办事远、跑腿难问题，确保各类惠民惠农补贴及时发放到群众手中。当前社保卡是医保结算、养老金、粮食补贴等资金发放的载体，为避免旧卡到期影响资金发放，针对村内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人群，邀请农行工作人员入户上门服务，逐户办理换卡、激活及信息核验业务，用贴心服务传递温暖。本次服务在完成卡片更换的同时，同步核验惠农资金账户信息，保障账户信息准确、状态合规，从源头保障补贴顺畅发放，筑牢群众民生钱款。下一步，大岗村将持续紧盯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落实便民服务， 扎实推动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前所，两部门预拨1.6亿元资金支持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4: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最新数据公布。
23: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在深圳举办。
24: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央广网消息，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央广网消息，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2026年1至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筑牢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电子商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入落实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第8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有智能快速增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丝路电商深化国际合作，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分别增长344.8%、78.6%和22.8%。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据海关总署初步测算，1至3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0: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相峰建设论坛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工作交流、对话研讨，为进一步培育文明乡峰、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共识和力量。在主旨演讲和嘉宾发言环节， 与会嘉宾聚焦论坛主题，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在交流展示环节，与会代表展示分享了村 BA、村歌、村播、村咖等村字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在对话交流环节，几位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交流工作经验，共话文明乡风。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协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宣传部门、高等院校、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平台以及农村优秀人才，部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乡镇、文明单位、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共150余位嘉宾参会。
1: 人民网消息，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5月2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系统变革，向新向优。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与会嘉宾认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环境深刻演变，唯有向新而生，方能积优成势。必须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推动媒体融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坚定迈进。与会嘉宾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推进机制创新、表达焕新、技术革新，以深化系统性变革为牵引，不断推动内容生成向优、用户体验向优、传播效能向优、人才队伍向优，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和地方媒体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会。除开幕式外，本届论坛还设置了融合新动能、内容创新与生态重构、数字新图景、技术赋能与未来场景两场平行分论坛，并推出魔术戏剧、 AI 上黄鹤楼等系列活动。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央视曝光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手感是商标，面是机器做的。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央广网消息，近日 CCTV 法治在线报道，你以为的手擀面可能只是商标。记者调查发现，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擀、手打注册为商标。

0: 先下架，搜索手感，显示的商品介绍为仿手感面。在金麦郎官方旗舰店搜索手感，提示没有找到相关产品。
1: 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的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近日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对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会议要求各地要科学谋划15、50期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要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增强可回收物管理质效，优化焚烧处理设施布局，鼓励设施共用共享，力争更多地区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十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精准施策，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零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世界领先，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会议要求再深化、再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加快新技术研发应用和新装备迭代升级，注重习惯养成，深入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加强部门合作，构建政策协同、监管联通、数据共享的工作格局，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各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的强大力量。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吃豆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加倍。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一，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40克豆腐丝。
1: 二，在米饭里加豆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就上了个档次。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淀粉含量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主食。
0: 三，这四种豆制品少吃。注册营养师王璐提醒，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少吃。

0: 四方面是喝豆浆要彻底煮熟，未煮熟的豆浆中含皂素、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需要将豆浆煮沸后持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后才可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食材、超级食物，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从现在开始，日常饮食中留一点加豆，煮一锅杂豆粥，蒸米饭里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和尿酸都会悄悄地对你说一声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河川流，大河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15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阳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
5: 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